咱们得说郭英郭七爷是条好汉呢、啊，重情重义。哎，没见他未婚妻的时候，心中想啊，你全家被害了，你也应该竭力而亡啊。可现在一了解，姑娘是为了委曲求全，想方设法报仇，郭英也就理解了。像郭英这种啊，有很多人处在郭英这个位置，那绝对不会以身涉险。什么？你全家被斩了啊，剩下你，咱们俩婚事，婚什么事啊？那天我爹喝多了办出的一场婚事，没什么事儿，咱以后别联系了啊，我不认识你。你说各位这种人有没有？有，而且不少啊。但是郭英重情重义，双方父母定下的婚事，那在他们心中就比天还高，那就是自己的未过门的媳妇儿啊，这个仇只能郭英去报。郭英再上万花楼，这可是轻车熟路了。他拐弯抹角，深情似燕，又来到后楼窗外，借着原来那个窟窿往里观瞧。只见七星驸马已是烂醉如泥，伏在桌案上，如同死人一般。原来啊，今天让薛景云一折腾，驸马从心里就别扭。你说我这寿诞过的啊，我过生日正 happy 呢，正高兴呢，这怎么的，先是进来个女的，搭了个老脸，一脸不高兴啊。你这演出的服装还是丧服，唱出的曲目还是个反腐歌曲啊，什么谁贪污了啊，什么灾民，你说我这生日过的又上火呀，多喝了几杯就趴在了桌案上。驸马爷约里奔布这一醉，郭英可就省大事了呀。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七星驸马约里奔布力大过人呢，武艺高强啊，这要是不醉，郭英还不是他的对手呢。这萨顿一看驸马醉了，心里非常高兴啊，站起身来对众官员说，各位大人，今天乃是驸马寿诞之日，大家都要尽欢而散，我也差人去白美堂再叫几个名妓来给咱们大家弹唱歌曲，你等尽可任意寻欢取乐，各行方便。说完他哈哈大笑。老贼这几句话呀，把郭英气的肺都快气炸了，心说你这个无耻奸贼呀，我郭某不杀你誓不为人。他一挥臂膀，苍凉就拔出七星宝刀，一探身站在窗台上大喝一声，狗官休出狂言，俺金顶太行山一百单八飞龙大王来也，众家兄弟把万花楼给我团团围住。一说这哪儿来个一百单八飞龙将啊，什么飞龙大王啊，真是吓唬他们呐、啊、哎，这意思别动，这楼已经被我们围住了。郭英这一报名，把楼上这些文武官员吓得魂不附体，一个个差点尿了裤子，心想我参加个生日晚宴怎么还被围了呀。抬头观瞧，见窗台上站着这位飞龙大王，血贯瞳仁，杀气腾腾，手压一把明晃晃的钢刀，抖身形跳下窗台，直奔大伙而来。这些文武官员一个个全身像瘫痪了一般，动不了啊。哎呀，本来这些贼官呢，就是文的多武的少，即便是武的啊，也都是捐班出身，花钱买的官儿，没经过大阵势啊。况且今天是来给驸马拜寿的，随身的兵刃都不让带上楼，所以一时间个个哆嗦，人人打颤，乱作一团呐、啊。
这些人心想，外边已经有那么多人把万花楼团团围住，那还跑什么呀？干脆就在楼上找个地方藏身吧。有的就爬到桌子底下，有的躲在暖阁后面，还有的把脑袋钻在太师椅下边。一看前边有个桌子，哎呦，我得钻进去。刚没钻进去，一脚啊，被人踹在这天灵盖上。你出去吧，这儿满了，全都藏在桌子底下了。哎呀，这一时乱作一团呐。这时候也有几个人高声叫喊：驸马爷醒醒，金顶太行山飞龙大王来啦。郭英跳下窗台，是直奔撒顿而来。老贼见势不好，急忙转身往屏风后面跑。郭英大喝一声：老贼，你往哪里逃？举刀就砍呐、上去哭哧一刀，撒顿老贼是应声栽倒下去。再说七星驸马约里奔步，这正喝大了啊，在梦里边正做梦呢，突然就听见一阵乱喊呐、了不得啦，金顶太行山飞龙大王来啦、快跑啊，山贼来啦，驸马爷你快醒醒吧。他心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今天大寿啊，本来我就够倒霉的了，这怎么着还来贼了呢？谁敢呢？我就不信能来人捣乱。这小子使劲睁开两只发浑的眼睛，只见前方人头晃动，耳边呼救之声是响成一片呐。这小子以为做梦呢，这什么梦啊，这乱七八糟的，跑什么呢？没明白怎么回事，还以为做梦呢。哎呀，这个梦挺有意思呀，来人了，在我的梦里你还跟我大大呼呼，你们这群山贼看招。他把这来回跑的文武百官当成是贼了啊，以为是梦中杀贼呢。说着摇摇晃晃的，他就站起来，一伸手把靠右边的一个楠木灯杆子拔下来了。这大灯杆子呀，有茶碗口粗细，6尺多长。他把这灯杆子拿在手中，使足了臂力，抡圆了就是一杆子，砍棍。这下打过来呀，一下就打倒五六个，这五六个又碰倒7、8个。他打完一下还不过瘾，反手又来一下子，这又倒下好几个人呢。哎，砍棍！这小子打得正起劲儿，就听有人喊：驸马爷别打了，是我们给你过寿来了，怎么还打起来了呢？这小子也不管那个了，我打的就是你们。说罢又是一杆子。哎呀，这万花楼可热闹喽，十几名武将见这楼上只有郭英一个人，就将郭英围住打在一处。那些怕死的人本来是要叫醒驸马救自己，谁知道又吃了驸马一顿灯杆子。这顿大棍打的呀，个个是叫苦连天。驸马经过这一通折腾，还一直打晃啊。他定睛一看，哎呀，不由得哎呀一声啊！只见在他面前东倒西歪，死伤好几个人。哪里是什么飞龙大王啊，原来是给他庆寿的官员，差点没把他给急死。他一转脸就看见手持七星宝刀的郭英，心里就明白了，哎呀，原来飞龙大王在这儿呢，我打了半天全打错了。他大喊一声：你们躲开，让我收拾他。纵身就跳到郭英面前，灯杆子带风啊，呜的一声照着郭英头顶砸下来。郭英闪身一躲。

梅荣郭英挪步，约离奔步，就凡事一万，又照定他太阳穴扫去。郭英一看见势不妙啊，使一个蛟龙吸水式低头闪过。他刚一抬头，驸马眼疾手快，一反腕子，这灯杆子又回来了，直奔郭英两条腿打去啊。郭英说道：“不好！”一挺身，使个旱地拔葱，蹭一下跳起五六尺高，灯杆子就过去了。郭英的汗也下来了，心说：“好厉害的三灯杆子呀！我得赶紧结果他的性命，再打下去那就得吃亏呀。”他双手压刀，慢慢向后退几步。约里奔步得意的发出一声狂笑啊，嘿嘿嘿，娃娃拿命来。步步逼向郭英，举起灯杆往下就砸。郭英眼看这灯杆到了，一闪身躲过，不等约里奔步反手，郭英双手举刀照着灯杆劈了下去。耳听咔嚓一声，这灯杆子被削去了半截。哎，约里奔步就是一愣。郭英就在约里奔步发愣的功夫，来了个力劈华山，照定他的头顶是猛劈下来。约里奔步说了一声：“啊，不好！”急忙闪身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宝刀随风而下，咔嚓一声，是血光四溅，驸马爷一命呜呼。这个奸徒可真是生日变忌日了，死了。你说这生日过的什么节目还没玩上，还没尽兴呢。本来这小子挺高兴啊，这撒敦说在什么白美堂找了一位当红的人物，没成想穿着丧服来了，唱了首反腐歌曲，然后就叫冤，然后破口大骂。哎，你说我这生日，结果现在更好，来了个什么大王，一刀就把这驸马爷给带走了，下去过生日了。众将官一看这驸马爷死了，吓得可都是魂飞魄散的，有的往桌底下爬，有的往墙角滚，哭爹喊娘，纷纷逃命。郭英正想下楼去救薛景云，突然就听见外面一阵大乱，人声呐喊。郭英扒着窗口往下一看，灯笼火把亮子油松，是照如薄昼一般。万花楼已被官兵是团团围住，楼梯上满是官兵啊。郭英心想，楼是下不去了，这只好跳啊。好在这楼只有三丈多高，跳下去也伤不了人。只是这楼下官兵密集，跳下去必然被擒呐。哎，但是咱书说到这儿，可得插一句啊，三楼跳下去伤不了人，这是胡话，这是武侠小说。各位，尤其听众朋友们，有那岁数小的啊，初中、高中的。有那熊孩子一听，什么三楼跳下去摔不死人，没事儿，那我跳跳看，你可千万别的。哎，这是武侠小说啊，各位，这并不是真事儿，三楼要人命啊。郭英郭七爷这是会武功的人，跳下去还保准崴了脚，你这什么也不会，跳下去就完蛋啊。咱们听书不能较真儿。这就是一段武侠故事，郭英郭七爷身怀绝技，人家能往下跳，你有什么呀？你就消停屋里待着吧。郭英想到这儿，刚要往下跳啊，他又一想，不对呀，这本来楼下人就多，我这跳下去也必然被擒呢。倘若自己被擒，又有谁去救薛景云姑娘呢？他正在为难之际，一回头看见驸马的死尸，心说有了，哎呀，先让他下去吧。他双手举起。

0: 驸马的尸体说了声下去吧，随后就扔下楼去。下面的官兵见楼上扔下一个人来，哗啦一下散开了，尸首一落地又都围上来，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呀，哎呀不得了了，驸马爷下来了。这位也说不清楚下来的是死是活，尸首是从楼的西边扔下来的。那楼南北两侧的官兵一听，立刻跑过去围观。就在这时候，郭英啊，看这南面闪出一块空地，正是机会。他把刀往背一插，气往上一提，是纵身跳了下去。可哪成想，郭英郭七爷一落地，官兵们才明白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哗啦一下又把他围住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欢迎您跟着慧宇的脚步，共同来感受健康的快乐。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关注儿童的健康，做了一系列的关爱孩子的健康的系列选题。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这样的一个病症，它位于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而且这样的病症呢特别普遍存在于孩子的这个群体当中，它就是腺样体肥大。那么原因是什么？腺样体肥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为什么会导致它的一个肥大？什么样的年龄段更易发生？怎么样来缓解？中医有没有哪些良方呢？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科诊疗中心儿童保健科副主任曹烈副主任。主任你好。
5: 慧宇你好。
4: 说到这个腺样体肥大，在我们临床当中它这个就诊的比率能有多少呢？
5: 比较多啊，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每一个感冒流行的季节啊，比如说流感，来了流感以后呢，有很多孩子会出现一个症状，就是扁桃体发炎。其实我们说这个腺样体，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器官哈、
4: 啊？它到底长哪儿啊？很多人会想，它到底为什么都在呼吸道的这个位置？那我们知道甲状腺的位置是个蝴蝶结，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喉头附近。那腺样体又在哪儿呢？
5: 腺样体其实，在我们这个如果啊，我们用体表来描述的话，就是应该在我们的耳屏的前方这个位置，在中间这个位置啊，
4: 两个耳偏前的位置。
5: 对对，我们的也就是我们的咽的咽颌宫后壁那个上方啊、那么其实它呢也是一个我们人体的一个免疫器官的一部分，也就属于淋巴器官啊、如果我说淋巴结，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们都应该知道。那么腺样体其实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淋巴器官啊，可以和淋巴结是一个概念啊。
4: 它是不是跟扁桃体也很像呢？
5: 对，
4: 它
5: 也是一个扁桃体，也叫我们的咽扁桃体。
4: 哦，它是存在于咽部，它也是这个免疫跟免疫有很大关系的。那也是一个淋巴系统。所以当它出现肥大的时候，不光光是它一个表面的一个状态变大了，占了我们的这个正常的空间了。其实它也意味着我们身体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是这样吗？
5: 对对对。什么情况下它会有反应呢？其实它的肿大，它的增大，其实我们正常机体的一个正常的免疫反应。就好比我们发炎了，长着发炎了，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下颌淋巴结会肿大。那么肿大其实也是调动我们机体的一些淋巴细胞啊，参与这个抗战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抗战过程当中呢，它就会肿大，但是生理性的肿大它是可以消退的。 啊，如果是反反复复的啊这样的一个肿大啊，今天大了，然后后天又一些刺激又发炎了，然后又大了又发炎了，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长期的一个肿大，我们也叫做增生。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病理性的一个肿大了。
4: 哦，原来是这样。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通过刚才曹连副主任和大家的分享之后，也对这个腺样体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刚才会也提到这个问题，得到我们大家伙的一个共鸣哈，曹主任，就是他有的时候啊，阻塞的一般我们听到医生说的阻了这个1/3了，啊1/4了，1/2了，那么什么样的时候值得我们去关注呢？什么样的时候其实可以先缓解呢？
5: 当这个腺样体肥大或者是肿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阻塞我们的鼻后孔，就会导致一种呼吸困难。那么在呼吸困难有了以后，其实很多孩子，很多这种情况不是所有家长都能发现。当发现的时候是怎么发现的呢？这个孩子经常的会出现张口呼吸，以至于在这个夜间在睡觉的时候可能会有打鼾的声音。所以有的腺样体增大和肥大是很隐匿的，当它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影响我们呼吸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出现睡觉有憋醒，憋醒那种情况。那么为了保持这个呼吸道的通畅，那么它增大了以后，孩子有一种条件性反射，就是我们怎么能增加通气量呢？我们会通过张口呼吸。
4: 就一他是睡觉憋得慌打鼾，二呢就是特别明显了，孩子睡觉的时候是张开口的，
5: 对，张开口呼吸。那么长期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我们说的叫腺样体的面容。腺样体面容，很多孩子长期张口呼吸的话，我们会发现他的前切牙是往前凸起的，凸起的，然后呢面容呢相对来说也是鼻弓这个也稍微高一些，鼻梁也都有点扁平，
4: 就您看一眼就能发现是吗？
5: 对，一般我们看嘴唇，看唇，看这个牙一般张口张牙张嘴的时候把嘴唇打开一看，哎，这个切牙向前凸起，
4: 口腔的这个已经改变了，
5: 对，这个牙槽骨已经有点变形了。
4: 多久的腺样体肥大能够导致口腔的一个变化呢？
5: 一般都得按年算。
4: 那这么长的时间家长竟然没有发现吗？
5: 有的很隐匿，除非是感冒的时候发热的时候，这个孩儿有点这个突然间怎么

0: 专注力也不强，动不动呢就愿意这个啊、比较懒，我们说的双眼号懒、
1: 嗯、
0: 其实孩子是没有力气、
1: 嗯、乏
0: 氧，
1: 对乏氧、
0: 因为氧气供不上了，而且睡眠可能也会受影响，
1: 嗯嗯，
0: 于是乎他白天的精神头就不够，
1: 对，
0: 所以家长朋友看来真的应该把这个腺样体肥大的这个事儿啊，给他重视起来。那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这也不能太过于紧张了，不能我们说完了之后就带孩子就直接去查了。当然是不是得有一些症状？刚才你说了有面容的改变了，呼吸、晚上睡觉的一些变化了，然后还有什么样？比如说像经常感冒。这样的有必要去查一查腺样体吗？
1: 嗯，经常感冒的一般是和我们这个原因有关。腺样体发生的原因里边，它确实有一点就是反复感冒、经常的发炎、经常闹嗓子啊，这样的孩子呢，其实不是因为腺样体大而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经常的反复感冒而产生了一个腺样体的增大。
0: 嗯，
1: 那么经常感冒的一个原因呢，其实就比较多了。一个是，孩子所处在一个环境，那比如说他就处在这个环境里边，今天他流感了，明天他流感了，那他经常感冒也很正常。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的这个流感的病毒往往不是一样的。啊，所以就会产生一个结果，我们得了一次流感以后，下次还可能得，因为我们所产生的抗体，下次可能它就变异了，或者是换成下一种病毒了。
0: 明白。
1: 啊，所以在反复的感冒的情况下，就会刺激我们这个腺样体去增生，因为它是一种正常的免疫反应嘛，就好比我们发炎了以后，淋巴结增大，也是一个道理的。啊、
0: 就像有人说，说我这个一感冒，扁桃体就会这个发炎，它俩是有连带关系的，连锁反应的。
1: 对对 对。
0: 那么这个孩子的腺样体本身出现了这样的过程，以前可能有过腺样体肥大，那有可能就是一旦出现感冒、发烧、感染，它就会有一些变化。
1: 对。
0: 腺样体肥大，我们说到了有这么多的外因，有没有内因？就是他一出生，就会有这种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呢？
1: 嗯，有这种情况，我们在现代医学上可能也是。个体差异吧，我们说在解剖学上，有的孩子腺样体它就偏大啊，自身它就大，我们没有炎症刺激的时候它就大一些，啊，这种情况是有的。第二种情况就是中医说这种体质的特点，有很多孩子是一种那种内热的体质，我们说中医讲体质学说嘛，儿童也是分体质类型的，有的孩子容易上火了，有的孩子这个肥胖了，对吧，有的孩子这个长期的大便容易干了，所以这种内热的会表现在什么情况，哪几方面呢？一个是容易发炎，嗓子发炎，容易上火，大便容易干，那么手心呢、脚心呢容易发热啊，摸的时候温度比较高啊，这些情况呢就是中医学里边的体质问题，就是容易发炎那种体质啊，就容易发炎那种体质，所以就会出现有的别人这个感冒没事儿，他有点风吹草动呢就会表现又大了，对吧，嗓子又不舒服了，这个咽部这个扁桃体又增大了，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其实腺样体肥大不光光是一个调这个呼吸道一个嗓子的问题了，它应该是跟体质有关，那涉及到体质的调理那就是五脏同调了。
1: 对对对对，
0: 一般就是偏热的这种体质，孩子可能容易出现腺样体肥大。那么这既然从中医的视角来说，我们也要了解一下什么样的孩子体质容易偏热呢？我们说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啊都是非常健康的，大多数来说，那么可能随着喂养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之后体质会有所改变。那么哪些习惯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又是诱发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些生活和喂养习惯，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持续关注惠阳生活健康。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惠阳生活健康，我是主持人惠宇，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持续关注观看收听，有问题直接留言，直接和我们的曹主任进行沟通。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腺样体肥大的这些事儿哈，不少的朋友说腺样体肥大啊，以前就有这个医生说建议手术，但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手术，手术也有它的指征，但是我觉得中医可能更不愿意动刀，是不是？
1: 嗯，对，因为这个在于手术和保守治疗上，我们医生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要把握一个程度，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需要手术，因为这个腺样体我们知道它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器官的一部分啊，属于淋巴器官，对吧，淋巴器官我们说它在年龄，它是随年龄它逐渐缩小。

0: 啊，我们说神经系统的发育在三岁前比较迅速，对吧？那么淋巴器官也是一样的，但是到了十岁左右，它就会逐渐缩小，就好比我们这个枕后的淋巴结，因为我们门诊里面经常会有家长抱着孩子来，他来的其实不是为了做体检啊，他是看到这个头后边长了一个包，
1: 对，
0: 他担心
1: 打不点的时候会有，
0: 对他担心是肿瘤，就这种问题家长很普遍。其实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用手摸的时候，枕后这个位置有那个圆的，按下去会移动的，就属于枕后淋巴结。它和我们这个腺样体是一样的，它在随着年龄增长的情况下，它是逐渐缩小的。所以我们给它一些时间，如果在观测的过程中它是逐渐缩小的，同时对它的呼吸呀、这些影响都不是特别大，也没有影响它的供氧，也没有影响到夜间的睡眠，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
1: 就是说有一些它是随着年龄它会不断的吸收了，就是直接消失了、
0: 直接
1: 一般来说腺样体肥大在我们的这个生长过程当中什么时候才彻底消失呢？
0: 在十岁的时候，如果还没有，就是它已经影响到它这个一些功能了啊，日常的生活了。如果它的影响程度不明显，我们都是用一些保守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中医也会有一些穴位的按摩啊，对吧？这个按摩的穴位一般都是我们的鼻周和眼周的一些穴位。那么还有就是中医有一些药食同源的啊，这些药材啊，这些也是药膳，也可以选用啊，可以选用。再有就是，如果通过这些方法，通过中药的调理，不能让它缩小，同时它已经出现了，张口呼吸啊，腺样体面容，以至于在发热、感冒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孩子的呼吸，夜间憋醒。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是有危险的。所以一定要尽早的去手术。有很多家长就担心他这个手术可能会影响很多。
1: 对。你想，如果是小宝宝，肯定要全麻。对吧？
0: 对。
1: 那一旦全麻，这是家长朋友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了。那对付孩子的这个脑部啊，生长发育有没有影响呀？第二个呢，他又是动刀的，作为家长来说，心里面还是一咯噔哈。那对于这个鼻腔里面又属于脑部的，谁也不想动这一刀，想缓解，想这个保守治疗，那是最好的了。
0: 其实这几点都是很多家长常规的一些认识啊，就是其实在麻醉这个角度上，如果腺样体肥大到一定程度，它的影响远远要大于你麻醉本身的影响。麻醉这一次正常是对孩子不会有影响的。
1: 这就是我们说的两剂相害取其轻的一个方法，是吧？
0: 我们会评估它的一个孰轻孰重啊，哪边轻哪边重。第二个就是手术本身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其实手术本身影响，它是我们通过耳鼻喉科啊，这不是我们这个专业范围的，通过鼻腔啊进去进行手术的啊，也不是说这个需要开颅啊，因为面部有一些改变呢，都不会有。而且这是一个耳鼻喉科，是一个小手术，
1: 小手术比较常规的啊。主任，我替大家伙问一问哈，有些家长就比较疑惑，这个腺样体肥大，我平常给孩子喂养哪儿出现问题了呢？为什么孩子就出现了腺样体肥大，就出现了打鼾的问题呢？小不点的时候还没有，怎么这个长着长着就出现了呢？
0: 其实也跟体质有关系，这是咱们说的体质学说。
1: 就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体质了，火是吧？
0: 内热体质。第二个是内热体质的形成，就是和我们的养育有关，还有喂养有关系。有的孩子就是我们一看哈，就是小脸红扑的，然后就挺干巴瘦，这明显的是一个可能是因为啊曾经的喂养而导致了积食产生了内热。那么内热体质的孩子呢，就会出现免疫力的低下，免疫力低下呢就会出现反复的感冒啊发热啊，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它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系列容易产生的问题，其中之一那么就是腺样体的一个增大。
1: 原来是这样，所以跟体质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在于家长的一个喂养了。这个吃要吃对，要吃的科学才行。无论是从这个母乳喂养，就是婴幼儿的时候开始，还是说后来添加辅食，包括这个隔代的喂养，可能都值得我们关注。看腺样体肥大的去找您的是父母带着孩子去的多，还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带的多呢？
0: 其实我这儿呢不看腺样体肥大，但是我这儿确实是通过在儿童的生长发育的体检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科室现在
1: 是儿保，
0: 对儿童保健嘛，儿童保健围绕的是孩子整体的一个检查和筛查和管理。在这个整体体检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其实这个比如说我们门诊当中有一部分是注意力缺陷。

0: 啊，这个上课犯困，啊，上课犯困，然后睡觉打鼾，啊，这个睡眠的时候有呼吸困难，然后还有的就是我们看那个牙，我们体检过程中直接看牙，哎，这牙明显凸起。
1: 哦。
0: 啊，我就会直接问家长，你说这孩儿，你这孩子晚上有没有睡觉？张口呼吸这个习惯，如果有这个习惯，我们就会进一步的去筛查过程中就发现了这个腺样体的增大，我们通过影像学的一些检测就可以发现。
1: 嗯，您刚才说到了筛查，那么替我们家长朋友向您咨询一下，针对腺样体肥大的这个筛查，什么样的方式最直接呢？
0: 嗯，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影像学的 CT 啊，CT 的轴位像可以看到这个鼻咽这个气腔的一些变形啊、变窄呀、增厚啊，还有密度。再有就是最直接的就是用鼻镜。
1: 嗯
0: 啊，这是耳鼻喉科要看的一个东西啊，
1: 这两样基本就可以确诊了，是吧？
0: 那么我们儿科呢，可能没有这个镜子的话，会用影像学来判断，以及它的症状来判断。
1: 嗯，
0: 但是要判断它到底阻塞是多大的话，其实还是要通过这个镜子啊伸进去去看一下的。
1: 其实我们在网络当中一找这样的图，大家都能看到。
0: 对，
1: 对于腺样体肥大孩子睡觉的时候张口睡是一个什么样的？那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有小朋友的话，那么我们家长朋友要关注一下孩子的坐立行走细节的一些变化。其实健康也好，养生也罢，它都是重在细节。这些细节你捕捉到了，有可能就会对孩子未来的健康来说，在居家方面是非常好的一个保护者。那么如果你自己做不到，可以找我们的专业人士作为儿保专家，这种护理方面有这种更科学的、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所以儿保现在我们说从娃娃出生一直到18岁都属于您的范围了吧？
0: 嗯，对，正常是从出生
1: 小宝宝到大宝宝哈。
0: 对对对，
1: 就是一般来说您会建议孩子们多久去进行儿保一次呢？筛查一回呢？
0: 嗯，
1: 是像成年人一样一年还是半年？
0: 嗯，正常我们是在3岁之前，其实这是我们要提醒家长特别重视和关注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0: 因为在儿童，我们说儿童保健也好，儿童体检也好，它和成人是不一样的，它的每一个阶段每个生理周期都会表现出不同的一些生理特征和病理表现。比如说在1岁前，很多家长关注的就是喂养辅食以及营养的补充，还有它的发育以及它的一些行为，这些是我们在体检过程中要重点围绕的一些点进行一些检测。那么还有就是6个月以后我们要筛查一些屈光的储备值，它有没有视力的储备了。
1: 嗯，
0: 我们知道这个疫情结束以后，我们孩子在返学的过程中有很多孩子到我们门诊去体检，我每天都会发现这种近视的孩子。其实我们科并不是眼科，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确实能发现这种近视。为什么能发现呢？就是我们主动的去给他选择了筛查。当家长如果发现孩子视力不好了再去看的时候，肯定不会选择我们，因为是到眼科去配镜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主动筛查其实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让他六个月以后

0: 就超出我们范围了，你要去眼科进行一些眼部的一些这个矫正了，可能配镜啊，或者是塑形镜啊等等这些方法。
1: 明白。
0: 那么这只是其中一个点啊，我们会围绕着孩子的五官，这个牙齿，还有这个听力，还有耳道，以及我们全身啊，包括这个生长方面的、行为方面的进行一些，还有营养方面的进行一些筛查和检测。
1: 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一些症状，筛查的这个周期也是不一样的。您记住了吗？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勇。那既然这个曹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如果说腺样体肥大的孩子，你们在儿保的过程当中筛查出来了，也确诊了，那么他如果说想通过中医的方式来调理，比较适合这种缓解的方式，不是这种动刀的方式，会有什么样的招吗？
0: 首先我们会指导家长啊，做一些这个鼻周、或者是眼周的一些按摩。因为我们在发现腺样体这个孩子有很多症状是表现在这个口鼻方面的。比如他经常的揉眼睛啊，经常的揉眼睛，因为他不舒服嘛。还有就是他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听力啊，有的孩子腺样体肥大以后长期的话会引起这种中耳炎，所以这种情况下在穴位按摩上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但这些方法呢不会起到太明显的作用，它会起到一个辅助作用。再有就是在体质调理上，有的很多孩子可能是一个内热性的一个体质啊，我们家长可以尝试性啊，如果孩子正好是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话，可以尝试性选择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啊，日常的进行做点粥啊，做点粥去喝啊，比如说我们说的猫爪草啊，再有就是个夏枯草啊，可以各取看年龄吧，5到10克左右啊，5到10克。那么如果孩子5岁左右呢，5克就可以了。那么10岁左右呢，就10克也行。这样的话呢，去做一个给他做一个粥啊。因为这个不是特别苦，我们说夏枯草它有一个这个清热的一个作用啊，它俩呢，猫爪草呢还有一个这个软坚善解的这样一个作用，能起到一个药食调理的作用。再有就是配方颗粒了，就是我们说给孩子开这个中药的饮片或者配方颗粒进行一个复方的一个调理，这种情况下呢，作用会更明显一些。
1: 其实都是在调理体质。调理它这个偏火的、热的这个体质，
0: 对清热解毒啊、软坚散解这样的一些中药材为主。但是如果真是中了，我们也一定是建议在合理期进行手术治疗的。
1: 就是即便是我们中药调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适当的复查呢？复诊，
0: 对，一定是要定期复诊。当然这个我们也会让家长学会观察他的症状，来判断他是否有缓解或者是好转。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张口呼吸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了，因为我们知道正常孩子睡觉的时候不应该张口的。
1: 对，
0: 张口是证明啥呢？他这个咽部
1: 给他
0: 通气的功能受影响了。通气功能受影响的原因，那就看这个咽部的哪些组织，腺样体对吧，扁桃体这个腺样体增大了就会引起呼吸困难，所以看他张口的程度也能感受到。还有睡觉好不好，有没有经常的这种翻身呢，睡不安稳呢，如果憋醒长期缺氧，他就会出现不安稳的还有就是长期的话，有的孩子可能甚至3年5年会影响到他的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身材也会矮小免疫力呢同时会低下，
1: 整个影响了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所以有一些朋友就说我们家孩子好像跟同龄的孩子这个身高体重怎么这么不对呢
0: 对，
1: 那其实也要考虑一下这个因素是不是。
0: 对，就是会发现他的生长速度放缓了，然后身材呢逐渐的越来越慢。在这个因素当中当然腺样体的因素很少但是确实是有独立的因为这个因素而产生。

0: 的矮小。
1: 而且我们说腺样体经常都有受刺激，说明这个孩子的免疫力可能也是比较差一些的。
0: 对对对，
1: 就即便在刚才您提到的这些中医特色的一些疗法，食疗、药食同源或者颗粒呀、成药等等，那孩子平常的一些身体素质的这个锻炼也应该注意，是不是？
0: 嗯，对，一定是增强孩子的这个身体，因为我们说这个免疫能力，我们更多的情况下是不需要用药物来完成的，一定是通过自身的营养和运动，也就是增强体质，通过这种方法是最有效而且是可持续的一个方案。
1: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要观察孩子腺样体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通过中医中药的特色呢，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居家来这个用一用，那也要关注孩子的一个病症的一个改变的过程，包括体质的这个升高，免疫力的增强和我们相关的一些运动细节的养成。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曹连副主任，辛苦了曹主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我们再见。
0: 嗯，再见。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阿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直播时段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来看一下，关注一组呢，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这个一些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抢抓农时，忙管护。我市呢，全面开展了玉米苗期的深松作业。当前呢，全市大田玉米陆续进入了苗期管护的关键时期，为夯实秋粮丰收的基础，我市全面启动了玉米苗期的深松作业。那田野间呢，农机具呢是穿梭，机械声轰鸣，一派繁忙的景象。
1: 那在茂林镇的玉米大田里呢，福民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机手们正在田间规范的作业，搭载护苗装置的深松机械呢，匀速的前行。严格把控作业的深度和间距，全程呢避开用苗，实现松土不生。

0: 秧苗。那据介绍呢，今年福民农机合作社种植了大田玉米是300公顷，采用的是大垄双行水肥一体化的保护性的耕作技术，适时的开展苗期的深松，可以有效的打破土壤里底层，那么增加土壤的一个透气性，提升地温，促进作物扎根扎深，那么大幅度的也会增强玉米抗旱抗倒伏的能力，同时呢也兼具了散伤除草的作用。
1: 嗯，那么市农机总站的工作人员深入到田间一线，全程开展技术指导与质量监管，现场讲解作业标准，督促机手呢规范的操作，确保深松作业呢落地见效。据了解，我市自6月10号起全面启动了苗期的深松作业，预计呢作业面积50万亩，那6月末呢全面完成。市农机总站的总站啊，将持续统筹农机力量，加快作业进度，高标准完成全域苗期的深松任务，以精细化田间管理护航粮食稳产增收。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开展了61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那6月16号，在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当天呢，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大队，以安全宣传五进活动为核心抓手，开展61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全市范围内营造出人人讲安全，处处要安全的浓厚氛围。
1: 本次活动呢，坚持下沉基层精准宣讲、全域覆盖的工作思路，组织宣传队伍深入到企业、市场、社区、家庭等重点场所，切实打通安全宣传教育的最后一公里。那活动现场呢，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知识宣传单和宣传品的方式，开展面对面的安全科普宣讲，内容紧贴和生产生活实际，重点普及新安全生产法、消防安全知识、夏季防溺水安全常识、地震应急避险与自救技能，详细的解读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政策、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专业内容，兼顾实用性与专业性。
0: 那此次活动的开展呢，进一步拓宽了安全知识宣讲覆盖面儿，那让安全法律法规和应急防护知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下一步，我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全方位地提升广大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的处置能力，牢固筑牢呢安全生产的基层根基，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络，为双料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专项的培训。青春期是青少年身心发育、人格塑造的关键转折期，为补齐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短板，提升青少年心理素养，近日呢，双辽市疾控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开展了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专项培训，以精准专业的科普指导，青少年科学调节情绪，健康阳光成长。
1: 那本次宣讲活动覆盖我市第一小学、第三小学、第三中学、第四中学、第一中学、第二中学，针对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的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活动的采取分层分类、因材施教的方式，开展定制化青春期心理健康专题授课。
0: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好多的孩子呢都在接受这种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那在课堂上呢，宣讲的讲师围绕青春期大脑发育的规律，系统的解析青少年的情绪敏感、情绪波动、自我意识增强、逆反心理突出等成长特征的身心成因，引导学生正确看待青春期心理变化，缓解成长焦虑。同时呢，授课人员聚焦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细致的讲解负面情绪识别、科学疏导、压力调节、自我接纳等实用方法，帮助学生掌握情绪管理技巧，理性化解成长的困惑。
1: 那讲座呢，现场的氛围是轻松有序，互动热烈，同学们呢认真的听讲，积极的思考，主动交流自身成长当中的心理困惑，宣讲人员现场答疑解惑，正向的引导，通过沉浸式科普宣讲，帮助广大青少年破除心理认知的误区，疏解青春期的心理压力，切实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和自我调适的一个能力。
0: 此次活动有效地补齐了校园心理健康科普的薄弱环节，广泛普及了青春期心理健康知识与常见精神障碍防治的常识，进一步健全了校园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夯实了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基础。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人民法院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普法宣传活动，为持续巩固常态化、制度化扫黑除恶工作成果，进一步提升群众法治意识和治黑防恶能力，让普法宣传真正走进群众身边，融入日常生活。近日呢，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干警走进早市儿，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专题普法宣传活动。那么，以接地气的形式为市井烟火筑牢平安法治防线。那么活动的现场，干警通过过往的市民、沿街的商户集中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的宣传彩页，通过以案示法、现场答疑、通俗的讲解方式，把专业的法律知识送到群众的手边，讲到群众的心里。那么本次宣传呢，也是摒弃了生硬的说教，紧贴百姓的生活实际。干警结合刑事审判工作当中的真实案例，重点去解读有组织犯罪、恶势力团伙、软暴力等违法行为的表现形式、认定的标准和法律后果，围绕群众日常容易遇到的强迫交易、恶意催收、行业霸痞、滋扰扰民、网络涉恶等等的突出问题，细致的讲解风险的判别方法、防范的要点和举报渠道，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同时呢，干警坚持精准普法、靶向宣传，针对呢老年群体呢，重点普及呢养老诈骗、涉黑扰民等等常见的隐患，提醒老年人提高警惕，守护自身的财产安全。针对沿街商户，重点宣讲呢强买强卖、恶意竞争、滋扰经营等呢涉恶行为的法律责任，引导商户合法经营、理性维权、安心的经营。现场群众踊跃驻足，认真学习，主动提问，普法氛围浓厚热烈，宣传效果扎实有效。
1: 此次早市的普法呢，将法治宣传从法庭课堂延伸到了市井的街头，打通了普法惠民最后的一公里，有效提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群众的知晓率、普及率和参与度，进一步营造了人人识黑恶、人人防黑恶、人人惧黑恶的社会氛围。
0: 下一步，市人民法院将持续立足刑事审判职能，常态化开展下沉基层、贴近群众的普法宣传活动，不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持续夯实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基层根基，以高质量司法服务护航辖区内社区的社会大局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0: 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农行双聊支行开展适老化金融的宣传，暖心服务走进新兴社区，为破解老年群体运用智能金融产品的数字门槛，近日的农行双聊支行个人业务部联合农行商业街支行组成服务团队，走进郑家屯街的新兴社区，开展适老化金融产品专项宣传推广活动，将大字版手机银行和自助设备简易操作界面等便民功能送到老年居民的身边。
1: 那为切实做好适老化金融服务，在活动开展前呢，支行的工作人员主动与新兴社区居委会沟通，针对社区老年朋友居多，然后呢日常金融需求比较集中的特点，细化的宣传重点和流程，精心编译了通俗易懂的宣传折页和操作指引，那确保讲解的内容接地气儿，步骤演示呢也是易上手。
0: 活动当日呢，咨询服务区域呢，这个氛围是比较热烈的，工作人员呢是一对一手把手的指导老年人使用大字版的手机银行，现场演示呢字体放大、图标简化、语音播报、常用功能置顶等等呢适老化的功能，耐心讲解呢账户查询、转账缴费、生活缴费、理财产品等呢高频操作，帮助老人告别小字看不清、功能找不到的麻烦。针对网点自助设备使用难题呢，团队重点介绍了机械简易界面的切换方法，逐一讲解了存取款、转账、查询、凭证打印等基础业务，有效减少了排队等候的时间。
1: 与此同时，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了社保卡的开立业务，累计为社区居民办理社保卡80余张，高效贴心的家门口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也进一步拉近了银行与社区居民的距离。在提供实操指导与业务办理的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金融反诈的宣传，工作人员结合典型的案例，提醒老年居民要防范电信诈骗、虚假理财、养老诈骗等骗局，强调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密码和验证码，同时呢，主动收集老年客户在使用智能设备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逐一的记录，并且现场的答疑，将风险提示融入到日常的服务当中。
0: 此次进社区活动帮助多位老年客户开通并熟悉使用大字版手机银行，切实提升了适老金融产品的知晓率与使用率，有效地弥合了老年群体与智能服务之间的数字鸿沟。下一步呢，双聊支行呢将持续深耕周边的社区，常态化推进呢适老化金融服务，不断地优化服务方式，丰富服务内容，用心用情做好老年群体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为民的初心与担当。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一到呢冬天呢，尤其我们东北干燥哈，就会出现呢噼里啪啦滋啦呱啦，
1: 就是网上有一句话说的形容非常贴切，一路火花带闪电的。
0: 就觉得自己走路都带风带电的，
2: 哎对，就觉得就这个时候哈，就纯棉的其实也是就赶不上你身上的这个电哈，有的时候你就说这咋整呢，日子过得这么拮据，穿的都不是纯棉的吗？其实就算你穿纯棉的，它也有的时候会起电，
1: 它也会带静电的，
2: 就是感觉就像自己突然间就变成一道电阻丝一样哈，就一道又一道的哈。那么现在呢，大家呢就会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平台购物平台上，或者是说在实体店，你会看到这样一个手环。以前呢是这个心脏监测呀，
1: 哎手表功能啊，
2: 手表功能，
1: 哎，
2: 现在又防静电了，
1: 嗯，
2: 哎，那么这个防静电手环可以防静电吗？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新闻网的中心侦探，来看一下它能不能给咱们防住。市面上有很多所谓的防静电手环，并不能起到有效的防静电作用。听到这儿的时候啊，就看看自己的手环是不是有点心疼。
1: 嗯，
2: 哎，一些需要防静电的这个生产线上确实有专业的防静电手环，而这些手环会通过一根导线接地，从而将人体聚集的静电导走。但网上常见的防静电手环并没有专业的接地部件，因此并没有很好的防静电作用。
1: 我们都知道，在很多这个大功率的一些设备上哈，它会有一根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三相电哈，其中是火线、零线，有一根它是接地线，
2: 哎，
1: 它是必须要打到这个地底下，然后将这个电导走的。
2: 如果你不接，
1: 嗯，
2: 那么你在摸那个这个插销的时候，
1: 哎，你就是相当于一根那根地线了，
2: 哎，那你就真的有触电的危险。
1: 对的，
2: 嗯，
1: 所以说网上是这种防电手环哈，防静电的手环呢，它这个说法就是以偏概全，存在着误导的一个情况。
2: 嗯，
1: 那么刚才也跟大家介绍，它专业的这种防静电的手环呢，它是会通过一根导线，它会把这个电导到地下的，然后呢从这个，但是我们网上买的这种手环，它并没有专门的去接地的部件，所以说它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它跟专业的这种防静电手环呢还是不能相比的。
2: 因为我们是这个普通人，咱们要是有一根嫩长的线，相信呢你也不会买，
1: 哎，
2: 那么我们走道拉着一根线哈，还不如我们直接就拉着一根线了。
1: 对对对，
2: 所以说呢大家会觉得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如果你在求效果的时候呢，那你这个静电的效果就不是很好。
1: 嗯。

0: 还是会一路火花带闪电的。
1: 对的、
0: 啊、那一些防静电手环宣称啊，能够通过电晕呢放电的方式释放这个电荷。那么在电晕放电通常需要在积累大量的电荷的情况下，那并且有尖锐的导体存在才能够进行。而市面上常见的防静电手环基本上是不满足这个条件的，甚至有一些防静电手环啊会称呢佩戴一段时间后呢人体的静电会自然的减少，那咋可能呢？所以说啊这种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1: 哎对，与其说咱买这个防静电手环哈，其实相比之下咱不如哎，咱在摸金属之前哈，咱东北不是有一个方式嘛？咱先搓搓手，或者咱先摸摸墙壁、摸摸地面，其实这种效果都要比防静电手环好得多得多。
0: 哎，所以说呢，您这个手环可以戴，也有装饰的作用，确实也有呢这个测我们心率的作用。但是这个静电呢，确实啊，真的是还会让你啊有火花和散电的。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心。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 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荣媒之声的一个小板块979帮你办，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荣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在首页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的买房卖房的一些信息，还有一些事务招领以及一些便民服务类的消息呢，通过文字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那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呢为您播报，期待您的参与。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墨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忙碌的白天啊，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与同呢是分享身边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也是呢为心灵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其实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的情谊呢，常常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就像是我最近呢，也是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奶奶年纪大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一次呢，她去超市买东西啊，东西太多拿不动，邻居呢看到后呢，主动帮她把东西送回了家。之后呢，他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人，陪他聊聊天，帮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呢，这份邻里之间的关爱呢，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彼此的心。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也许呢，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身边有没有过类似这样温暖的邻里的故事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有位听众说呢，是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自己种的菜，特别新鲜。他说呢，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还特意熬了粥给我送过来，真的特别感动。
1: 无法闪躲，困着你和我，就算泪水漫过也无法洗。
0: 这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呢，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充满了爱和温暖。也是呢，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事情。

那说回李李啊，我们再把目光呢是投向了职场。职场中呢，除了是忙碌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确幸的时刻。有位听众跟我说过，就是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最近的公司也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在项目最紧张的时候呢，团队里的同事们都属于是互相鼓励，一起加班加点。他说呢，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大家是又累又饿，这个同事呢是出去买了大家都爱吃的夜宵回来。他说那一刻呢，大家都为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当中呢，这样的小确幸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不再那么枯燥和辛苦。那不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确幸呢？都可以在

一位听众说呢，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有一次呢，我在工作当中啊，遇到了一个难题，怎么都解决不了。我的同事呢，也是主动过来帮我，他耐心的给我讲解，还是和我一起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呢，是问题解决了，我特别的感谢他。其实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真的是很重要的，在困难的时刻呢，有人伸出援手，会让我们更加有动力的去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校园。校园呢是我们成长的地方，那里呢有我们青春的回忆，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我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他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户外拓展的活动，活动中呢在有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配合的也不太好，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尝试，大家呢逐渐找到了默契，最终呢是完成了任务。那也是呢通过这次活动啊，大家不仅

有位同学说呢，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一开始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自己讲得不好，但是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给了我很多意建议，我不断的去练习，最后呢在比赛当中啊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是呢通过这次比赛我变得更加自信。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成长经历。其实呢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支持，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和自信。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通过呢这些身边的故事，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温暖，职场中的团结和校园里的成长。希望呢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精英店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
1: 轮回过千年，弹指间
0: 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重庆。重庆的这座被称作为是山城雾都的地方，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令人垂涎的美食。而音乐呢，就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将它增添了别样的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重庆之旅。

重庆属于是群山环绕，江水奔腾，那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江水也是构成了一幅绝美的自然画卷。就像是有一首歌啊，是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中所唱的那般，有着独特的韵味。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它象征着重庆人的热情和坚韧。那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站在重庆的高山之巅，俯瞰着脚下的城市和奔腾的长江、江陵江，那是怎样的一种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重庆的山属于是沉稳而厚重，重庆的水属于是灵动而温柔的，它们属于是相互交融，孕育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机制。其实重庆还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是洪崖洞，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还有呢就是五龙天生三桥，那壮观的是可萨地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其实重庆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人们呢属于是热情好客，有着独特的性格。重庆的方言也非常有特色，属于是幽默风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是有一首歌叫做是黄小树儿花，它由重庆方言唱出了重庆人的生活和情感。那这样的黄小树呢，也是重庆常见的一种树，它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迁。

古口镇，那里有着是古色古香的店铺和传统的手工艺品，漫步其中，像是仿佛穿越回了过去。其实呢，重庆的火锅文化也是非常属于是非常闻名的，那麻辣鲜香的味道也是让人回味无穷。重庆人爱吃火锅，就像是他们热爱生活一样，也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庆也是展现了它的现代生活。重庆呢是一座充满创新城精神的城市，有着呢是众多的科技企业和现代化的建筑。那有一首歌叫做是重庆的时间，就是很好的展现了重庆的现代风貌。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感受到重庆的快节奏生活和蓬勃的发展动力。

那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今天的重庆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呢，通过这一期节目啊，我们领略到了重庆的山水之韵和人文风情和现代活力，也是呢，希望大家通过音乐感受到了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那希望有一天啊，大家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去亲身感受重庆的美好。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总是有一些老歌能像

问情这首歌曲，相信很多听众都属于是耳熟能详，它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是柔情与哀愁。

他幸运那空灵婉转的嗓音，像歌曲中那对爱情迷茫对命的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每当旋律响起呢，仿佛能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的年代。

其实呢，在这悠扬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驱蛇皇帝在江湖中与红颜知己的爱恨情仇。歌曲中呢，山川再不动，太多哀愁，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和时光的匆匆。

其实爱情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呢，有时就像梦一样美好却又短暂。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部历史的画卷，也是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

南北，很多人呢因为这部剧而喜欢上这首歌曲。当时的流行音乐正处于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像《问情》这样经典之作不断涌现，它都出现了那个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也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成功也离不开它背后的创作团队。作词者黄一雄用他细腻的笔触也是写出了那些触动人心的歌词，作曲者呢是左宏元，则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谱写出了如美如此优美的旋律。

其实呢，除了温情，那个年代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是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同样呢，也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它的旋律呢，属于是大气磅礴，歌词富有深意，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沧桑和人生的起伏。

那听完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张爱玲笔下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还有呢，就是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它的旋律呢属于是激昂向上，歌词充满了正能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经典的老歌呢，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也是呢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宁静和温暖。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

多舒坦呢。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还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多地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终结阴阳药的价格。那药品的价格不透明，同一盒药呢，在不同的药店可能差出来几块钱，甚至是几倍的一个价钱。那么老百姓在买药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哪家药品卖的比较便宜，常常呢是花冤枉钱。那么如今的这一个困境正在被打破。2026年4月份的时候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价品的公开比价，通过信息公开引入市场竞争，让药价在阳光下运行。那么国家医保局日前组织召开药店的药价大家谈，用好比价小程序恳谈活动。那么河北、山东、湖南、江西、北京等省市呢，也介绍了药品比价小程序的一个运营情况。那么当前呢，零售药品遍布到了大街小巷，像连锁的、单体的、医保的、非医保的各类形式的是并存。那么经营模式啊、进货渠道啊，还有像房租、人工、水电等等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说也会导致同一个药品不同的价钱。也有的药店呢，利用患者比较急用、没有时间去比价的心理，搞这种阴阳价格，或者说是借口所谓的什么纯进口等等的噱头，去进行高价的欺诈。那么国家医保局特别建议所有买药人要用好药品的比价小程序，让买药前查一查、比一比，成为每个人的新的一个习惯。那北京市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的处长陈其伟表示，如果说群众想要查询药价，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阿莫西林，只需要在小程序上去直接输入这个名字，那页面就会展示不同的药品的全市的一个均价，一些信息都会在上面有所显示。那么你选择所需要的药品，点进去就能看到周边药店的一个药品的售价。长期以来呢，群众购买医保的药品的时候呢，都是信息不透明，买药呢就像开盲盒一样，找不到一个权威参考的一个价格去进行筛选。那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呢，就可以一键比价，可以有了更好的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么江西省医保部门的代表呢也表示，像萍乡市的医保药，通过药品的一个比价模块，不仅包含了一键查询、价格的比较，还有位置导航等等这些功能呢，都会所查及得到，还做了一些价格和库存信息的实时更新。老年朋友们可以通过扫码识药、拍照识药，甚至是语音去识别查找药品，不需要手动的去输入复杂的药品名称。那从一年多来地方实施比价的效果来看，比价小程序推动了药品在线上和线下，以及实体药店和医疗机构之间不同渠道的价格的更加的公开的时候呢，可以一目了然，不用花冤枉钱。那么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的处长孔凡翠介绍，

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的工作。其实呢，也是基本上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公开，全部医保目录药品呢可查。那么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医保部门将不断地优化比价的功能，拓展功能边界和服务场景，引导药店更加合理的定价。同时呢，国家医保局鼓励定点药店呢要积极地去参加采集，配备采集药品，让老百姓更大范围地去享受到采集带来的实惠。

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打太极拳、打八段锦是很多现在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一种运动养生的方式。那么眼下呢，看到说打太极拳、打八段锦就能够防跌倒，那么专家证实科学运动才是关键。跌倒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那么现有的研究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当中呢，有90%的创伤性骨折是跌倒造成的。那么跌倒呢，是老年人因为伤害到医院就诊以及因伤害死亡的首要原因。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跌倒是可以预防的。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专家介绍，老年人跌倒通常呢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有科学证明，老年人跌倒一般和像生理啊、疾病啊、药物、行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系。其中呢，大多数危险因素可以通过干预加以改变，通过运动锻炼、行为调整、疾病和用药的管理、环境适老化的改造等等一些积极的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跌倒风险。那专家也指出，老年人因为摔倒啊，或者说是一些疾病的原因，导致肌肉力量的下降、平衡能力的下降，这些呢都是导致跌倒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目前呢，通过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已经成为全球专业领域的共识。大量的研究呢也证明，运动能降低和延缓衰老对于身体功能上的影响，加强平衡的能力、肌肉的力量、耐力等等的一些训练，这些呢都能够帮助降低老年人跌倒的一个风险。那么像这个老年朋友摔倒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上的健康上的隐患和安全上的问题。那像这个有一些专门推荐老年朋友们常运动的项目呢，比如说像打太极拳呐、八段锦呐、五禽戏呀、瑜伽、健身舞等等，这些运动，这些全面的锻炼都能够改善身体的各项功能。比如说像单脚站立、直线行走、侧向的行走等等，都可以提升平衡能力。还有像这个提踵啊，或者是直腿后抬，都可以增强下肢力量的一个训练。健步走、健身舞啊，都可以增加一些有氧运动，提高我们的耐力。那么老年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养成规律运动的良好习惯。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穿着合身的衣服和鞋子，选择相对较安全的运动场所，运动之前呢要充分的热身，并且根据自身的状况去调整运动的强度。所以说呢，我们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这个锻炼哈，都会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以及我们这个肌肉的协调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心理啊、身体带来很大的好处。那么还是那句话，科学运动才是关键。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

0: 会分裂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 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 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本台消息，新华社播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 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

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
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

0: 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4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2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

0: 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还有点恋恋不舍呢，在新民府一晃住了好几年了，小公馆也修得蛮漂亮，炕头还没等热乎呢，调任了。可真没有办法呀，当官都是这样，家属全都跟着。张作霖从马上跳下来，跟大家握手告别，心里的还挺酸楚。等最后到了城门脸这，张作霖还没等要走呢，就听外边一阵大乱。你干什么你？我这要见他，你干什么的？你站住你！呸！你站住！小人，怎么回事？是张作霖跟七民知府曾运全愣了。张作霖就问，那发生什么事了？报告统领大人，有个人非找你们不可，不让他进来，他非要进来，他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说管您要账。哦，我欠谁的账？让他过来，带过来。时间不大，推成一个人来。这人细高挑，大个，宽宽的脑门，挺尖的下巴，留着断梁的胡须，看年纪也就在40岁左右，长袍短褂，买卖人的装束。一看这个人呢，就挺倔强的，脑筋蹦起多高来。方才经过这一阵厮打呀，衣服还拽坏了好几块。张作霖一摆手，这人到近前了，看着他特别眼熟，想不起来了。我说你要见我啊？我就是要见你。什么事儿你说吧，说咱就说。把我那兜子都给我挤丢了，我拿了那兜子再说。你欠我们的账你得还账，不还清了你别离开新民。后来把他丢那刀子也给捡回来了，他拿出几本大账来，往张作霖面前一递，你看看，几月几日几时，几月几日几时，你欠我们的钱，你不给行吗？叫张作霖恍然大悟，真欠他的钱，就是私人的不欠，军队欠的，在那个年月当兵的。说到月就观饷，5号开匣了，一点不拖欠，没那事儿。官兵这饷钱呢，经常拖欠，有时候一压就压半年，还有的时候压1年也不给。当兵的一分钱没有怎么办呢？就到外边抢夺，要不就勒他脖子，不然的话喝西北风啊。像张作霖手下现在好几千弟兄，每月都按时观饷吗？上面的钱下不来，都叫当官的中饱私囊给贪污了。为了稳住军心，张作霖就得想方设法，还得观饷。钱从哪来？不能掏腰包，他也没那么多钱呢，就跟本地商会借。你像新民府那是个大地方，买卖都有几百家，哎，跟这些买卖借，答应人家，将来本利还清啊，你们先垫付一步。这几年的功夫，张作霖借了多少钱？好几万，连本带利累计在一起的数目相当可观。张作霖为这个事儿啊，也脑袋疼。这回这一调访，赶奔通辽，张作霖还乐呢，心说人一走债就黄，乐得干净，欠这笔债呀、不还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有胆子敢管我讨债的。哎，真就出乎意料了，这位就敢讨债。而且众目睽睽，在这么个场合， 逼着张作霖要钱，你说张作霖能下得来台吗？那脸呢，一红一白一紫一绿的，别的人一看都替这位讨债的捏着一把汗。我张作霖找个茬一句话就崩了他，崩了就崩了，那年头上哪讲理去？但张作霖呢，没有，相反乐了。对对对，有这么个事儿，我甭看账了。请问你贵姓？姓江。哦，对对对对，江先生，你是在哪家买卖？义和城绸缎庄，我是那儿管账的。另外再告诉你，新民府商会大伙集资把我选出来，我还管理整个商会的账目，不然的话我能管你要钱吗？你一走，这债务怎么办？大伙不就得受损失吗？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管你当多大官，你该钱总是要给的。对对对，说的太对了。不过我跟老兄说清楚，我走的仓促啊，无力偿还，我给写个欠条，将来我有了钱加倍奉还，你看如何呀？希望你老兄给通融一下。这家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的，后来新民知府把脸往下一沉，哎，你这人太死心眼儿，又不是你个人的钱，你何必这么认真呢？哎，这不是张统领说的清楚吗？那早晚给你就得了，本府给担保。商会那些大东家老板也都出面了啊，这事儿好办好办。张统领为国操劳，这次又敢奔通辽去剿匪，也需要钱，这笔钱怎么办吧？我们大伙都分担一点，就算了算了，算了。还出了这么个笑话，这姓江的一看有人给担保，那就拉倒呗，也就不言语了。张作霖呢，对这个事儿就记在脑子里头。等到了以后，张作霖做了东三省巡阅使，三省的大帅呀。张作霖也发了大财了，私人想开银行，开个兴业银行，那就是老张家的。哎呀，想找一个主事人，找一般的人张作霖不放心，就想起这姓江的来了，心说那人死心眼儿，如果他要给我理财看家肯定没问题呀。哎，他就想起他来了，后来派人四外寻找，真把他给找着了。此人姓江，叫江宝善。找着之后一进大帅府，江宝善吓坏了，认为张作霖还记得当年在新民府他要钱的那个事儿呢，吓得就跪下了。啊，大帅饶命，大帅开恩，全怪小人死心眼儿，我不识时务，大帅您大人不见小人怪。张作霖乐了，妈巴子，我找你我得谢谢你，死心眼儿好啊，我就爱惜你这个死心眼子，我让你做我私人的兴业银行的乡里，替我理财。所以江宝善千恩万谢，咱们摇身一变成了兴业银行的乡办。这件事情一般老奉天的人都知道，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张作霖领着大队人马这一天来在通辽，通辽的地方官得迎接呀。哎呦，这也是鸣锣放炮敲鼓吹起唢呐，有人别出心裁，还组织的秧歌队， 离同僚五里地欢迎张统领。军队鸣枪致意，为首领队的是个大个子，这人长得浓眉大眼，五大三粗的，穿着军装毫不威武啊，把手本往上一递，卑职驻通辽三营统领吴俊生拜见张统领。这就是吴俊生吴大舌头，他说那话可不像我这么清楚，他多少啊有点秃舌头尖儿，一说话是连吃带喝，哎，咱也学不上来，就不学了。他说完话你得仔细听，哦，是这个意思。张作霖知道这吴俊生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要把他能收服了，我又增加了左膀右臂。因此张作霖从马上跳下来，拉住他的手，吴统领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今后你我弟兄多亲多近。哎呦，大人卑职不敢，卑职不敢。大人真是平易近人呐、只要有用到无谋之处，我万死不辞。好啊，好好好，哈哈哈哈，过来大家都见见。张作霖把手下这些人全叫过来，挨个做了指引。呵，这帮人田哥哥蜜姐姐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就来到通辽的衙门。等坐下之后，还没等着喝口水呢，张作霖就急于要了解本地匪徒的情况。现在张作霖呢飞黄腾达，自从步入官场之后指日高升，在短短几年的时间连升了三级，张作霖能不高兴吗？他跟其他那些官不一样，那些官久在官场都成油子，能懒就懒，能拖就拖，哎，给我钱就行。张作霖跟他们不一样，他现在心里跟热火盆一样，现在当个小小的七营统领他不满意，他那眼里盯的是奉天将军那把椅子，我迟早我要熬上去。都是一样的人，我不缺胳膊不短腿，比你们也不傻，怎么的那椅子就不行我坐一坐呀？说不定比那再高的椅子我还能坐得上。张作霖是有这么一种心，所以呢他办起事情比别的官那积极的多。在吴俊生汇报这一天，张作霖把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唐二虎、张四飞手下的干将全请来了，大家认真听着，可以帮着他拿主意，帮着他参考。吴俊生把大地图挂上，递了个大舌头，喷着白沫子给介绍。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块一般都是蒙匪，蒙匪啊是蒙古族居多，从中也夹杂着少数的汉人和回族。这个蒙匪头头是谁呢？叫陶克陶胡，他呀是郭尔罗斯前旗的人。据说呢他们家也是个贵族，到他这辈上没落了，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他是游手好闲，净想天上掉馅饼地下长金银，想吃喝现成的。 因此苦心经营，四处钻机。可在这个时候呢，国家是非常动荡，清政府已经到了末脚年了，八国联军进北京，紧跟着日俄战，哎呀，天天炮火纷飞。在这时候，清政府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朝廷，也不知道想什么来财的道了，也不知道哪位出的主意，在内蒙草原主持招垦。那位说什么叫招垦呢？招啊，是招标的招，招妓的招；垦是垦荒的垦。那也就是说，你可以上这儿来投资，你给我一定的钱，那你看哪块草原合适就归你了，可以往外出租，也可以出卖，也可以转让。你是开矿山呢、啊、建工厂啊，你爱干什么你干什么。有些野心家纷纷投资，那么草原的牧民怎么办呢？你蒙族牧民就靠着放牧生活呀，你这不等于夺饭碗吗？你要招垦出去，这帮人怎么活着？就引起牧民的不满呐。这一不满，他们就镇压，越镇压反抗越厉害，就发生了冲突了。后来导致了流血和武装事件，牧民们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个反招垦团。就这样，逃课逃湖的机会来了，这小子钻进去，终于成了反垦团的司令，率领牧民反对官府。其实反对官府不算不对，可这小子是个野心家啊，打着这个旗号，利用民族这份恨政府的心理，干他个人的事儿。后来他又投靠了沙俄，这沙俄呀，真不是东西，在中国的北方，对中国早就垂涎三尺啊！他瞅着中国这地方怎么那么招人稀罕？东北地大物博，关内一望无际，内蒙的草原都是好地方，他都想吞并。一方面利用武力压迫清政府，订立什么中俄这个条约、中俄那个条约。利用官方光夺取领土就100多万平方公里呀、啊，就这样不满意，跟小日本为了争夺满洲地盘大打出手，日俄战就在中国打的。

0: 后的结局，日本战胜，俄国战败，两国平分秋色。哎，南满归了日本，北满归了沙俄。像黑龙江、哈尔滨一带，那都是沙俄的势力范围。说满意了吗？没有，还要想把内蒙吞去，真是得寸进尺，贪婪无厌。那么怎么吞内蒙呢？一方面他找清政府的茬，另一方面他就设立个蒙务机关，蒙就是内蒙，关于内蒙事务的领导机关，把这个机关呢设到哈尔滨。人们都知道在哈尔滨有个小巴黎饭店，表面上是饭店，实质上就是指挥机关，也是个特务机关。领导这机关的是个俄国军官，叫康皮洛夫，康皮洛夫大校，在那指挥一切，不惜重金收买内蒙的王公、喇嘛、大墓主、巨匪，收买这么伙人，什么金钱呢、美女呀、鸦片呢、海洛因呢，用什么我给什么，甚至用枪支、弹药、马匹、军械我也供给。他有那么帮野心家呀，妈有主子可以花大价支持，那就干呗。因此这些人全都武装起来了，扫咬边境，杀人越货，什么事儿都干，抢了就走啊。有时候杀入内地，把妇女年轻的装在车上，运到沙俄，送到大兵营去，讨好俄国人，金银留下，小孩整死，半的小孩留下做小奴隶，后背上都给卡上火印，就跟那个骡子马都差不多少。因此边境一带的老百姓叫苦不迭呀。当时清政府特别软弱，你就报了官跟不报也差不多少，大批难民灾民流落到内地，边境十分空虚，是十室九空啊。通辽就是个前线，要不怎么把张作霖派到这儿呢？整个情况就是这样。那个蒙匪头子陶克陶武现在自封总司令，自称领导着九路大军，他是沙俄政府的马前卒，又是个刽子手啊！沙俄政府就利用他，利用他合法的身份，在这领导反招垦团，在这为所欲为，每一年死的那个人呢就不计其数啊。吴俊生一五一十把这些事都说了，最后他用手一指，看见没，这个地方是王爷庙，这就是陶克陶胡的总司令部，他在这坐镇指挥。另外陶克陶胡手下还有几个帮凶，他有个军师是个喇嘛，叫土登活佛，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叫严加防范。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陶克陶武现在自封总司令，自称领导着九路大军，他是沙俄政府的马前卒，又是个刽子手啊！沙俄政府就利用他，

利用他合法的身份在这领导反招垦团，在这为所欲为。每一年死的那个人呢就不计其数啊。吴俊生一五一十把这些事都说了，最后他用手一指，看见没，这个地方是王爷庙，这就是陶科陶湖的总司令部，他在这坐镇指挥。另外陶科陶湖手下还有几个帮凶，他有个军师是个喇嘛，叫土登活佛，这个家伙诡计多端，他还有个参谋长叫巴丹，也不知道从哪学了些坏主意，这个巴丹比坏的还坏。他们都是陶科陶湖的主要帮凶。另外陶科陶湖还有个儿子叫陶科明，可这小子更不是东西，领着一支骑兵是专门玩弄妇女呀。本地的人一听见陶科明的名字，脑仁都疼啊。现在他们手下的兵力据说多达上万人，实质上咱就摸不清了。这不是统领大人您来了吗？您看面对强敌应当怎么对付，那就您拿主意了。吴统领，你手下军兵士气如何？那您叫我说真话说假话？当然是真的，说真的没士气。你想我手下管这三个营，按理说应当是1500人，结果连1000人都不到，而且老弱病残就占着一半，哪有战斗力呀？所以我呀是一点咒念也没有了，全指望着张统领了。张作霖点点头，好吧，你听我的，回去之后马上招兵，把老的弱的病残全都不要，赶回家。在这里边滥竽充数能行吗？这年头乱七八糟的，吃不上饭的人有的是，真要当兵吃口饱饭，我相信招兵是不愁的。你放心，月月观饷我这给拨。哎呀，多谢张统领。经过张作霖精心的布置，吴俊生把手下的军队也改变了，这回这500人不但满员，相反都是强壮的。张作霖给吴俊生的任务，你一天甭干别的，每一天训练军队，不准有半点懈怠，叫他们严守军纪，哪个不听要严厉处分，实在不行的就杀两个叫他们看看。张家人这么一主持，底下全都动起来了。吴俊生发现新统领这张小个子可不简单，说得出来干得出来，他也肃然起敬。与此同时，张作霖根据实际情况派汤二虎、张四飞领着两营骑巡，把边界先守把好了，绝不准猛匪随意的入境，如果哪里发现是就地给我消灭，我绝不留情。这两员大将那是最忠于张作霖呐、而且每人手下500骑兵，武器也精良，战斗力也强，这是多少年从来没有过的，没到3个月收效甚大呀，把侵入境内的残

何容易？一个他行踪不定，有可能他在哈尔滨，有可能到龙王庙，有可能到王爷庙，还有人说他经常到九头山三昌盛，还有的时候到噶尔图，所以抓他不太容易。但是张作霖派人一侦查呀，抓他儿子陶克明比较容易。陶克明现在驻兵在噶尔图，跟他爹不在一起。张作霖心说，小贼，我还用老办法绑你的片，我要把陶克明给绑住，我就不愁抓不住陶克陶虎。他把这个主意跟大伙一说，众人品高，就得利用这个办法，不然的话大部队接触啊是害多利少，收效也不大。那么抓陶克明这个任务交给谁呢？经过反复筛选，张作霖派出几个人的，郑翠亭负责，带着张凯、丁喜春、张小春、胡铁蛋，另外还带着田小凤和田的丫头，七个男的俩女的。这里头大部分人都读蒙语，因为当初郑翠萍他们虽然在三界沟青马坎也经常到内外蒙来做买卖，跟他们打交道，眼前的语言说的滚瓜烂熟啊，对这个地理形势虽然不那么太清，但是心里头也有路数。就这样，张作霖是比较放心的。临出发之时，把这九个人换到面前，张作霖低了着耳朵嘱咐：你们此番去，要想一切办法把陶克明这兔崽子给我逮回来，我再同僚听信。你们要能办到这件事儿，立下天大的第一功，咱们剿灭蒙匪那就算胜了一半。可记住，这也是一场残酷的斗争，不行你们九位可就回不来了。郑翠萍把胸脯一拔：统领放心，头可断志不可屈，我们宁愿死在那儿，把血流尽了，也不能给统领大人丢人就是了。好样的，郑大哥，咱们哥俩当年在一起蹲过监狱，可以说是多年的交情，这回你可得捧我的场啊。哎呀，张统领你放心吧。张作霖把具体的任务全都交代了，回过脸来看看田小凤，张作霖这心里很不是滋味。本来啊是派的那七个男的没有田小凤的事，这田小凤是自报奋勇，非要跟着不可。他跟张作霖的关系咱不止一次说过了，这田小凤就一个心眼儿要嫁给张作霖，张作霖说什么也不干，他说得很清楚，你说咱们一直就是兄妹相称，若我娶你算怎么回事呢？我还有夫人，我夫人给我生儿育女，我那么做能对得起他吗？妹子，你就死了这个心吧。但是这个田小凤啊还钻了死牛犄角了，说什么也不改变主意。

我活着是你的人，死了是你的鬼。我宁愿这么兄妹相称，我就随着你。哎，多咱我这嫂嫂不在了，我接班儿，好嘛。张作霖那媳妇肥粗愣胖的，体格可棒了，能死得了吗？哎，田有凤也等着。但是两个人一直是保持清白的，这件事谁都知道，所以见着田小凤也毕恭毕敬。张作霖上任走哪儿，田小凤也跟到哪儿。现在是张作霖手下一员女将，虽然头无寸职，是以家属身份跟着来的，但是大事小情张作霖还得跟他商议，因为这个田小凤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那上马能双手打枪，久经大敌，那是女中的魁首。这次田小凤来了兴趣了，非要跟着去。田小凤说得好，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我就吃太平饭，你走哪儿我跟着你混一日三餐，我算怎么回事儿？都把我憋疯了，我也跟着出去开开眼界，我也帮着立一功，回来吃饭我也踏实。张作霖一看他决心已定，拦不住了，所以才答应了。那个田的丫头是个佣人，一直侍奉着田小凤，所以也守在身边。他是唐二虎的夫人，唐二虎呢，那也是一员武将，每一天征杀在两军阵，走到哪儿他这个夫人也带着。但是这田大丫头跟田小凤是形影不离，把唐二虎摆到次要的地位。这次田小凤要去，田大丫头也要跟着，要保护田小凤。后来取得二虎的同意，张作霖这才点头。要走了得说几句温存的话呀。张作霖看看田小凤，还没等张嘴呢，其他的人非常知趣，都退出去了，屋里没旁人了。张作霖不住地摇头啊，妹子，此番远征风险特大，你要好自为之，多多保重啊。田小凤一乐，哥哥您呐就把那心放下吧，我不是小孩子了，你用不着啰啰嗦嗦的说起来没完，到外头怎么办我心里都有数。不过有一点你放心，我们九个人此番赶奔噶尔图，肯定有办法把陶克明给他绑来。如果不把他绑在你的麾下，我宁愿掉头，我不回来。别说这话，别说这不吉利的话呀，妹子，你的才干我太赞成了，比我都强得多。但是你是个女人，到了那个地方去，那儿的人可非常野呀，因此你要格外小心。田大丫头说话了，野他妈他吃人呢，他，你放心得了，谁敢动我们姑娘我就跟他拼了。张作霖一笑，有你跟着我自然是放心了，我说我也别跟着在这胡搅和了，你们两个有什么话就说说吧啊，我还得上茅房。田大丫头拧着个屁股走了，屋里就剩下张作霖、田小凤。那么究竟两个人说的什么呢？我也没在跟前，也没听见，反正

这是题西话吧。简短结说，话也说完了，外边也准备好了，九个人，七男二女，化妆成蒙族，包上头，穿上紫袍子，腰里系成绿丹，靴子蹬上，带着水葫芦、干粮，带了充足的子弹，赶奔噶尔图。噶尔图是属于内蒙的一个城镇，据说呀，匪首陶克陶胡的儿子陶克明经常在那一带活动。他们这次去啊，主要想把陶克明绑票当做人质啊，然后放长线钓大鱼，好钓匪首逃克逃胡。看来这个任务相当艰巨。九个人起身之后，不走大道绕小道，从吉林就进入内蒙的地界。沿路之上，他们就发现了屡屡行行全是难民啊，有时候吃饭打尖，跟难民一唠着，这难民一边哭一边说，这年月没个活呀，靠着边境一带全是土匪，而且这土匪多如牛毛，也不知都是从哪来的，汉族也有，蒙族也有，有时候还出现日本人，更多的出现俄国人，奸淫烧杀，什么坏事都干。有的好心人还说呢，你们别上噶尔图一带啊，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大白天的土匪就抢东西奸淫妇女啊，你看你们这还有年轻的妇女跟着，这可不保险呐。张翠平听完这些话，心里都更加紧张了，告诉田小凤和田大丫头，你们还真就得注点意。尽管满身武艺，怀里带着家伙，要遇上城邦的匪徒那也麻烦呢，所以田小凤和田大丫头呢经常戴着大帽子，把这脸呢折上半边，把头一低，在车上坐着，一般人也不理会，沿路无话。好不容易到了噶尔图，其实这个地方并不大，南北一趟大街，还是土道，东西的铺户，看那样许能有万八千口的人，买卖商业都集中到这趟街上。哎，你还别说，街上挺热闹，但是呢，一过车马，尘天粪地，呛的人连气儿都喘不过来。张翠平一看到地方，临时得扎下据点呐。他们几个人牵着牲口往里边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抬头一看，前边是个大当铺，对着当铺门有一家大客栈，金字牌匾高升客栈，就在这儿。张翠平让别人看着牲口，他去打店，开店的蛮客气，一问你们包什么房间，张翠平说，这么办，我们带着女眷包三个房间吧。伙计领着看了房间，挺好，是宽房大屋，整个一个小院，包下之后牵着牲口进了院，告诉伙计

0: 我们是做买卖的啊，在这住个三日五日的还要赶路，这个牲口你们要加意给喂养，临走我们多给钱。
1: 哎呀，没说的没说的。
0: 就这样他们住下了。那么住下来不是游山玩水呀、啊、是要摸情况。大家休息了一天，到第二天让田小凤和田的丫头看家，张凯、郑翠萍、丁喜春、张小春等人是分头行动，到街上了解情况。等到晚上掌灯的时候，大伙儿都回来了。丁喜春把小眼睛一眨吧，各位弟兄，我摸了一个重要的情况。
1: 哦，
0: 说说什么重要情况？嘿，今天你猜我溜达到哪儿去了？就在噶尔图东北方向，他妈那地方闹了半天也有窑子，可你他妈小子不去好地方？哎，这叫什么话？我不是为玩啊，那种杂乱的地方了解什么事情，那消息是最灵通的。

0: 再见。
1: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做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
2: 是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3: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从毕业到现在成为大专家、大主任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李丹主任带领麻醉科的同志，经常去进修学习，把我们的孕产妇这个麻醉的水平达到了最高。我们医院开展母婴安全绿色通道，也多半就是在李丹主任的带领下，由麻醉科医生配合急诊抢救。在急诊抢救过程中，李丹主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我们挽救了危重孕产妇的生命。
1: 面对基层医疗技术薄弱现状，李丹在繁忙工作之余勤学不辍，深耕业务，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和实操技巧，带动科室团队整体业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基层麻醉学科建设发展夯实基础。面对麻醉师这样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多年来李丹始终舍小家顾大家，节假日主动值班值守，事事冲锋在前，热心帮助同事。凭借着扎实工作和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2: 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4: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6: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

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2: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转运过程中，都亲如家人。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格生、赵万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高中生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民选的队长王永发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病员，把战友的尸体抢下埋葬。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一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抢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平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

0: 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1948年元旦，由县政府郑科长率爱国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防疫会、商务会、妇女会、木铁工会、学校等各界各单位，带着肥牛、慰问金等，到各战勤医院慰问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双辽人民无微不至运转看护伤员，对每一位伤病员都亲如家人的同时，中共双辽县委成立了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共出动医生314名，看护伤员28806人次。女代表穆老太太俯首于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一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360元钱的东西。他们还组织慰问团安抚荣军，给荣军安家，帮助做买卖、发展生产。半年给52名荣军特别照顾1200元。白氏村在20天内就慰问伤员4次。10月29日，范村长自愿慰问伤员一口猪。11月1日，40-50名老百姓又送给伤员一头牛，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到各病室去唱歌安慰伤员，问伤口疼不疼，病好一些没有，冷不冷。11月末，伤员撤走后，白氏村干部又冒着风雪去慰问，拿纸烟给各位抽，伤员十分受感动，表示病好后坚决回到前方去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于文清曾2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4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一月，北平、天津解放，于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4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例故事，一起网络诈骗案件引发的六段错位人生。这六个人有建筑工人，有全职太太，还有地铁安检员，他们各自在天南地北，生活工作也毫无交集，但是因为一起涉及千万的网络诈骗案件被牵扯到了犯罪活动当中。六人均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为了阶下囚，引发了六段错位人生。那么当初他们做了怎样错误的决定，让自己身陷囹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请检察官来揭秘案情。
0: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在超市自助结账处薅羊毛，夫妻双双获刑。超市自主结账，这本是一项便民的措施，但却被某些有心人利用了，在结账的时候只支付少部分商品货款进行逃单，当事人涉嫌盗窃罪获刑。岳某和妻子先后四次在某超市自助结账处以故意漏扫码不结账的方式窃得卫生纸、汽水、牛奶等物品，价值147.52元。鉴于二被告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已赔偿损失并且获得谅解，法院从宽处理，以盗窃罪分别判处二被告人罚金3000元。在另外一起案件当中，张某和妻子到某超市自助结账处先后十多次以故意漏扫的方式窃取商品，鉴于二被告有自首情节，已赔偿损失并且取得谅解，法院对二被告宣告缓刑，以盗窃罪分别判处二人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罚金人民币5000元。买了二手房之后得知是凶宅，于是起诉房主返还定金，法院如何判呢？王先生通过中介打算购买李先生位于某小区的一套二手房，双方签订合同之前，王先生交了10万元定金。签订合同之后，王先生打听到房间曾在几年前发生过一起上吊自杀事件，于是王先生将卖主李先生诉至法院，要求撤销房屋买卖合同，返还定金10万元。法院经审理查明，这个房间里确实发生过自杀事件，房主李先生应当保证在他拥有房屋所有权期间，房间内没有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王先生要求撤销买卖合同，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但鉴于房主李先生他对自杀事件也不知情，没有恶意之隐瞒，并且买主王先生自愿放弃20000元定金，最终法院判决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房主李先生返还王先生80000元定金。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持玩具枪抢劫超市未遂，犯抢劫罪获刑。袁某在路边捡到了一把破损的玩具枪之后呢，他又购买了胶带等物品，拼接出一把完整的假枪，随后用黑色脖套包裹了仿真枪具，到了某超市内对店主进行抢劫，因店主极力反抗，袁某逃跑。近日以抢劫罪判处袁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法官解读说， 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及财产安全的暴力犯罪，是我国刑法重点打击的犯罪行为之一。持枪抢劫是抢劫罪中八种加重处罚情形，这里的枪只能是真枪，持玩具枪不属于持枪抢劫。
0: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2: 下面我们来关注案例故事，一起网络诈骗引发的六段错位人生。这六个人有建筑工人，有全职太太，有地铁安检员，他们六人各自在天南海北，生活工作都毫无交集，但是因为一起电信诈骗案件被幕后黑手牵引到了犯罪当中。他们六人均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为了阶下囚，从而引发了六段错位人生。那么当初他们做了怎样错误的决定，让自己身陷囹圄呢？记者采访了检察官助理张然。
3: 先把这个六个人的身份给我们逐一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本案涉及呢一共是六名犯罪嫌疑人，分别是李某某，女，38岁，吉林人，居住在吉林白城，案发前在家相夫教子，一心呢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上警校，成为一名人民警察。第二位孟某某，男，29岁，河南人，居住在北京，从事工商代办业务，案发前努力工作挣钱养家，希望在北京能够闯出一片天地。第三位王某，男，19岁，山西人，居住在北京，是一名地铁安检员，案发前爱岗敬业，努力攒钱，希望能够参加成人自考，进入大学校园，接受再教育。王某甲，男，30岁，山西人，汽修个体，居住在山西太原，案发前专心经营，希望扩大店面规模，做成一番事业。王某乙，男，20岁，陕西人，居住在西安，案发前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偶尔打打零工，希望能够早日赚钱独立生活。许某某，男，46岁，湖南人，居住在湖南常德，是一名建筑工人，案发前在老家打工，几十年一直是单身独居，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够挣大钱然后成家。
5: 这六个人其实就像是我们身边的你我他啊，都是普通的人。那么他们为什么有六段错位的人生哈、啊、还需要从一个报警电话说起，请您把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事情是这样的，2020年6月10日的中午，110报警热线呢接到了一个电话，陈女士于2021年5月经互联网广告推荐添加了微信好友丽玲，双方相约共同炒股。丽玲邀请陈女士加入了林博士炒股微信学习炒股，这个微信群向陈女士推荐了某资本网站，开立个人账户进行投资炒股。在尝试操作并获得高额收益后，陈女士于2021年5月至6月先后多次向这个资本网站的个人账户转账了1100余万元。后来于6月10日发现该平台网址无法登录，于是报警。
5: 那这么大一笔钱啊，1000多万元，钱去哪儿了呢？
4: 公安机关接受报警后，立即对被害人陈女士的被骗资金流向进行了技术分析，发现1100余万元涉案资金进入了相关一级账户后，立即经由2级、3级、4级账户多方转移后，最终提现。公安机关针对部分可疑账户迅速锁定了李某某等六人，并多地出击将六人抓获到案，就是上述我们提到的六人。六人对明知向他人提供银行账户会被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但仍予以提供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 这六个人都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走向了错位人生。下面我们请检察官来逐一揭秘这六个人到底做了怎样的决定呢？检察官首先介绍了全职太太李女子。
4: 是这样，2021年5月，李女子的远房表亲赵某要求李女子帮忙注册公司并开立公司对公账户，赵某按照每个对公账户2000元的标准给予李女子好处费。李女子与丈夫张某商议，张某觉得赵某会将对公账户用于违法用途，不同意妻子办理。之后李女子在赵某的多次劝说下，不顾丈夫的劝阻，在丈夫以离婚相要挟的情况下，仍然瞒着丈夫由赵某安排食宿交通，从吉林白城来到黑龙江哈尔滨，在陌生人的带领下前往工商部门，以个人名义注册公司，并前往银行开立对公账户提供给赵某等人使用。期间赵某提出如果自己出事， 让李女子继续按照之前的方式联系指定人员注册公司，并开立对公账户，提供给陌生人使用。为此，李女子多次提出兑现好处费，但赵某等人均提出多办几个账户后一起结算，直至案发，李女子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费。
5: 嗯，这第一位李女子，我们再来继续揭秘这个错位人生中的第二位孟某。您介绍了居住在北京，一直很努力的工作，养家挣钱的。那么这个孟某他又做了怎样错误的决定呢？
4: 2021年3月，孟某微信弹窗了一位好友申请，一名名叫小光的陌生人主动添加孟某某为好友，并要求孟某某帮助其开立对公账户，按照每个对公账户3000元结算。孟某某既没有核实小光的个人信息，也没有询问办理对公账户的目的和用途，便要求小光准备相关材料，并联系其熟悉的某银行客户经理，帮助其加快审核办理对公账户。2021年3月至6月，孟某某多次联系银行，要求为该陌生人办理对公账户8个，期间银行反馈2个对公账户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异常，孟某某也没有理会，执意要求银行为其办理。后来银行内部对该异常信息审核没有通过，仅审核通过了6个对公账户，为此孟某某共收受办理费1.8万元。
5: 好，我们下面再来说说这个错位人生中的第三位啊，他是年仅19岁地铁安检员王某，请您讲述他的故事好吗？
4: 啊，好的。2021年5月，王某所在的安检团队前队长李某要求王某以个人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提供给李某使用。王某询问得知李某个人不方便办理，便察觉到李某会将银行账户用于不法目的，但因为碍于面子，便跟着李某由陌生人安排食宿交通前往山东菏泽，在菏泽某银行办理银行卡后交给陌生人使用，李某获利5000余元，王某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费。
5: 下面是第四位啊，是王某甲，他是30岁的男子，山西人，居住在山西太原，他是做了怎么样的决定呢？
4: 2020年11月以来，王某甲的朋友崔某长期暂住在王某甲的维修店内，没有固定的工作。2021年5月，崔某要求王某甲提供银行账户，帮忙倒腾一笔款项。王某甲询问后得知款项数额巨大，认为和崔某的个人经济能力不符，但仍将个人银行卡交给崔某使用，并要求崔某接收完尽快转走，别留下麻烦。
5: 接下来是第五位，是西安的王某乙，他的故事又是怎么样的呢？
4: 2021年5月，王某乙在网吧玩游戏，认识了陌生人丁某。丁某为他支付了2天的包宿网费，并提出让王某乙以个人名义办理银行卡，提供给丁某使用，每张卡给予好处费3000元。王某乙见有利可图，就答应了丁某，安排食宿交通，自西安前往北京、苏州等多地办理个人账户，提供给丁某等人使用。后来，丁某等人将王某乙安排在苏州某电竞酒店，期间根据需要外出办理银行卡，并动员王某乙发展朋友办理银行卡挣提成。王某乙发展数名朋友办理银行卡，尚未取得任何提成即被抓获。
5: 下面就是第六位，是湖南人徐某，他是一名建筑工人，他怎么找到了这个所谓的发财机会的呢？
4: 2021年5月，徐某某在麻将馆玩牌时认识了朱某。朱某得知徐某某一直没有成家，并告诉徐某某一个发财的机会，让徐某某随他前往海南注册成立一家公司，并开立一个对公账户提供给自己使用，所有费用由朱某全包，既能免费旅游，还能在事成后获得一笔10万元的感谢费。徐某某贪图钱财，便随朱某离开了他40多年未离开的老家常德，乘坐飞机前往海口注册公司，并开立对公账户提供给朱某使用。徐某某返回老家后多次催要感谢费，朱某都推脱，直至案发。
5: 您以上讲的这个6个人的故事啊，他们提供的这些账户是都成为了诈骗分子的提款机是吗？
4: 是的，上述人员提供的个人银行账户及单位对公账户均用于接收和转移被害人陈女士被骗款项，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元不等。李某某、孟某某、王某、王某甲、王某乙、许某某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1年9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至2万元不等的刑罚。
0: 一起案值高达1000万的诈骗案件，引发了6段错位人生。这6个人有建筑工人，有全职太太，有地铁安检员，他们各自在天南地北，生活工作毫无交集，但是因为这起诈骗案件被幕后黑手牵引到了犯罪活动中。
2: 六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为了阶下囚，引发了六段错位人生。他们当初做了怎样错误的决定呢？请您继续关注案例故事。据报道，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近13万人，同比上升超过8倍，位居各类刑事犯罪的第三位，仅次于危险驾驶罪和盗窃罪，已经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上的第一大罪名。而犯罪嫌疑人群体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93%的人是没有犯罪前科的，平时可能认为自己是遵纪守法的，是本分的，但是同样很容易陷入到了诈骗犯罪的泥潭当中。给大家说一个真实案例，小赵是一名大学生，学校师兄给他介�绍了一份兼职，一个星期是1000元。小赵跟着师兄去了银行，一份份文件从窗口递了出来，他只管签字。他隐约了解到师兄是在用他的名义注册公司，开设对公账户。对此呢，师兄的解释是说朋友的公司需要账户走流水。后来小赵就接到了警方电话，被带入看守所讯问，才知道他名下的公司对公账户被用来接收诈骗的钱款，小赵涉嫌帮信罪。和他一块儿被拘留的还有其他10几名学生，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把自己带进了牢房。据媒体披露，目前帮信罪的嫌疑人当中有不少是年轻的大学生，只是为了一点点零花钱就误入歧途，而一旦背上了刑事案底，人生就会留下污点，对将来的就业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可能会波及到未来的子女。据公开报道，在有些案例的审理当中，检方决定不对大学生们提起诉讼，在法律宽限的范围内让孩子们受到教育，悔过自新，重新走向社会。采访最后，检察官张冉对公众做了如下提示：
4: 当前犯罪分子将诈骗 APP 网站平台包装为理财投资工具，诱骗被害人投资的诈骗犯罪时有发生。随着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网络诈骗犯罪的生存空间被极大压缩。与此同时，网络诈骗犯罪及黑灰产业链也不断升级，广大老百姓在提高反诈意识、保护好钱袋子的同时，也要警惕，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情小利而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在当前全民反诈已成为社会共识的情况下，明知他人可能将自己提供的银行账户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按照他人要求办理个人或对公银行账户，或者将个人银行账户提供给他人使用，情节严重的可能触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根据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对3个以上对象提供帬助的，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10000元以上的，被帬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等情节，均应当认定为本罪规定的情节严重。银行账户一经由犯罪分子掌握后，便由其操控使用，提供者无法控制，其危害后果无法估计。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这样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举动，可以让人走上违法犯罪之路，从而误入教训深刻的错位人生。
6: 聚焦新闻。

0: 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1: 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检察官张冉，
2: 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

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闭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芒种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那么芒种时节呢雨水逐渐的增多，气温也在逐渐的升高，湿热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做好养生呢？芒种时节天气热，出汗比较多，容易出现烦躁和口渴这样的表现，那么严重的时候呢有时甚至会中暑，所以医生提醒呢，随着汗液大量的排出，还有各种电解质，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假如说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补充的话，可能会出现倦怠疲劳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所以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及时的补充水分。

0: 那么夏天呢，就是说作为普通情况下，健康的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大约是1500到1700毫升。那夏天这个时候呢，天气很热，出汗呢相对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其中呢，包括了日常的饮用水，还有饭呢、汤啊，或者是粥、蔬菜、水果所含的这个水分。那么当然，具体的饮水量呢，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
1: 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清澈。
0: 那么总的来说呢，建议少量多饮，每次喝水呢200毫升左右，主要是不要等口渴了然后再大量的饮水。还有呢，不建议用饮料来代替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冰水。

0: 芒种这个时节解暑，我们可以试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十克，五味子十二克，菊花十克，冲入300毫升左右的开水闷泡10分钟之后呢，再加入3克的薄荷，再闷泡一小会儿就可以饮用了，有补肺生津的作用。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
0: 另外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午饭之后呢，稍微休息一会儿，大约30分钟左右，那么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一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和振奋精神。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那么芒种这个时节呢，环境是比较湿热的，也大家也比较容易觉得这个疲倦。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我们可以注重这些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轻补，当然我们说的这个轻补呢，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单单的吃蔬菜和水果。那么事实上呢，这个轻补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解暑和解热和消暑的这样一个功用。那么比如说鸭肉，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有滋阴养胃、健脾补虚和利湿的功效。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时节呢，可能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东西，因为通常苦味的食物呢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的作用的。那么正所谓是苦下食苦，下不苦，芒种时节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食物，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蔬菜苦瓜，或者是莲子，或者是生菜等，对人体是大有

酸味呢能够敛汗止泻和祛湿，一些酸味的水果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乌梅、山楂或者是葡萄。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时节呢，适当的使用一点粥品，可以将绿豆、莲子、荷叶、芦根等加入到粳米当中煮粥，晾凉之后食用，可以起到健脾胃、去暑热的功效。另外，薏米赤小豆粥也可以清热健脾、利湿养肝。

除了在饮食方面，那么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关于穴位的按摩也是可以在芒种时节养生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的。首先就是说这个推四横纹，那么找到我们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第一指关节横纹这个地方，四指并拢之后呢，从食指到小指这样一个方向呢推50到100次，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厌食和积食。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按揉一下大鱼际，找到大鱼际的顶面，然后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推揉100到300次。那么这种按摩呢，可以起到健脾和胃和消食化滞的功效。

那么同样在芒种时节熬夜也是不利于养生的。那么中医讲夜卧早起是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但是这里的夜卧呢，并不是指熬夜，而是指呢，在没有困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的比平时稍微晚睡大约半个小时左右。那么早晨呢，按照日常的时间起床，如果是精力充沛的情况下呢，可以适当的早起，30分钟左右。

0: 听说这个时候温度呢在逐渐的升高，所以说觉得热了就特别想吹空调喝冰水。那么其实假如说吹了空调喝冰水，那么可能会有短暂的这个觉得很是畅快舒爽，但是伤呢却伤在了身体里面。它凉久了阳气会被损伤，脾胃的功能会下降，容易出现腹泻、胃疼或者是关节疼，那么尤其是老年人需要注意。另外空调的使用我们建议不要低于26度，而且吹风扇的时候呢不要直对着吹，冷饮最多呢喝一小杯，而且最好是喝温水。
1: 你敢不敢搭上冲破黑暗的列车，准备好吗？
0: 另外芒种这时候呢天气湿热，人也特别容易跟着上火，每天呢可以用比较适合自己的办法给自己适当的降降火，比如说散散步，听听舒缓的音乐，或者是做一做深呼吸，学会慢下来是对身体最大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静自然凉这样一个效果。

超慢跑呢是最近很火的一项运动，那么其实它的好处还真是蛮多的。相比别的激烈的运动呢，进行超慢跑练习的时候的心率稳定在有氧燃脂区间，那么就是说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运动新手进行练习。另外呢，超慢跑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其他的运动一样，对全身健康都是有益的。那么它有助于提高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消除不良情绪和延缓衰老。另外很方便的是，这项运动对场地的要求是不高的，我们可以在户外进行超慢跑，也可以在家进行原地超慢跑。而且相比跑步呢，那么超慢跑比较温和，运动的时候舒适度较高，更容易让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提升运动。

有就是超慢跑对膝盖应该说是比较友好的，超慢跑的速度相对较慢，对身体的冲击力比较小。那么相对于高强度的跑步训练，超慢跑对心肺系统和肌肉的压力都相对较小，比较适合初跑者或者是体重较大者或者是中老年人，对膝盖是比较友好的。

在进行原地超慢跑之前呢，要同样的做好热身。运动之前应该针对膝关节和踝关节进行热身运动，避免关节的损伤。还有就是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要保持中立位。我们可以想象身后有一堵墙，然后肩胛骨、臀部和腿部呢向后收紧，使身姿保持挺拔。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基本不需要向前移动，腿部放松，膝关节微屈，前脚掌先着地，然后小步幅高步频的轻轻的接触地面。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肥大。那么原因是什么？腺样体肥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为什么会导致它的一个肥大？什么样的年龄段更易发生？怎么样来缓解？中医有没有哪些良方呢？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科诊疗中心儿童保健科副主任曹烈副主任。主任你好。
1: 慧云你好。
0: 说到这个腺样体肥大，在我们临床当中它这个就诊的比率能有多少呢？
1: 比较多啊，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每一个感冒流行的季节啊，比如说流感，来了流感以后呢，有很多孩子会出现一个症状，就是扁桃体发炎。其实我们说这个腺样体，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器官哈、
0: 啊？它到底长哪儿啊？很多人会想，它到底为什么都在呼吸道的这个位置？那我们知道甲状腺的位置是个蝴蝶结，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喉头附近。那腺样体又在哪儿呢？
1: 腺样体其实，在我们这个如果啊，我们用体表来描述的话，就是应该是在我们的耳屏的前方这个位置，在中间这个位置啊，
0: 两个耳偏前的位置。
1: 对对，我们的也就是我们的咽的咽颌宫后壁那个上方啊、那么其实它呢也是一个我们人体的一个免疫器官的一部分，也就属于淋巴器官啊、如果我说淋巴结，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们都应该知道。那么腺样体其实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淋巴器官啊，可以和淋巴结是一个概念。
0: 它是不是跟扁桃体也很像呢？
1: 对，
0: 它
1: 也是一个扁桃体，也叫我们的咽扁桃体。
0: 哦，它是存在于咽部，它也是这个免疫跟免疫有很大关系的。那也是一个淋巴系统。所以当它出现肥大的时候，不光光是它一个表面的一个状态变大了，占了我们的这个正常的空间了。其实它也意味着我们身体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是这样吗？
1: 对对对。什么情况下它会有反应呢？其实它的肿大，它的增大，其实我们正常机体的一个正常的免疫反应。就好比我们发炎了，嗓子发炎了，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下颌淋巴结会肿大。那么肿大其实也是调动我们机体的一些淋巴细胞啊，参与这个抗战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抗战过程当中呢，它就会肿大，但是生理性的肿大它是可以消退的。如果是反反复复的这样的一个肿大今天大了，然后后天又一些刺激又发炎了，然后又大了又发炎了，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长期的一个肿大，我们也叫做增生。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病理性的一个肿大了。
0: 哦，原来是这样。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通过刚才曹烈副主任和大家的分享之后，也对这个腺样体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刚才会也提到这个问题，得到我们大家伙的一个共鸣哈，曹主任。就是他有的时候啊，阻塞的一般我们听到医生说的阻了这个1/3了，1/4了，1/2了。那么什么样的时候值得我们去关注呢？什么样的时候其实可以先缓解呢？
1: 当这个腺样体肥大或者是肿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阻塞我们的鼻后孔，就会导致一种呼吸困难。那么在呼吸困难有了以后，其实很多孩子，很多这种情况不是所有家长都能发现。当发现的时候是怎么发现的呢？这个孩子经常的会出现张口呼吸，以至于在这个夜间在睡觉的时候可能会有打鼾的声音所以有的腺样体增大和肥大是很隐匿的，当它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影响我们呼吸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出现睡觉有憋醒憋醒那种情况。那么为了保持这个呼吸道的通畅，那么它增大了以后，孩子有一种条件性反射，就是我们怎么能增加通气量呢？我们会通过张口呼吸。
0: 就一他是睡觉憋得慌打鼾，二呢就是特别明显了，孩子睡觉的时候是张开口的，
1: 对，张开口呼吸。那么长期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我们说的叫腺样体的面容。腺样体面容，很多孩子长期张口呼吸的话，我们会发现他的前切牙是往前凸起的。 凸起的，然后呢面容呢相对的来说也是鼻弓这个也稍微高一些，鼻梁也都是有点扁平，
0: 就您看一眼就能发现是吗？
1: 对，一般我们看嘴唇，看唇、看这个牙一般张口张牙张嘴的时候把嘴唇打开一看，而且这个切牙向前凸起，
0: 口腔的这个已经改变了。

0: 对，这个牙槽骨已经有点变形了。
1: 多久的腺样体肥大能够导致口腔的一个变化呢？
0: 一般都得按年算。
1: 那这么长的时间家长竟然没有发现吗？
0: 有的很隐匿，除非是感冒的时候、发热的时候，哎，这孩有点这个突然间怎么睡觉憋醒了，或者是张口呼吸呢？因为有很多孩子是长期处在一个慢性的缺氧状态下的。这种慢性缺氧不到一定的时间和年龄很难发现，
1: 这个很危险。
0: 对对对，就是属于慢性缺氧。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孩子其实来看的是别的问题，最后发现了腺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什么原因注意力不集中也不知道啊，这个反应稍微慢一些啊，这些都可能和这个腺样体的增生而产生的一种长期的一个缺氧状态有关系。
1: 就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可能劲头不够足，专注力也不强，动不动呢就愿意这个比较懒，我们说的双眼号懒。其实孩子是没有力气，乏氧，
0: 对，乏氧，
1: 因为氧气供不上了，而且睡眠可能也会受影响。于是乎他白天的精神头就不够。
0: 对，
1: 所以家长朋友看来真的应该把这个腺样体肥大的这个事儿啊，给它重视起来。那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这也不能太过于紧张了，不能我们说完了之后就带孩子就直接去查了。但是是不是得有一些症状？刚才你说了有面容的改变了，呼吸、晚上睡觉的一些变化了。然后还有什么样？比如说像经常感冒这样的，有必要去查一查腺样体吗？
0: 经常感冒的一般是和我们这个原因有关。腺样体发生的原因里边，它确实有一点就是反复感冒、经常的发炎、经常闹嗓子啊，这样的孩子呢，其实不是因为腺样体大而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经常的反复感冒而产生了一个腺样体的增大。那么经常感冒的一个原因呢，其实就比较多了。一个是孩子所处在的一个环境，那比如说他就处在这个环境里边，今天他流感了，明天他流感了，那他经常感冒也很正常。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的这个流感的病毒往往不是一样的啊，所以就会产生一个结果，我们得了一次流感以后下次还可能得，因为我们所产生的抗体下次可能它就变异了，或者是换成下一种病毒了。
1: 明白
0: 啊。所以在反复的感冒的情况下就会刺激我们这个腺样体去增生，因为它是一种正常的免疫反应嘛，就好比我们发炎了以后淋巴结增大也是一个道理的。
1: 就像有人说是我这个一感冒扁桃体就会这个发炎，它俩是有连带关系的，连锁反应的。
0: 对对对。
1: 那么这个孩子的腺样体本身出现了这样的过程，以前可能有过腺样体肥大，那有可能就是一旦出现感冒、发烧、感染，它就会有一些变化。腺样体肥大，我们说到了有这么多的外因，有没有内因？就是他一出生，就会有这种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呢？
0: 有有有这种情况，我们在现代医学上可能也是个体差异吧。我们说在解剖学上，有的孩子腺样体它就偏大啊，自身它就大。我们没有炎症刺激的时候它就大一些。这种情况是有的。第二种情况就是中医说这种体质的特点，有很多孩子是一种那种内热的体质。我们说中医讲体质学说嘛，儿童也是分体质类型的，有的孩子容易上火了，有的孩子这个肥胖了，对吧？有的孩子这个长期的大便容易干了。所以这种内热的会表现在什么情况，哪几方面呢？一个是容易发炎，嗓子发炎，容易上火，大便容易干，那么手心呢、脚心呢容易发热啊，摸的时候温度比较高啊，这些情况呢就是中医学里边的体质问题，就是容易发炎那种体质啊，容易发炎那种体质。所以就会出现有的别人这个感冒没事儿，他有点风吹草动呢就会表现又大了，对吧？嗓子又不舒服了，这个咽部这个扁桃体又增大了，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其实腺样体肥大不光光是一个调这个呼吸道一个嗓子的问题了，它应该是跟体质有关，那涉及到体质的调理那就是五脏同调了。
0: 对对对对，
1: 一般就是偏热的这种体质孩子可能容易出现腺样体肥大。那么这既然从中医的视角来说，我们也要了解一下什么样的孩子体质容易偏热呢？我们说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啊都是非常健康的，大多数来说，那么可能随着喂养、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之后体质会有所改变。那么哪些习惯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又是诱发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些生活和喂养习惯，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持续关注惠阳社会健康。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持续关注观看收听，有问题直接留言，直接和我们的曹主任进行沟通。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腺样体肥大的这些事儿哈，不少的朋友说腺样体肥大啊，以前就有这个医生说建议手术，但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手术，手术也有它的指征，但是我觉得中医可能更不愿意动刀，是不是？
0: 嗯，对，因为这个在于手术和保守治疗上，我们医生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要把握一个程度，
1: 嗯，
0: 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需要手术，因为这个腺样体我们知道它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器官的一部分啊，属于淋巴器官，对吧？淋巴器官我们说它在年龄，它是随年龄它逐渐缩小的啊，我们说神经系统的发育在三岁前比较迅速，对吧？那么淋巴器官也是一样的，但是到了十岁左右它就会逐渐缩小，就好比我们这个诊后的淋巴结，因为我们门诊里面经常会有家长抱着孩子来，他来的其实不是为了做体检啊，他是看到这个头后边长了一个包，
1: 对，
0: 他担心
1: 小不点的时候会有，
0: 对，他担心是肿瘤，就这种问题家长很普遍。其实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用手摸的时候，诊后这个位置有那个圆的，
1: 嗯，
0: 啊，按下去会移动的，就属于诊后淋巴结，它和我们这个腺样体是一样的，它在随着年龄增长的情况下，它是逐渐缩小的，所以我们给它一些时间，如果在观测的过程中它是逐渐缩小的，同时对它的呼吸啊这些影响都不是特别大，也没有影响它的供氧，也没有影响到夜间的睡眠，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
1: 嗯，就是说有一些它是随着年龄它会不断的吸收了，就是直接消失了，
0: 直接
1: 一般来说腺样体肥大在我们的这个生长过程当中什么时候才彻底消失呢？
0: 在十岁的时候如果还没有，就是它已经影响到它这个一些功能了啊，日常的生活了。
1: 嗯，
0: 如果它的影响程度不明显，我们都是用一些保守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中医也会有一些穴位的按摩啊，对吧？这个按摩的穴位一般都是我们的鼻周和眼周的一些穴位，那么还有就是中医有一些药食同源的啊，这些药材啊，这些也是药膳，也可以选用啊，可以选用。再有就是，如果通过这些方法，通过中药的调理，不能让它缩小，同时它已经出现了张口呼吸啊，腺样体面容，以至于在发热、感冒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孩子的呼吸，夜间憋醒，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是有危险的，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尽早的去手术。
1: 嗯，
0: 有很多家长就担心他这个手术可能会影响很多，
1: 对
0: 啊，
1: 你想如果是小宝宝肯定要全麻，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一旦全麻，这是家长朋友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了，那对付孩子的这个脑部啊生长发育有没有影响呀？
0: 嗯，
1: 第二个呢，他又是动刀的，作为家长来说心里面还是一咯噔哈。
0: 对对，
1: 那对于这个鼻腔里面又属于脑部的，谁也不想动这一刀，想缓解，想这个保守治疗，那是最好的了。
0: 嗯，其实这几点都是很多家长常规的一些认识啊，就是其实在麻醉这个角度上，如果腺样体肥大到一定程度，它的影响远远要大于你麻醉本身的影响，麻醉这一次正常是对孩子不会有影响的。
1: 嗯，这就是我们说的两极相害取其轻的一个方法，是吧？
0: 我们会评估它的一个孰轻孰重，哪边轻哪边重。第二个就是手术本身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其实手术本身影响它是我们通过耳鼻喉科啊，这不是我们这个专业范围的，通过鼻腔啊进去进行手术的啊，也不是说这个需要开颅啊，因为面部有一些改变呢都不会有，而且这是一个耳鼻喉科是一个小手术，
1: 小手术比较常规的啊。
0: 对，
1: 主任，我替大家伙问一问哈，有些家长就比较疑惑，这个腺样体肥大，我平常给孩子喂养哪儿出现问题了呢？为什么孩子就出现了腺样体肥大，就出现了打鼾的问题呢？小不点的时候还没有，怎么这个长着长着就出现了呢？
0: 其实也跟体质有关系，这是咱们说的体质学说，
1: 就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
0: 这
1: 个体质嘛，火是吧？
0: 对，内热体质。第二个是内热体质的形成，就是和我们的养育有关，还有喂养有关系。有的孩子就是我们一看哈，就是小脸红扑的，然后就挺干巴瘦，最明显的是一个可能是因为啊曾经的喂养而导致了积食产生了内热，那么内热体质的孩子呢就会出现免疫力的低下，免疫力低下呢就会出现反复的感冒啊发热， 啊，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它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系列容易产生的问题，其中之一，那么就是腺样体的一个增大。
1: 原来是这样，所以跟体质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在于家长的一个喂养了。这个吃要吃对，要吃的科学才行。无论是从这个母乳喂养，就是婴幼儿的时候开始，还是说后来添加辅食，包括这个隔代的喂养，可能都值得我们关注。看腺样体肥大的去找您的是父母带着孩子去的多，还是姥姥姥爷爷奶奶带的多呢？
0: 啊，其实我这儿呢不看腺样体肥大，但是我这儿确实是通过在儿童的生长发育的体检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科室现在
1: 是儿保，
0: 对儿童保健嘛，儿童保健围绕的是孩子整体的一个检查和筛查和管理，在这个整体体检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其实这个，比如说我们门诊当中有一部分是注意力缺陷，这个上课犯困，上课犯困，然后睡觉打鼾。这个睡眠的时候有呼吸困难，然后还有的就是我们看那个牙，我们体检过程中直接看牙，哎，这牙明显凸起。我就会直接问家长，你说这个孩儿，你家孩子晚上有没有睡觉张口呼吸这个习惯？如果有这个习惯，我们就会进一步的去筛查过程中就发现了这个腺样体的增大，我们通过影像学的一些检测就可以发现。
1: 您刚才说到了筛查，那么替我们家长朋友向您咨询一下，针对腺样体肥大的这个筛查，什么样的方式最直接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影像学，叫 CT 啊。CT 的轴位像可以看到这个鼻咽这个气腔的一些变形啊、变窄呀、增厚啊，还有密度。再有就是最直接的就是用鼻镜。这是耳鼻喉科要看的一个东西啊，
1: 这两样基本就可以确诊了，是吧？
0: 那么我们儿科呢，可能没有这个镜子的话，会用影像学来判断，以及它的症状来判断。但是要判断它到底阻塞是多大的话，其实还是要通过这个镜子伸进去看一下的。
1: 其实我们在网络当中一找这样的图，大家都能看到。对于腺样体肥大孩子睡觉的时候张口睡是一个什么样的？那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有小朋友的话，那么我们家长朋友要关注一下孩子的坐立行走细节的一些变化。其实健康也好，养生也罢，它都是重在细节。这些细节你捕捉到了，有可能就会对孩子未来的健康来说，在居家方面是非常好的一个保护者。那么如果你自己做不到，可以找我们的专业人士作为儿保专家，这种护理方面有这种更科学的、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所以儿保现在我们说从娃娃出生一直到18岁都属于您的范围了吧？
0: 对，正常是从出生
1: 小宝宝到大宝宝哈。
0: 对对对。
1: 就是一般来说，您会建议孩子们多久去进行儿保一次呢？筛查一回呢？是像成年人一样一年还是半年？
0: 正常我们是在3岁之前，其实这是我们要提醒家长特别重视和关注的一个时间段。因为在儿童，我们说儿童保健也好，儿童体检也好，它和成人是不一样的，它的每一个阶段每个生理周期都会表现出不同的一些生理特征和病理表现。比如说在1岁前，很多家长关注的就是喂养辅食以及营养的补充，还有它的发育以及它的一些行为，这些是我们在体检过程中要重点围绕的一些点进行一些检测。那么还有就是在6个月以后呢，我们要筛查一些屈光的储备值，它有没有视力的储备了。我们知道这个疫情结束以后，我们孩子在返学的过程中，有很多孩子到我们门诊去体检，我每天都会发现这种近视的孩子。其实我们科并不是眼科，对吧？但是我们确实能发现这种近视。为什么能发现呢？就是我们主动的去给他选择了筛查。当家长如果发现孩子视力不好了，再去看的时候肯定不会选择我们，因为是到眼科去配镜了。但是我们主动筛查其实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让他六个月以后，我会告诉你孩子有没有视力的储备，没有怎么办呢？一定要预防，早期的预防是可以改变他这种储备值不足以及近视的。到100度以上了，基本上可能我们就超出我们范围了，你要去眼科进行一些眼部的一些这个矫正了，可能配镜啊，或者是塑形镜啊等等这些方法。

0: 家长啊做一些这个鼻周、
1: 鼻周、
0: 或者是眼周的一些按摩。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发现腺样体这个孩子有很多症状是表现在这个口鼻方面的。
1: 嗯，
0: 比如说他经常的揉眼睛啊，经常的揉眼睛，因为他不舒服嘛。还有就是他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听力。啊，有的孩子腺样体肥大以后，啊，长期的话会引起这种中耳炎，所以，啊，这种情况下在穴位按摩上，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但这些方法呢，不会起到太明显的作用，它会起到一个辅助作用。
1: 嗯、
0: 再有就是在体质调理上，有的很多孩子可能是一个内热性的一个体质，啊，我们家长可以尝试性，啊，如果孩子正好是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话，可以尝试性选择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啊，日常的进行，做点粥啊，做点粥去喝啊，比如说我们说的猫爪草啊，
1: 嗯，
0: 啊，再有就是个夏枯草啊，可以各取、
1: 哦、
0: 看年龄吧，5到10克左右啊，5到10克。那么如果孩子5岁左右呢，5克就可以了。那么10岁左右呢，就10克也行。那、这样的话呢，去做一个给他做一个粥啊。因为这个不是特别苦，我们说夏枯草它有一个这个清热的一个作用啊，它俩呢，猫爪草呢还有一个这个软坚啊善解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哦，
0: 能起到一个药食调理的作用。
1: 嗯，
0: 再有就是配方颗粒了，就是我们说给孩子开这个。这个中药的饮片或者配方颗粒进行一个复方的一个调理，啊，这种情况下呢，作用会更明显一些。
1: 其实都是在调理体质，
0: 啊、
1: 调理它这个偏火的、
0: 啊、
1: 热的这个体质。
0: 对，清热解毒啊，软坚散解这样的一些中药材为主，啊为主。但是如果真是重了，我们也一定是建议在合理期进行手术治疗的。
1: 嗯，
0: 啊，
1: 就是即便是我们中药调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适当的复查呢？复诊、
0: 嗯、对，一定是要定期复诊。当然这个、我们也会让家长学会观察他的症状，来判断他是否有缓解或者是好转。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张口呼吸，哎，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了，因为我们知道正常孩子睡觉的时候不应该张口的。
1: 对，
0: 张口是证明啥呢？他这个
1: 鼻子给他
0: 啊通气的功能受影响了、
1: 嗯、
0: 通气功能受影响的原因，那就看这个咽部的哪些组织腺样体，对吧？扁桃体啊，这个腺样体增大了就会引起呼吸困难，所以看他张口的程度也能感受到。还有睡觉好不好，有没有经常的这种翻身呢，睡不安稳呢？如果憋醒长期缺氧，他就会出现不安稳的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长期的话，有的孩子可能甚至3年5年会影响到他的，
1: 这么长时间，
0: 哎，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
1: 嗯、
0: 身材也会矮小，
1: 嗯嗯
0: 啊，免疫力呢同时会低下，
1: 整个影响了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所以有一些朋友就说、
0: 嗯、
1: 说我们家孩子好像跟同龄的孩子这个身高体重怎么这么不对呢？
0: 啊，对，
1: 那其实也要考虑一下这个因素，是不是？
0: 对对，就是会发现他的生长速度放缓了，然后身材呢、
1: 嗯、
0: 逐渐的越来越慢。在这个因素当中，当然腺样体的因素很少啊、
1: 嗯、
0: 但是确实是有独立的因为这个因素而产生的一个矮小。
1: 而且我们说腺样体经常都有受刺激，说明这个孩子的免疫力可能也是比较差一些的、
0: 嗯、对对对、
1: 嗯、就即便在刚才您提到的这些中医特色的一些疗法，食疗、药食同源或者颗粒呀、成药等等，那孩子平常的一些身体素质的这个锻炼也应该注意、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对，一定是增强孩子的这个身体，因为我们说这个免疫能力，我们更多的情况下是不需要用药物来完成的、
1: 嗯、
0: 一定是通过自身的营养和运动，
1: 嗯，
0: 也就是增强体质，通过这种方法是最有效而且是可持续的一个方案。
1: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要观察孩子腺样体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也并不希望看见什么豆汁摊子、大糖葫芦、沙燕风车与那些红男绿女，他只是为走这么几里地看一眼那座古寺，只要那座庙还存在，世界仿佛就并没有改了样，而他感到安全。看见了庙门，他便折回来，沿路去向亲戚朋友拜年。到十点钟左右，他回到家吃点东西，便睡一个大觉。大年初二，很早的祭了财神，吃两三大碗馄饨，他便进城去拜年。齐家必是头一家。今年他可是并没有到大钟寺去，也没到城里来拜年，他的世界变了，变得一点头脑也摸不着。夜里远处老有枪声，有时候还打炮，他不知道是谁打谁，而心里老放不下去，像受了惊吓的小儿似的，睡着睡着他就猛地一下子吓醒。有的时候他的和邻居的狗都拼命的叫，叫的使人心里发颤。第二天有人告诉他，夜里又过兵来着。什么兵？是我们的还是敌人的？没人知道。假若夜里睡不消停，白天他心里也不踏实，谣言很多。尽管他的门前是那么安静，可是只要过了一辆大车或一个行人，便带来一片谣言。有的说北原来了多少敌兵，有的说西原正修飞机场，有的说敌兵要抓几千名案子，有的说沿着他们门前的大道要修公路。抓案？他的儿子正年轻力壮啊，他得设法把儿子藏起去。修公路？他的几亩田正在大道边上，

还有人说，日本人在西原西北屠了两三个村子，因为那里窝藏着我们的游击队。这程二爷想，不能是谣言，半夜里的枪声炮响不都是在西北吗？他愿意相信我们还有游击队敢和日本鬼子拼命，同时他又怕自己的村子也叫敌人给屠了。想想看吧，德胜门关乡的监狱不是被我们的游击队给砸开了吗？他的家离德胜门也不过七八里路啊，屠村子是可能的。他不但听见，也亲眼看见了，顺着大路有许多人从西北往城里去，他们都扶老携幼的，挑着或背着行李。他打听明白，这些人起码都是小康之家，家中有房子有地，他们把地像白给似的卖出去，放弃了房子搬进城里去住。他们怕屠杀，这些人也告诉他，日本人将来不要地税，而是要粮食，连稻草与麦秆全要，你种多少地收多少粮，日本人都派人来监视，你收粮他拿走，你不种他照样的要，你不交他治死你。程二爷的心跳到口中来，背着手在他的田边上绕，他需细细的想一想。他有智慧，可是脑子很慢，是不是他也搬进城去住呢？他向西山摇了摇头，山，他的地都永远不能动，不能动。真的，他的几亩地并没给过他任何物质上的享受，他一年到头只至多吃上两三次猪肉，他的唯一的一件礼服是那件洗过不知多少次的蓝布大褂，可是他还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地。离开他的地，即使吃喝穿住都比现在好，他也不一定快活。有地才有他会做的事儿，有地他才有了根。不，什么都也许会遇见，只有日本人来抢庄稼是谣言，地道的谣言。他不能相信谣言吓唬自己，看着土城，他点了点头。他不知道那是金元时代的遗址，而只晓得他自幼儿就天天看见他，到如今他也还未被狂风吹散，他也该向着土城永远立在这里。由土城收回眼神，他看到脚前的地，麦苗，短短的黑绿的麦苗，一垄一垄的一直通到林家的地，而后又连到很远很远的地。又他又看到西山，谣言，谣言，这是他的地，那是王家的，那是丁家的，那是西山，这才是实在的，别的都是谣言。不过万一敌人真要抢粮来怎么办呢？即使不来抢，而用兵马给践踏坏了怎么办呢？他想不出办法，他的背上有点痒，像是要出汗。他只能昼夜地看守着他的地，有人真来抢劫，他会拼命。这么决定了，他又高兴一点，开始顺着大道去捡马粪。捡着一堆马粪，他就回头看一看他的地，而后告诉自己，都是谣言，地是丢不了的。金子银子都容易丢了，只有这黑黄的土地永远丢不了。

快到清明了，他更忙了一些，一忙他心里反倒踏实了好多。夜里虽还时时听到枪声，可是敌人并没派人来要粮，麦苗已经不再趴在地上，都随着春风立起来，油绿油绿的，一行行的绿麦嵌着一条条的黄土，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看呢？再看自己的这一块地收拾得多么整齐，麦垄有多么直溜，这块地的本质原不很好，可是他的精神与劳力却一点不因土壤太多他都无法挽救旱涝，可是只要天时不太坏，他就用上他的全力去操作，不省下一滴汗。看看他的地，他觉得应当骄傲高兴。他和他的地是一回事，有这块地，连日月星辰也都属于他了。对齐家那块坟地，他一点儿也不比自己的那块少卖力气。快清明了，他心中说，应当给他们拍一拍坟头，谁管他们来不来烧纸呢。他给坟头添了土，拍得整整齐齐的，一边拍一边他想念齐家的人。今年初二他没能去拜年，心中老觉得不安，他盼望他们能在清明的时节来上坟，假如他们能来，那就说明了城里的人已不怕出城，而日本人抢粮的话十之八九是谣言了。离他有二里地的马家大少爷闹嗓子，已经有一天多不能吃东西，马家有几亩地可是不够吃的，多亏大少爷在城里法院做法警，月间能交加三头五块的。大少爷的病既这么严重，全家都慌了，所以来向常二爷要主意。常二爷正在地里忙着，可是救命的事儿是义不容辞的。他不是医生，但是凭他的生活经验与人格，邻居们相信他或者比相信医生的程度还更高一些。他记得不少的草药偏方，从地上挖吧挖吧就能治病，既省钱又省事儿。在他看，只有城里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唯一的原因是城里的人有

钱。对马家少爷的病，他背诵了许多偏方，都觉得不适合。闹嗓子是重病，最后他想起来六神丸，他说：“这可不是草药，得上城里买去，很贵。”

0: 广播剧联播
1: 第59集。
2: 上回说到，马家少爷害了嗓子疼的病，常二爷为他背诵了许多偏方，都觉得不适用，闹嗓子是重病。最后他想起来六神丸，他说这可不是草药，得上城里买去，很贵。贵也没办法啊，救命要紧。马家的人从常二爷的口中听到药名，仿佛觉得病人的命已经可以保住，他们丝毫不去怀疑六神丸，只要出自常二爷之口，就是七神丸也一样能治病的。问题只在哪儿去筹几块钱和托谁去买。七拼八凑的弄到了10块钱，谁去呢？当然是常二爷。大家的逻辑是，常二爷既知道药名，就也必知道到哪里去买，而且常二爷若不去买，别人即使能买到，恐怕也会失去笑颜的。得到前门去买啊。钱二爷不大愿意离开家，可又不便推辞，只好提出前门，叫大家考虑一下。前门在大家的心中是个可怕的地方，那里整天整夜的拥挤着无数的人马车辆，动不动就会碰伤了人。还有乡下的土财主要是想进城花钱，不是都花在前门外吗？那里有穿着金线织成的衣服的女人，据说这种女人吃土财主十顷地像吃一个烧饼那么容易。况且前门离西直门还有10多里路呢。不过围棋因为前门这样的可怕，才更非常二爷出马不行。嘴上没有胡须的人哪能随便就上前门呢？常二爷被自己的话绕在里边了，他非去不可，众望所归，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揣上那10块钱，他勒了勒腰带，准备进城。已经走了几步，有人告诉他，一进西直门就坐电车，一会儿就到前门。他点了点头，而心中很乱。他不晓得坐电车都有多少手续与规矩，他一辈子只晓得走路，坐车已经是个麻烦，何况又是坐电车呢？不，他告诉自己不坐车，走路是最妥当的办法。

0: 刚一进西直门，他就被日本兵拦住了。他有点怕，但是决定沉住了气，心里说，我是天字第一号的老实人，怕什么呢？日本人打手势叫他解开怀，他很快的就看明白了，心中几乎要高兴自己的沉着与聪明。在解纽扣之前，他先把怀中掖着的10块钱票子取了出来，握在手中，心里说，除了这个，准保你什么也搜不着，有本事的话，你也许能摸着一两个狮子。日本人劈手把钱抢过去，回手就是左右开弓两个嘴巴，常二爷的眼前飞起好几团金星。
1: 咋的的坏你？
0: 日本兵指着老人的鼻子说。说罢，他用手捏着老人的鼻子往城墙上拉，老人的头碰在了墙上。

0: 日本兵说：“看，老人看见了，墙上有一张告示，可是他不认那么多的字儿。对着告示，他咽了几口气，怒火烧着他的心，慢慢的，他握好了拳。他是个中国人，北方的中国人，北平郊外的中国人，他不认识多少字儿。” 他可是晓得有孔夫子传下来的礼义廉耻，他吃的是糠，而倒出来的是仁义。他一共有几亩地，而他的人格是顶得起天雷的。他是个最讲理的、知耻的，全人类里最拿得出去的人。他不能这么白白的挨打受辱，他可以不要命，而不能随便丢弃了礼。 可是他也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慢慢的，他把握好的拳头又放开了。他的邻居等着吃药呢，他不能只顾自己的脸面而忘了马少爷的命。慢慢的，他转过身来，像对付一条恶狗似的，他忍着气央求：“那几块钱是买药的，还给我吧。”那。 要是我自己的钱就不要了，你们当兵的也不容易呀。日本兵不懂他的话，而指向旁边的一个中国警察一努嘴儿，警察过来拉住老人的臂，往瓮圈里拖。老人低声的问：“这怎么回事？”警察用很低的声音在老人耳边说：“不准用咱们的钱了，一律用他们的。”
1: 带着咱们的钱有罪，好在你带的少，还不至于有多大的罪过。得了，他指着瓮圈内的路旁，老人家委屈一会儿吧。干什么？老人问。跪一会儿。老人从警察手中夺出胳膊来。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这么大的年纪了，招他捶吧一顿受不了。
0: 没人笑话你，这是常事儿。多等咱们的军队打回来，把这群狗养的都杀绝。我不能跪。老人挺起胸来，我可是好意啊，老大爷。论年纪，你和我父亲差不多，这总算说到家了吧？我怕你再挨打。老人没了主意，日本兵有枪，他自己赤手空拳。 即使他肯拼命，马家的病人怎么办呢？极慢极慢的，眼中冒着火，他跪了下去。他从手到脚都哆嗦着，除了老亲和老天爷，他没向任何人屈过膝。今天他跪在人马最多的瓮圈中，他不敢抬头，而把牙咬得山响，热汗。
2: 顺着脖子往下流，虽然没抬头，他可是觉得出行人都没有看他，他的耻辱也是他们的，他是他们中间的老人。跪了大概有一分钟吧，过来一家送殡的，闹丧鼓的乒乒乓乓的打得很响，音乐忽然停止，一群人都立在他身旁等着检查。
0: 他抬起头来看了一眼，那些穿孝衣的都用眼盯着日本人，沉默而着急，仿佛很怕棺材出不了城。他叹了口气，对自己说：“唉，连死人也逃不过这一关。”日本兵极细心的检查过了一切的人，把手一扬，锣鼓又响了。 一把纸钱好似撒的人的手有点哆嗦，没有揉好，都三三两两的，还没分开，就落在老人的头上。日本兵笑了，那位警察趁着机会走过来，假意作威的喊：“你还不滚，留神，下次犯了可不能这么轻轻的饶了你。”老人立起来，看了看巡警，看了看日本兵。 看了看自己的科系，他好像不认识了一切，呆呆的愣在那里。他什么也不想，只想过去拧下敌兵的头来。
2: 一辈子，他老承认自己的命运不好，所以永远连抱怨老天爷不下雨都觉得不大对。今天他所遇到的可并不是老天爷，而是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小兵。他不服气，人都是人，谁也不应当叫谁矮下一截，在地上跪着。
0: 还不走呢？
2: 警察很关心地说。老人用手掌使劲地擦了擦嘴上的花白短胡，咽了口气，慢慢地往城里走。他去找瑞轩，进了门，他没敢跺脚和拍身上的尘土。他已经不是人，他需去掉一切人的声势。走到枣树那溜，带着哭音儿，他叫了声：“齐大哥！”齐家的人全一惊，几个声音一齐发出来：“常二爷！”他立在院子里：“是我哟，我不是人。”小顺儿是头一个跑到老人的跟前，一边叫一边扯老人的手：“别叫了，嘿嘿，我不是太爷，是孙子。”怎么了？齐老人越要快而越慢地走出来：“老二，你进来呀！”瑞轩夫妇也忙着跑过来，小妞慌手忙脚地往前钻，几乎跌了一跤。老二，齐老人见着老友，心中痛快的，仿佛像风雪之后见着阳光似的。你大年初二没有来，不是挑你的眼，是真想你呀。
1: 我来，
2: 今天我来了，
1: 在城门上挨了打，罚了跪。像我这个年纪，罚跪哟。
2: 他看着大家，用力往回收敛他的泪，可是面前的几个脸都是那么熟悉和祥，他的泪终于落了下来。
3: 怎么了，常二爷爷？瑞轩问。
1: 先进屋来吧。
2: 齐老人虽然不知是怎回事，可是见常二爷落了泪，心中有些起急。
3: 小顺的妈，打水泡茶去。
2: 进到屋中，常二爷把城门上的一幕学说给大家听。
1: 这都是怎回事儿呢？
3: 大哥，
1: 我不想活着了，快七十了，越活越矮，我受不了。
3: 是啊，
1: 咱们的钱也不准用了。
2: 齐老人叹着气说：“
1: 城外头还照常用啊，能怪我吗？”
2: 常二爷提出他的理由来：“
3: 罚跪还是小事儿，二爷爷，不准用咱们的钱才厉害。钱就是咱们的血脉，把血脉吸干，咱们还怎么活着呢？”
2: 瑞轩明知道这几句话毫无用处，可是已经憋了好久，没法不说出来。常二爷没听懂瑞轩的话，可是他另悟出点意思来。
1: 我明白了，这真是改朝换代了，咱们的钱不准用，还叫我在街上跪着。
2: 瑞轩不愿再和老人讲大事，而决定先讨他个欢心。
3: 得了，还没给您老人家拜年，给您拜个晚年吧。
2: 说完他就跪在了地上。这不但叫常二爷笑了笑，连齐老人也觉得孙子明理可爱。齐老人心中一好受，马上想出了主意：“
3: 瑞轩，你给买一趟药去。小顺的妈，你给二爷爷做饭。”
2: 常老人不肯叫瑞轩跑一趟前门，瑞轩一定要去。
3: 我不必跑那么远，新街口有一家铺子就代卖，我一会儿就回来。
1: 真的啊？别买了假药。
2: 常二爷受人之托，唯恐买了假药。

假不了。瑞宣跑了出去，饭做好，常二爷不肯吃，他的怒气还未消，大家好说歹说的，连天佑太太也过来劝慰，他才勉强的吃了一碗饭。饭后说闲话，他把乡下的种种谣言说给大家听，并且下了注解。今天我不敢不信这些话了，日本人是什么屎都拉得出来的。瑞宣买来药，又劝慰了老人一阵儿，老人拿着药告辞。大哥，没有事儿，我可就不再进城了，反正咱们心里彼此想念着就是了。小顺与妞子把常二爷的事儿听明白了差不多一半，常二爷走后，他开始装作日本人，叫妹妹装常二爷，在台阶下罚跪，妈妈过来给他屁股上两巴掌，你什么不好学，单学日本人。小顺抹着泪儿到祖母屋中去诉苦。杏花开了，台儿庄大捷，程长顺的生意完全没了希望。日本人把全城所有的广播收音机都没收了去，而后勒令每一个院子要买一架日本造的四个灯的只能收本市与冀东的收音机。冠家首先遵命，昼夜的开着机器，冀东的播音节目比北平的迟一个多钟头，所以一直到夜里12点，冠家还锣鼓喧天的响着。六号院里，小文安了一架专为听广播京戏，这两架机器的响声前后夹攻着齐家，吵得瑞宣时常的咒骂。瑞宣决定不买，幸而白巡长好说话，没有强迫他。齐先生，你这么办，白巡长献计，等着，等到我交不上差的时候你再买。

就不便听别人的支配，而这个小东西又不是随便可以乱动的。后来说相声的黑毛方六有一天被约去广播，得了一点报酬，买了一架，为是向他太太示威。他的理由是，省得你老看不起我贫嘴恶舌的说相声，瞧吧，我方六也到广播电台去露脸了，我在那儿一出声，九成八条大街连天津三不管都听得见，不信你自己听听好了。

他自己手中并不宽敞。我说崔少奶奶。 老太太的眼睛眨巴眨巴的，好像心中有许多妙计似的。别院里都有了响动，咱们也不能老耗着呀。我想，咱们好歹的也得弄一架那会响的东西，别叫日本人挑出咱们的错来呀。小崔太太没从正面回答，而扯了扯到处露着棉花的破袄，低着头说。 天快热起来，棉衣可是脱不下来，真愁死人。是的，夹衣比收音机重要多了。马老太太再多说，岂不就有点不知趣了吗？她叹了口气，回到屋中和常顺商议。常顺捂弄着鼻子，没有好气儿。这一下把我的买卖揍到了底。 家家有收音机，有钱的没钱的一样可以听大戏，谁还听我的话匣子？哎，咱们的买卖吹了，还得自己买一架收音机。哼，日本人来调查，我跟他们讲讲理。他们也得讲理呀，他们讲理不就都好办了吗？常顺，我养你这么大不容易，你可别给我招灾惹祸呀。 常顺很坚决，一定不去买。为应付外婆，他时常开开他的留声机。日本人真要是来查的话，咱们这儿也有响动就完了。同时，他不高兴老门子家里听那几张已经听过千百次的留声机片，他得另找个营生。这又使外婆昼夜的思索，也想不出办法来。 叫外孙去卖花生瓜子儿什么的，未免有失身份；做较大的生意吧，又没那么多的本钱，卖力气。常顺是娇生惯养的惯了，吃不了苦；耍手艺，他又没有任何专长，他为了大难。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

5. 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 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6. 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 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7. 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 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霍虎镇浩然村立足本土优势，大力发展庭院香瓜种植产业，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东明中心小学校坚守明德力行仁爱力心办学理念，构建起全方位育人体系，着力培育品行端正心存暖意的新时代少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为盘活闲置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卧虎镇浩然村立足本土优势，大力发展香瓜庭院特色种植产业，深耕甜蜜经济，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3: 今年卧虎镇浩然村盘活农户闲置庭院，发展香瓜种植2公顷，同步推进4公顷大田规模化种植，形成庭院精品种植与大田规模种植协同发展的格局。他们优选金飞、唐王、八里香三大优质香瓜品种，实行标准化规范种植管理，于3月20日统一育苗，4月15日集中移栽，全程精细化管护。目前瓜苗长势旺盛，预计1周后便可开园采摘。卧虎镇浩然村村民董万金：
4: 现在像我这院有4亩多地，每亩地产量应该在6000到7000斤左右。这个带有一个礼拜左右就开园了，这个市场价格呢，每4斤呢能卖到6块钱左右。
3: 近几年来，浩然村依托科学的种植模式，让香瓜产量品质双提升，全村香瓜亩产可达7000斤。凭借果肉饱满、清甜多汁的优良品质，浩然村香瓜市场认可度极高，成功入驻市内各大超市，销售价格稳定在6元每斤，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小小香瓜成为浩然村的富民特色产业，下一步浩然村将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壮大香瓜特色产业，让甜蜜经济持续增收致富，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卧虎镇浩然村党总支书记王辉：
5: 咱这浩然村的香瓜面积现在是4公顷左右，这个香瓜呢到7月下旬就可以那个采摘了。市场价格在3块钱左右吧，每场地能产量是6万多斤。
2: 一方小庭院种出致富甜香瓜，浩然村盘活零散闲置土地，兼顾庭院精品种植与大田规模化栽种，优化品种，标准化管护，把小块土地做成特色产业，香瓜亩产喜人，销路畅通，实实在在鼓起村民的钱袋子。小小瓜果不止带来短期收益，更为乡村产业发展趟出新路子。期待该村持续打磨种植技术，拓展销路，让甜蜜产业行稳致远，以特色农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部署要求，扎实推进书香社会建设，积极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社会风尚，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将于6月16号正式开赛，6月15号诗会彩排在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有序开展。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辽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承办。活动分为学生组、社会组两大组别，自线上报名启动以来，全市诗词爱好者踊跃参与，共计120名选手报名参赛。据了解，本次诗词竞赛题型丰富，趣味性与知识性兼具，设置诗词填空、诗词选择、宫格猜诗、看图说诗4类题目，全部采用抢答形式进行比拼，全面考验选手的诗词储备功底与临场应变能力。各组赛事时间安排明确，学生组比赛定于6月16号14点举行，社会组比赛定于6月18号14点举行，飞花秀展演活动将于6月25号14点上演。此次全民诗会以诗词为纽带，以赛事为载体，为广大群众搭建起品读经典、切磋交流的文化平台，让浓郁书香与悠远诗韵浸润全城，持续擦亮双辽文化名片。近日，市农广校组织农技专家团队深入纳木乡永嘉乡兴隆镇，走进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家中及田间地头，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专项回访活动，以跟踪式服务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 本次回访紧扣问需求、查成效、解难题、促提升核心目标，采取入户座谈加田间问诊加技术指导相结合的方式，与参训学员面对面深入交流，详细询问学员培训后的技术应用、作物长势、经营收益等情况，以及遇到的困惑与难题，精准掌握培训内容转化成效。此次回访活动有效检验了高素质农民培训成效，实现了培训回访服务提升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下一步是农广校将持续做实做细高素质农民培训后续跟踪服务，为全市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本台通选报道。
2: 东明镇中心小学校始终坚持明德力行、仁爱立心办学理念，将品德教育融入日常点滴，构建起课堂育德、活动润德、实践养德、家校共育的全方位育人体系，着力培养品行端正、心存暖意的新时代少年。
3: 在日常教学中，学校坚持将德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通过国学经典诵读、文明礼仪主题班会、新队员入队宣誓等活动，涵养学生文明素养与家国情怀，依托校园劳动实践、日常行为规范养成，推动知行合一，引导学生将美德从书本转化为行动，做到以大德修身、以实干立身。学校搭建师爱引领、同伴互助、校社联动的德育网络，教师耐心辅导学困生，疏导学生情绪，用心守护学生成长，学生之间互帮互助、友善相待，营造和谐向善的校园氛围。学校还积极开展公益实践、慰问老教师等活动，让仁爱之心在校园内外传递。学校同时坚持五育并举，推动德育与学科教学、家校共育深度融合，在课堂互动、艺术活动、课间集体舞、家校交流中丰富育人场景，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塑造学生健全人格。东明中心小学校学生李佳琪，
6: 在学校文明礼仪时刻都在陪伴我们，班会课上学礼仪、读国学，平时我们也会主动弯腰拾起垃圾，整理课桌，学校处处都洋溢着温暖，也让我们懂得了讲文明、懂谦虚是传统美德。今后我会从小事做起。

0: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干警走进早市，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专题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干警向过往市民、沿街商户集中发放宣传彩页，通过以案示法、现场答疑、通俗讲解的方式，把专业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讲到群众心里。本次普法宣传摒弃生硬说教，以接地气儿的形式开展，宣传内容紧贴百姓生活实际，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同时，针对老年群体、沿街商户，坚持精准普法、靶向宣传，宣传效果扎实有效。此次活动打通了普法惠民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的群众知晓率、普及率和参与度。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1400万在园儿童。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认证机构提门槛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决定自现在起到12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认证机构提门槛专项行动。根据方案，专项行动从

拿到中国茶叶的垄断采购权，英格兰的商人可以说是花尽了心思，他们企图出这个市场。但同时，在广州十三行的商行当中，也在进行着秘密的竞争。其中，广顺行和福德行的竞争就是你死我活。明朝晚期的时候，葡萄牙文慢慢成了沿海贸易的通用语言。大班们要跟中国行商老板们谈生意，葡萄牙人当然不会帮助英格兰人，英格兰人只有硬着头皮用英语来跟中国交流。可中国老板根本就听不懂英格兰人说什么，只有比划着交易。中国商人美语跟广东话结合起来，后来这种广东英语就慢慢成为了粤海关贸易的官方语言。后来上海的十里洋场兴起，上海话跟英语的古怪结合，又产生了洋泾浜英语。大班的语言能力是董事会考核的第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在语言方面都非常的下功夫，只要来过中国两趟，基本上都能跟中国老板砍价。语言只是一个方面，东印度公司的最大股东是英格兰王室。英格兰没有西班牙那么多白银，大班要到中国做生意，不可能带着大量的银子，那么大班还必须具备搞钱的本事。当时英格兰生产的毛纺织品在中国没有市场，大班们只有将毛纺织品运到苏门答腊等地，换成中国需要的胡椒、苏木等产品。可是呢，胡椒、苏木在中国也不是赚大钱的买卖，所以呢，大班就要有运送银子到中国的高级技能才行。詹姆十一世在位的时候，派出大量人马到美洲搞殖民地，却伤亡惨重。他们没有像西班牙人那样满船满船地拉回黄金白银，更多的是搭进数万鲜活的英格兰人的性命。英格兰人一直想跟中国做海上生意，可是他们没有白银带到中国。一旦商船直接从英格兰运送白银，英格兰的英镑将严重的贬值，脆弱的英格兰手工业就会遭遇到大面积的破产。因此英格兰政府严禁银币出口。考验大班的时候到了，除了有时少量运出银块之外，铸币的换算成了一个难题。塞维利亚皇家造币厂铸造的杯柱银元按中国标准是95成色，墨西哥总督造币厂铸造的墨西哥银元是94成色，威尼斯造币厂铸造的斗鸡吞银元是96成色，法兰西皇家造币厂铸造的皇冠银元背面刻有三个皇冠的那是95成色，否则呢是93或者92成色。

两种银两的克数和厘数啊都不一样，所以呢，大班在跟中国老板交易的时候，一旦换算出现了差异，就可能出现高额的采购成本了。当然了，跟中国老板交易呢还没有这么简单，还要将曹平银以及关山银按照纯文银100的标准，将所有成色的银元再折算过来。

这还说的只是白银，要是黄金的话就更复杂。所以呢，大班仅仅能够进行简单的计算，这不行，必须具备银行理财家一般的头脑。银两的换算仅仅是考验支付的，可是广东黄埔港的货物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生丝、茶叶、干姜、白铜、丝织品、火腿等等不胜枚举，货品多了等级也就多，可能看上去差不多的茶叶，但这价格差距可大了去了，那就要考验大班识不识货。如果掌握了鉴别货物质量的能力，那能赚的钱就多了，可一旦走了眼，就可能赔很多钱。更重要的是，大班还要有识人的能力，一旦把几万两定金交给了不诚信的商人，这就可能遇到人去楼空的倒霉事儿。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样一位近乎全才的大班，一年的薪水才60英镑，按照当时银币兑换的比例，一磅银子相当于10两中国银子，那么一个大班一年也就挣600两银子的薪水。当时英格兰东印度公司采用的是政府官员薪水制度，严禁大班勒索、拿回扣等等，一经查出严惩不贷。为了加强管理，刺激大班们的热情和忠诚，给予商船上的船员各种优惠，最主要的就是在保证公司本身利益的限度内，准许员工们做一些私人贸易，有时甚至把从英格兰运出来的货物以及白银按照级别分一部分给船上的员工。刺激性的政策如潮水一般冲破了东印度公司的心理防线，船长、员工争先恐后的夹带私货，恨不得把自己睡觉的地方都塞满了中国货。大班们慢慢发现，自己身为一船的首领，赚的利润还没一个小船员赚得多呢。东印度公司在成立之初就有利润考核的要求，3年连续亏损就要吊销特许状，而员工们夹带私货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公司利润。林恩号船长埃里斯顿在1729年就夹带了2500磅黄金、7750磅重的茶叶。东印度公司对于大班的管理相对来说比船长啊、船员严格多了，除了薪水外，为了让大班更为卖命，佣金提成，首席大班的提成一般为佣金的50%，第二、第三大班瓜分余下的佣金，也就有了约定的比例。不过船员们夹带私货之后，大班们的佣金提成就被挤压了很大一部分，大班们于是呢也开始大量的夹带私货走私。当年的首席大班尼什准许的夹带是1500磅，特许夹带是2000磅，而身为商船首席大班的尼什夹带不及船长的1/5，这很明显影响到了公司的利益，对作为全才人物的大班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荷兰东印度公司大班搞政变，就是夹带私货带来的恶果。英格兰人不想重蹈荷兰人的覆辙，为了扭转这种恶化的局面，东印度公司不得不下令，每100吨货物中只能夹带224磅。广顺行的陈守官找到了尼什和法扎克雷的软肋之后，将他们拉到后堂算了一笔账。既然大班主要是拿佣金，也就是说采购额越大，只要价格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大班的提成就越多。于是呢，陈寿官提出一个很诱人的条件，福德行的陈方官什么价，广顺行就什么价。

只是茶叶的等级次一点，但肯定能够让两位大班顺利交差。大班在规定额度范围内的私货，广顺行则以更低的价格出售给两位大班。利益面前，法扎克雷和尼什同陈寿官签订了采购合同。当陈方官跟唐康官采购了大批茶叶生丝回到商行的时候， 怎么也找不到尼什和法扎克雷了。一打听，俩人已经从广顺行拉走了茶叶，陈寿官还给法扎克雷采购了大批的私人物品，价格据说相当的便宜。陈方官一听啊，肺差点气炸了，这是公然的挖墙脚，搞不正当竞争啊！ 陈方官开始暗中调查陈寿官到底是怎么拉走尼什和法扎克雷的。苍天不负有心人，陈方官拿到了法扎克雷的私人采购清单，黄金24条，重240两，丝帕750件，每件20条，茶叶5担，瓷器7器，价值357两银子。 陈方官把法扎克雷的私人采购算了一下，总货款达到了7000两银子。陈方官为了争夺自己的茶叶订单，给法扎克雷暗送了大量好处，尤其是在采购私人货物的时候，甚至不惜牺牲公司利益。陈方官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当时 林恩号船长埃里克顿采购的黄金每条是337两银子，可是法扎克雷个人在陈寿官那里的采购价是97.8两一条。埃里斯顿采购的丝帕是8两银子一件，而陈寿官给法扎克雷的价格是5.5两银子一件。陈寿官的不正当竞争，到底应该去哪儿控告呢？ 陈方官很是为难。祖炳圭跟陈寿官是铁哥们儿，自己又没有给祖炳圭大人送好处，海关肯定是不管这事儿。尼什跟法扎克雷是东印度公司的老油条大班了，如果将这件事情反映到东印度广州商馆，可能这两位爷在广州就能想办法给压下来。 更何况，尼什还是英格兰国王乔治2世面前的红人，一直怂恿英格兰远征太平洋。陈方官左右为难，眼睁睁看着陈寿官通过采购变相行贿，进而挖走了自己的生意。自己的茶叶只能便宜卖给其他商人，否则呀，亏得更多。状告无门了。 牛脾气的陈方官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现在不能对尼什、法扎克雷以及陈寿官打草惊蛇，而要想办法给他们来个釜底抽薪。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是英格兰皇室，虽然伊丽莎白已经死去100多年了，英格兰的皇帝也换了几茬，护国大臣克伦威尔主政的时候， 依然将东印度公司的皇家股份纳入国家体系。现在王室重掌大权，东印度公司的皇室股份自然归国王所有。现在大班们之所以能够获得低价的私人采购，完全是建立在公司采购基础之上的，这是典型的损人利己。尼什跟乔治二世关系再好， 可是他踩在国王的脖子上牟利，威胁到国王自身的利益，这对于对钱有着传统性迷恋的英格兰国王来说，怎么能容忍呢？陈方官将举报信写好了，反复权衡，终于找到跟自己关系一向不错的东印度公司大班阿巴斯诺特，让他带回到英格兰。 一封交给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总部董事会，
一封交给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英格兰国王。阿巴斯诺特在东印度公司口碑很不错，也很看不惯尼什和法扎克雷拿到好处之后那个狂劲儿。大班们对两位老资格都是敢怒不敢言，他正好要借陈方官的举报收拾一下这两位狂人。陈方官的两封举报信随着船队悄无声息地被带回到了英格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看完信之后自然是非常生气，扬言一定要深入调查中国人的举报问题。乔治二世看到了陈方官的举报信，更是气得咬牙切齿，啪的一下把举报信摔到了书案上。泥石这个东西简直枉费了乔治二世对他的信赖，公司给他们佣金提成，还允许他们夹带私货，可是没想到公司采购的价格跟私人夹带的价格差距那么大。尼什同法扎克雷一定是拿了好处，完全无视国王就是股东，这简直就是太岁头上动土，一定要深入的调查。乔治二世责令东印度公司进行内部整改，要杀杀大班们日渐形成的不良风气。身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乔治二世还向董事会建议，不允许公司大班以后再同举报信上提到的那家商行，也就是陈寿官的广顺行做生意。乔治二世哪知道啊，陈寿官和海关监督祖炳圭是铁哥们儿，东印度公司不跟广顺行做生意，那么荷兰人、法国人以及奥斯坦人就会跟这位海关大人的哥们儿做生意，那么东印度公司垄断欧洲茶叶市场的计划就根本无法实现。乔治二世责令伦敦高级法院派出了市政委员进行项目调查。当陈方官接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奖励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一封举报信在伦敦犹如一枚炸弹。市政委员问陈方官是否愿意在他们面前宣誓作证，能否在自己的审判官面前宣誓作证，像在市政委员面前宣誓一样。陈方官以为英格兰国王派来的项目组很公正，一定能够将法扎克雷和尼什他们的事情调查清楚，让陈寿官以及广顺行遭受到致命的打击。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尼什还留在黄浦港的广州商馆，调查进行的异常艰难。陈方官从后门逃走以后，市政委员们跟他的交流就变得很困难了。来不及逃走的唐康官被抓到衙门，祖炳圭怎么会侵扰唐康官呢？原来陈方官的举报信后有唐康官关押了五天之后，找不到致命的证据，也只有将唐康官给放了出来。放出来的唐康官对祖炳圭以及尼什、法扎克雷恨得牙根痒痒，在市政委员面前大肆攻击陈寿官、攻击尼什和法扎克雷。市政委员后来又向陈寿官进行了调查，陈寿官根本不承认他的变相行贿的说法，跟唐康官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当时尼什的频繁活动使得调查组有点搞不清楚东南西北，尼什不断地给市政委员送礼，明显是要保护自己跟法扎克雷。调查组很快就给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写了一份报告。在查询法扎克雷及其管理会的事件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虽然双方表达意见的方法不一致，而且他们对事实作证的态度更使我

0: 我们难以理解，但是我们已经取得相当的进展，我们将尽我们的能力完成此事。英格兰伦敦调查组的调查最终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果，但是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已经做出了决定，不跟陈寿官的广顺行进行贸易。失去了英格兰大客户，陈寿官气急败坏，再次跑到了祖炳圭的府上，鼓动祖炳圭把陈方官给抓起来。祖炳圭现在不能再鲁莽了，抓人一定要合法。陈寿官乐呵呵地告诉祖炳圭，陈方官里通外国，犯下了株连九族的死罪。祖炳圭点点头，朝衙役一挥手，说：迅速将陈方官缉拿归案。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

分裂式。米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米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缅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针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本台消息，新华社播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2: 六月十六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 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

0: 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米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缅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缅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缅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互行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问题很快就有了明确的答案，必须首先抓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卫生差，蔬菜供应短缺，公共交通紧张，所有这些连外国人也给中央提了意见。是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如果把群众生活安排不好，秩序不好，没有一个好的条件和环境，什么都无从谈起。古人还都讲个安居乐业呢，不安居何以乐业呀。于是田福军立即主持成立了市环境服务整顿指挥部，自己充任总指挥，召开

各种动员会、调查会，在听取不同意见的基础上，由他亲自草拟了30条要求，制定了奖惩细则。全市上下总动员，抓环境卫生，抓服务质量，四处张贴着总指挥部内容详尽的公告。先从3点实线开始，3点即市中心、飞机场及火车站，实线就是全市10条主要大街，于是到处都在清洗路面、建筑花坛、改换刷新门面。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跑着检查督战，自行车保管站一律压到人行道3米以外的背巷里，违章建筑、违章摊点一律拆除，车辆行人各走其道，临街门面全部刷新，设立监督岗，严禁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田福军本人向巡视阵前的统帅沿街每一段路、每一个店铺往过查看着，一旦发现问题，就请来该段负责人刀下见菜，马上罚款。市民们根本就不习惯这种铁骑钢法，他们已经在中国式的随意性中生活惯了，因此立刻对文明所带来的不自由怨声载道。许多卖小吃的个体摊贩都因卫生不合标准没能逃脱罚款的惩处，国营单位也不例外。直到田福军学习当年黄原市白明川的做法，将省委大院也因为卫生不合格罚了款，并且摘下了那块编号为001的卫生先进牌子之后，抗议的声浪才渐渐地平息了下来。因为大家看见这个人是真心想把城市往好了搞，这个大浪潮随即从3点实线扩展到了全市。一个月以后，城市骤然间就像重新换了面貌，严格的制度使这个面貌一直保持了下来。仅此一举，田福军就在这个城市声望鹊起。当然，也有人攻击他是靠罚款来搞工作的。是的，罚了，尽管他强调以教育为主，但是该罚的也没有手软。其实啊，在大整顿过程中共罚300多起，现金总额不足万元，就这个近30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多乎哉不多也。瞧吧，换来的又是什么呢？是一座崭新的城市，不仅清洁卫生，光去年秋天和今年的春天，就在城市内外又新栽了200多万株树和35万多平方米的草坪。

0: 单薄，肩背都有些佝偻了，只有那双稍稍眯缝的眼睛仍不失当年的活色，那眼光挑剔着周围的一切，市民们挑剔地看这个城市的当家人，而他也挑剔地看这个城市一切不顺眼的地方。只有他挑剔的多些，别人才会少挑剔他呀。啊，真是的，就因为这大城市的事儿繁琐，吃喝拉撒都要管，让他快成一个啰嗦而爱挑剔的管家婆了。即使这样，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他也留心什么地方不顺眼，随时准备纠正。当他路过一个杂货铺的时候，便不由抬头望了一眼牌匾，见上边写着日新杂货店，啊，对着呢，就是这个铺子。田福君记得，昨天晚报上有一封读者来信，是作家协会一位诗人写的，说他在这个杂货店买了一只烧水的铝壶，刚用了第一次就漏了水，并且在信后面还写了几句讽刺性的打油诗。记得那位诗人的名字叫做古风铃。田福君现在便顺路走进了这个杂货店，这是个集体单位，经理和售货员马上就认出了他是谁，他们早在电视上就认识了市委书记。田福君一开口就询问报上读者来信所提到的那只铝壶，经理立刻告诉他，他们一见报昨天晚上就带了一只新壶，亲自到那位用户家里替他换了，并且还道了歉。田福君表扬了他，随即就串出了这个杂货店，继续往市委那边走着。不一会儿，他又走进了另一家个体户的店铺，他想抽支烟，但是身上没装火柴。来，买盒火柴。他对那位用脏绳子把石头眼镜拴在光头上的店主说着，那店主从镜框上白了他一眼。你再找一下，看这几天哪里有火柴卖呀？什么？没火柴了？
1: 早就断了。
0: 田福堂转身出来，走进旁边一家国营副食商店，一打问也没有。哎呀，火柴断了这么多天，他怎么不知道呢？索性他就不回市委了，他走到街上的公共电话间，要到了他的秘书。他对秘书说，让吴师傅把车开到东大街罗马市口来啊！秘书在电话上告诉他说，农办张主任和农业局江局长正在办公室等着他。
2: 好，知道了，让他们过上一个半小时再来吧啊！
0: 不到五分钟，田福军就在罗马市口坐上了小车。他先去了市商业局，然后带着正副局长又去了火柴厂、仓库。都是为了解决火柴的问题。田福军当场做出决定，把所有库存的火柴全部拿到市场上去。他批评商业局长说，哼，你怕脱销，把火柴压了那么多，你压得越多，人们买不到火柴呀，买的人也就越多，这是无谓的制造紧张局面。让营业员给顾客讲清楚啊，这几天呢，一人只准买上一盒，就说先用着，火柴问题啊马上就可以解决啊。田福军同时又在市火柴厂给黄原地委书记呼正文挂了一个电话，让他把黄原火柴厂的火柴给这边支援一部分，然后指示惊慌失措的商业局长立刻到外地组织货源。一直到上午九点半，田福军才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里，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正在等他呢。田福军焦虑地问道，
2: 我估计你们呢还没有解决化肥问题吧啊？
0: 今年郊县所用化肥十分的紧缺，到处都在告急，田福军为此对农办和农业局的领导发了火，让他们想一切办法解决化肥的问题。可是农办主任小声地说，搞到了啊，
1: 多少？3万吨。哎呀，我的天哪。
0: 田福军冲动地从办公桌后边转出来，笑呵呵地握住了两位下属的手。
1: 怎么搞到的？来来来，坐坐坐。

0: 两位受宠若惊的下属却支吾着，一个推诿着，让另一个给田书记汇报。最后啊，农业局长只好开口说：“我们两个亲自跑了一趟北京啊。”“啊，去了北京？”“哎呀，我们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跑到部里去纠缠人家。那天呢，我们一下飞机就要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去了部里，找到了主管的司。可人家快下班了，正副司长都不在，只留了一个办事员。本来呀，我们是找司长，没想到那位女办事员问我们要多少，这一下啊，我们才赶忙说了咱们市里的困难，并打问了这位女办事员的住宿处，人家给我们就写了个地址。啊，我们心想啊，只要留了地址就有门啊。哎，这样我和张主任晚上啊就上他家登门拜访了一回。哎，没想到这位女同志啊就是司里管化肥调拨的，马上就从内蒙古给咱们调了3万吨。当然了，我们把所有带的名贵土特产啊都送给了这位女同志了。啊，那你们从哪儿弄的土特产呢？我们让市郊一个县农业局筹办的，说呀，搞到化肥之后可以多给他们献一些。这是我出的主意。田福军坐在椅子里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该表扬他们呢，还是该批评他们？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啊，就连到中央部门办点事儿也得来这一套。但是他能说什么呢？不管怎么样，他们今年的化肥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他最后只好对两个属下说：“好，那就尽快组织力量，把化肥及时送到基层吧。”啊！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走了之后，田福军的心情一时仍然难以平静下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而这些问题呢，又在直接威胁和瓦解着改革的本身。从宏观上来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强大，不仅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同时应该整个提高公民素质的水准。他发了一会儿愣，又叹了一口气，就在文件堆积如山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准备处理一些紧急事务。这时候却听见有人在敲门，他极不乐意地打开了门，却惊讶而高兴地看见过去多年共事的冯世宽笑呵呵地从门外走了进来。他有点激动地握住了世宽的手。哎呀，刚到啊。啊，昨天到的，一个钟头之后啊就得起飞了。哦，往北还是往南呢？哎呀，当然只能是往南了。哦，那么说你就要去上任了？哎呀，省委催得紧呐，黄源那边刚办完了手续，就赶下来了。世宽呐，你的担子可不轻松啊。田福军亲切地拉着冯世宽坐进了沙发里，又喊叫通讯员弄来了两杯茶水。高凤阁被撤销了南部那个地区的专员职务之后，省委就任命冯世宽去那儿当行署专员。在省委常委会上，田福军竭力推荐冯世宽出任那个地区的行政首脑，为重建这座被水毁灭的城市，中央拨了几亿人民币。这样一大笔钱需要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去使用，冯世宽是合适的，省委经过考察就任命了他。有趣的是啊，高凤阁和冯世宽都是从黄源提拔到那里去任专员的，这两个人过去呀，又都曾经反对过田福军。田福军并没有因为世宽过去和他闹过别扭就对他存有偏见，我们知道他们在黄源时就已经合作得很好了。田福军遗憾地问冯世宽：“哎呀，连一顿饭也顾不上吃了？”“
1: 哎，没时间了，我抽点空啊就是来看看你，你们可得要好好的支援我们那个地区呀。啊，再说了，你也是省委领导，咱们一块共事多年了，你很了解我的缺点啊。请你能够随时的提醒我。”
0: 两个人只说了一会儿话，世宽就要到飞机场去，就匆匆的和田福军告了别。田福军坚持要到机场去为他送行，世宽知道 田福军很忙，但是没有拒绝他的好意。在这一刹那间，他们心里或许都想了许多事儿。是啊，即使高级干部，他们也同样具有普通人的感情，他们也闹别扭、闹意见，也为重新建立起友谊而感到一种热辣辣的喜悦。田福军在机场一直把世宽送进安全检查口，才坐着车返回到市里。已经到下班的时候，他没有回机关，让司机老吴把他直接送到了一个区的医院里。他的爱云就在这里上班。田福军现在到这个医院是来看望老岳父的。自从田小霞死了之后啊，徐国强老汉的身体就彻底的垮了，三天两天的就得住医院，因为不是什么急症，通常啊就住进艾云上班的这个医院里，艾云还可以多照顾一下老人。这次老汉住院之后，田福军一直忙着，就没顾上来看望他。今天呢，他准备在医院待到儿子小陈来换他妈的时候，然后再和妻子一块儿返回家吃饭。小霞死了之后，儿子和他的未婚妻给他们老两口很大的安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田福军关切地叮咛司机老吴说：“啊，这儿能停车吧？要把车呀放到指定的地点，小心罚款啊！”啊，是啊，他也畏惧自己立下的规矩。田福军到了医院之后，和妻子一块儿在老人的病床前坐了好一会儿，说了许多空洞的安慰话。击垮了，他那强壮的身体瘦成了一把干柴，生命之灯看来已经接近熄灭了。他两眼浑浊地望着天花板，无意听女婿说些什么。他只是从被单下面伸出一只鸡爪子似的兽手，抚摸着那只黑猫。这只猫正是原来的那只老猫死了之后，小霞在黄原东关的自由市场上为他买的。小黑猫如今也长成了大黑猫，正到了充满活力的年龄，膘肥体壮，四肢强健，两只眼睛闪着金色的光芒。他和徐老形影不离，当然了，也从未捉过一只老鼠。本来住院部不让带动物进来，鉴于这老汉有特殊情况，医院才破了例。小陈赶来替换他妈，田福军于是就和艾云一同起身坐车回家了。汽车在灯光如银的大道上飞驰着，城市的夜晚华丽多彩，弥漫着初夏令人沉醉的芬芳与温馨。田福军侧过脸，瞥见了旁边妻子那张忧伤的脸和一头花白的头发，眼前忽然间浮现出了女儿的身影，不由鼻根一酸，伸出胳膊温柔地搂住了妻子的肩头。从责任制开始到现在的几年里，双水村尽管仍然还是个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但是农业以外的其他经营活动和商品性生产却也在缓慢地发展起来。当然了，最早和规模最大的还是首推孙少安的砖厂。这个砖厂经过一次破产的风险之后啊，现在成了全十个节乡最引人注目的农民个体企业了。去年年底，少安就还完了所有公家的贷款和私人手里借的钱，并且开始盈利了。这半年来，村里谁也算不清这个小子到究竟挣下了多少钱，有人估计肯定超过了20000，甚至啊还要更多呢。除了少安之外，在金家湾那边，金俊山既养奶羊，还喂了两头大奶牛。金光亮呢，养了意大利蜂。光亮的弟媳妇马来花天天的在公路上卖着茶饭，而全村的粮食大王金俊武也和县林业站签订了合同，开始育树苗。金家户族里啊，还有一些木匠、石匠，常年的在外边做着活。有的人呢，还跑到元溪和黄原搞了营业执照，卖起了有利可图的风味小吃了呢。田家阁楼这边还是种庄稼的人居多，从群体上看。

0: 田家阁楼这边闹革命的很有些人才，但是做生意搞买卖就比不上金家湾那边的人了。田姓人家中啊，眼下只有田海民夫妇办了一个养鱼场。当然说起来，田家阁楼还有一个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这个人呐、啊、那就是神汉刘玉生了。刘玉生那一套装神弄鬼的把戏是越来越吃香，全家人是不愁吃不愁穿，光景过得绿个盈盈。去年冬天，这位神汉竟然买回来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哈哈，这是全村第一台电视机，当时就引起了东拉河两岸人家的轰动了。只是这电视买回来之后，有人指出来本村没有电，刘玉生这才不得不又把这台电视机给转卖了。前不久啊，他还带了一个徒弟呢，这个徒弟是原一队会计田平娃。这平娃小学毕了业，有点文化，因此学起来就相当的快，已经跟着师傅出马治病了。据有人说，在看麻衣相方面啊，平娃比他的教父都要高出一筹呢。除过孙少安的砖厂，双水村眼下最瞩目的赚钱生意就是田海民夫妇的养鱼场了。精明的小两口按照书上说的养鱼啊，事业发展的是极快，从去年夏天就开始大量的向沅西县城卖了鱼，一斤鱼两块钱，那收入啊也够他妈叫人眼红的了。今年他们又按书上说的，在所有鱼池里搞了增养鸡，每亩水平均增加了1000多尾鱼啊。入夏以来，这家人进入了黄金季节，每过上几天，海民就把大量的鲜鱼运到了沅西县城，有时候县上甚至黄原的一些单位都亲自开着车来这村里买鱼呢。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5: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海民夫妇除过捞鱼、临时雇上几个人之外，平时啊就他们俩自己经营着。他们给鱼池撒麦麸、撒草叶、撒大粪、撒煮熟的玉米拌子。活路相当的紧张，哎，再紧张啊，他们也不雇人，即使捞鱼临时雇上几个人，也尽量不用本村的，因为他们连父亲和四爸都拒绝入伙，也就不可能再让村里其他人沾他们的光了。正因为如此，双水村的人虽然眼红他们的收入，也佩服他们的本事，但是在他们的人缘方面呢、啊，却颇有微词。村民们认为他们夫妇是既自私又缺乏同情心。是啊，两旁世人的死活可以睁个眼装个看不见，怎么能连自己的老人都不管了呢？看田五田四凄惶成啥了，一个冬天老兄弟俩都穿着开花破棉袄了。虽说都是年轻人，村里人普遍认为海民夫妇和少安两口子那就差远了。这两家现在都发了财，但是村里有些穷家薄业的人想借几个急用钱，谁也不会去找海民，而都跑到少安家里头去借。只要少安手里有，就不会让任何一个求他的人失望的。实际上啊，海民和银花

0: 二也知道村里人对他们有看法，那花就根本不管这些外人的指责，他生性就是如此。在他看来，谁有本事吃香的喝辣的，那和外人是屁也不相干，谁没本事，谁受穷谁受欺谎，也和他们屁不相干，连他的公公也不例外。他甚至对村民们的攻击啊很不理解。哎，我们有钱是我们自己用劳动和本事赚的，又不是偷的和抢的，外人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啊？为什么有些人自己不为自己想办法，光想沾别人的光呢？他这思想也不是完全没道理，甚至可以说这是农村新萌发的现代意识。只不过呀，这种意识和中国农村传统的道德观念向来都是悖逆的。海民倒不全像他妻子这样看事情，他也知道自己活得确实有些自私，同时啊，也为父亲和四爸的穷光景而难受和痛苦着。他终究是那条根上长出来的根芽呀，但是他畏惧银花，也不敢公开帮助老人，只是偷着给他们塞上几个零用钱。这点钱呢，还是精明的妻子因偶尔的疏忽漏算了的收入呢。不过海民是越来越难以忍受村民们对他吝啬的攻击了。归根结底，他要在双水村这个世界里生活呀。如果这个环境中的人都对他有了看法，那就是赚了钱也活得不畅快呀。于是啊，改变一下众人对他夫妻俩的不良印象，当然重新改变对老人们的态度，让他们入伙养鱼，这根本就不可能。银花啊会和他闹个头破血流的。因为海民急迫地想尽快改变旁人对他们的指责，急中生智，突然就灵机一动，能不能给村里每家人白送上一两条鱼，让大家尝个新鲜呢？得，这也许是个好主意呢。村里人大都没有吃过鱼，他田海民白送着让大伙吃个稀罕，也许多少能堵一些众人的嘴巴吧。虽然呐，损失个一二百斤鱼怪心疼的，但是这牵扯到他们的名声问题呀，还是值得的。晚上睡觉，当他和妻子亲热的正到好处的时候，就把这个主意给提了出来，和银花商量。银花一听，这心里就很不痛快，但是也总不能因此将趴在她肚子上的丈夫掀下去吧。趁精明女人这个难得的糊涂机会，田海民又立刻加添了许多甜言蜜语说服她。那个话句句听起来是十分的重耳，使得银花觉得损失了的鱼不知能换回来多少好处呢。银花恢复了精明以后，才认定丈夫给村里人这般献殷勤实在是愚蠢透顶了。不过呀，这是一个硬正女人，答应了的事儿绝不会再反目不认账。因为丈夫鬼迷心窍，对此事这样热心和执拗，她呀就得依着人家。银花厉害，但是在丈夫那里呀，那也有个限度，她从来不冲破这个限度。她满心炽烈的热爱着海民，绝不至于厉害到蓄意破坏丈夫生活中那点突发的诗情。银花啊，自有银花的可爱。当双水村的人听说海民夫妇要白让他们吃一顿海味的时候，不免就造成了全村性的轰动了。一来呀，海民夫妇突然变得如此大方，让众人觉得就像驴头上长出了两只牛角；二来呀，双水村绝大部分人的确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因此啊，都有点莫名的激动。有人呐、啊，在加深这件事的神秘性了。哎呀，俗话说山珍海味，这就是海味呀、啊！哎，过去皇上吃的就是这种东西呀、啊。和海民夫妇关系较好的几家人手里提着送饭罐子，先到了他们的鱼池边上。海民和银花就把刚捞出来的鲜鱼分别给他们的饭罐里放了几条，这些人就兴致勃勃地回去了。紧接着，许多人家也都涌到了鱼池边上，手里提着各种装鱼的家具。 盆罐桶坛子应有尽有，有的还端着个黑老碗呢。今天海民夫妇对人是特别的仁义友好，满脸堆着笑，不论谁家来都一视同仁，分别赠送鲤鱼几条。当然也有些人家没来，没来要鱼的人大都是因为不敢吃这面目狰狞的怪物。田四田五不用说了，他们无意吃不孝之子施舍的这点稀罕。这天中午，双水村大部分人家都吃了鱼，完全可以把那条歇后语改成这样：双水村人吃鱼，哈，头一回。的确呀，这个村的大部分人谁也没有吃过这个玩意儿，但是又听说这是皇上吃的东西，因此每个人呐都想享享口福。可是怎么往熟了做呢？这实在难倒了许多婆姨。有的女人对这个怪东西吓得不敢动刀，只好让胆儿大的男人上手，而男人们又几乎用了杀牛的勇气来对付这些只会摇摇尾巴的可怜动物。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不会像神汉刘玉生说的那样让鱼把人给吃了。至于每家人的吃法却大不相同啊，那可真是五花八门，有蒸的，有煮的，有炒的，有炸的，有红烧的，还有像粗人田福高那样外面糊上泥巴放在炉灶里用火灰烧的啊，有的竟然不知去鱼鳞和挖内脏，里里外外一点不剩全都给吃了。午饭过后不久啊，双水村突然惊慌地骚动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啊？哎呀，不知有多少人的喉咙上扎了鱼刺儿了。听吧，到处都传来了娃娃的哭声和大人惊慌失措的喊叫声。一时三刻，喉咙上扎刺的人呐，纷纷涌到了田海民的院子里，让他们夫妇看看该怎么办。许多人面带着怒色，对海民是大为的不满，似乎啊，他是存心要整治大家呢。婆姨和娃娃们因为不知这鱼刺扎得深浅呢，连哭带叫，一片的惊慌，似乎啊到了世界的末日了。田海民的院子里啊，刹那间乱得就像捅了一棍子的马蜂窝。和海民一墙之隔的邻居刘玉生穿着那件麻绳子大衲的破棉袄也闻讯赶了过来，他站在人群里一言不发，只是神秘的微笑着，似乎证实他那可怕的预言终于应验了。哼，我早就说过，那个池子里会养出鱼精的。海民夫妇万万没有想到啊，他们打算用来笼络人心的鱼，现在却为他们招致了一片的怨骂声。银花气得对颓丧的丈夫痛心疾首地喊叫着：哎呀，谁叫你给众人骚这场杨柳情嘛。正在这混乱之时，孙玉婷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玉婷看来也是刚吃过鱼，嘴上还沾着一圈油韵呢，但是玉婷同志的喉咙上没有扎上鱼刺儿，别奇怪，他是双水村少数几个吃过鱼的人。年轻的时候，人家在太原钢厂当过几年工人，多少吃过几次鱼，因此啊有经验。他来了之后，立刻对慌乱的人群说：哎，大家不要慌啊，回去喝些老陈醋，喉咙上的刺儿啊就化了。啊，醋能治这个病啊？人们就像得了灵丹妙药，纷纷张着嘴巴跑回家喝醋去了。尽管那醋又把人喝得胃疼肚子疼，但这是常见病，重要的是啊，喉咙上的鱼刺总算被化掉了。见多识广的玉婷同志解救了一村人的危难啊。在整个鱼刺事件过程中，金家湾的金光亮灌烂鞋底子，跑遍了东洼河两岸的家户，除过刘玉生，对这事儿最幸灾乐祸的就属他金光亮了。金光亮对田海民白送鱼让村里人吃，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知道这小子是要抬高自己的声望呢。除过孙少安，眼下双水村就是他和田海民的世事闹腾得最红火，同时啊也都具有小气吝啬的坏名声。现在 这小子如此破费财产抬高自己，就等于是贬低他金光亮啊。另外呀、啊，这不是逼着让他也把自己的蜂蜜白送给村里人去开一回洋荤吗？因此啊，当他听说海民得不偿失，弄巧成拙，让许多人的喉咙上扎上了鱼刺的时候，就端着一缸子蜂蜜水咂巴着嘴，一边喝着一边串着兴奋地看着海民闹出的大笑话。一直等到众人用玉婷疗法化掉喉咙上的鱼刺之后，他才心情舒展地回去哺育他的意大利蜂去了。不久啊，双水村就传开了田武为儿子编排的第二个链子嘴了。鲤鱼好吃是难消化，鱼刺倒把个喉咙扎，大人娃娃嘴张开，哭爹叫妈是害了怕。海民本想落好人呐，引得全村一片骂，哎，幸亏咱玉婷有办法，陈醋才把鱼刺化。吃鱼事件平息没几天，另一件事啊又让双水村热闹了好一阵子。不过这件事倒霉的却是金光亮了，这几乎是造化的安排。正在金光亮为田海民弄巧成拙而幸灾乐祸的时候，厄运突然就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这天上午10点钟左右，金光亮正在自己家里往那只黑瓷瓮里摇着蜜，像往常一样，每摇进一片潮匹，吸东西如命的金光亮还忍不住要伸出舌头，贪婪地想把上面的最后一滴蜜舔掉。结果呀，老是忘了戴他的面罩，常常把自己的舌头捉弄得空欢喜一场。当他正摇最后一片潮匹的时候，猛然感觉外面呢，似乎发生了什么事儿，听见一阵刮大风似的嗡嗡声，跑出来一看，顿时就傻了眼了。只见所有蜂箱里的蜜蜂啊，都像流水一般的在往出涌着，院子上空是黄澄澄的一片，顷刻间这一片黄云嗡的一声又刮风似的给消失了。妈呀，这看来不是蜂群呐、啊，而是他的蜂要跑了。金光亮在危急之中，赶忙在院子里拉起发洪水时捞河柴的芦根罩犁，也不管上面糊满了泥巴，就在黑嗡嗡的蜂蜜里站了一下，大撒腿就冲出了院子。这时候，金俊武的老婆李玉玲正在隔壁院子里推磨呢，亲眼目睹了金光亮这灾难性的一幕啊！这李玉玲早就对金光亮的蜂恨之入骨。他认为呀、啊，这些蜂把他院子里院子外边果树庄稼上的养料都给采光了，如果不是他丈夫拦挡他，他早就给庄稼果树都喷了666。现在呀、啊，突然看见金光亮的蜂跑得一干二净，他激动得浑身发抖，赶忙叫住了磨道里的驴，不管一群鸡跳到磨顶上哄抢着吃麦子，也大撒腿跑到了另一个仇视金光亮的人光亮弟媳妇马来花的院子里。李玉玲强压住兴奋，但仍然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了。她对来花说：“哎呀，老天爷作怪啦！三锤家的蜂猛然的都跑啦！”正在洗茶饭碗的马来花一听他大哥家的蜂都跑了，双手在腿膝盖上一拍，高兴的也大声喊了起来：“哎呀，老天爷怎么睁眼了呢？”这两个妇女丢下各自正在干的活，在金家湾上下院子里传播着这个消息。不一会儿了，连田家阁楼那边的人也都知道了。这时候，金光亮悲壮地举着那个沾了蜂蜜的芦根罩犁，正连喊带哭，在东拉河湾里晕头转向寻找弃家而逃的宝贝蜂呢。有几个小孩子立刻跑来告诉他：“哎呀，蜂啊，已经在庙坪的一棵老枣树上挽成了一个大疙瘩了。”金光亮一听蜂有了着落，竟然咧开嘴巴哭了。这个蜂，那是他的财神爷呀。光亮啊，就像揭竿而起的义勇军，挺举着捞河柴的赵黎，一路哭着赶到了庙坪。 东拉河左右两岸闻讯而来的大人娃娃也纷纷奔跑着从四面八方赶去看这个稀奇事儿。光亮跑到那棵老枣树下，果真呐、就见那蜜蜂团成了几颗大疙瘩，掉在了粗壮的树干上。他在一群人的围观下，不顾体面的继续哭叫，同时呢，把那照例举在蜂团下面呜咽着，反复念了几句招蜂的口歌。
1: 风风上照例，家里给你盖庙的。
0: 尽管他虔诚地拉着哭调念着这个口歌，但是没有一只蜂上他的照例。几分钟之后，又听见嗡的一声，蜂团立刻解体，刹那之间就飞得一个不剩，再也找不见踪影了。有人看见这蜂群过了枯叶河，一直飞到了神仙山的后面去了。绝望的金光亮一屁股坐在老枣树下，双拳垂地，放开声就嚎了起来。当天呐，村里又传开了田武的另一段链子嘴了。哎，如今世事他不一般，怪事接二又连三，海民的鱼刺扎喉咙，光亮的蜜蜂又跑完了。但是对于金光亮来说，他的灾难还没有完呢。两天以后，趁他倒霉之际，弟媳妇马来花又把他在支书田福堂那儿给告下了。田福堂的状况啊，还像我们上次看到的那样，没有什么改观，咳嗽气喘成了家常便饭，身板干瘦，脸色灰暗，络腮胡子黑森森，围了一圈。满年四季只要是有阳光，白天呢大部分时间他都照旧蜷曲在院墙外那个破碾盘上。我们呢再也见不到当年那个叱咤风云咄咄逼人的田福堂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被命运打倒在地的老人了。如果我们在某个地方遇见这样一个老头，我们肯定会产生恻隐之心，同情和怜悯这不幸的人。身体垮了，儿女的婚事又是那么叫人不顺心，他田福堂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呀？想不通啊！过去毛主席讲的革命道理他一下子就理解了，但是他现在呀，却怎么也理解不了自己儿女的所作所为呀。女儿润叶呀，先前不和女婿一块的生活他理解不了，哎，后来女婿断了双腿成了终身的残废，这女儿呢偏偏又和他生活在了一块儿，他也理解不了了。更叫他难以理解的是啊，死小子田润生丢下他们老两口竟然撵到外县农村和那个拉扯着前夫孩子的寡妇结婚了。他理解不了，归他理解不了，现在呀、这生米都做成了熟饭，他这个为老人的又有什么办法啊？不过呀，外人并不了解，最近一些日子田福堂在无限的酸楚之中，心头似乎多少产生了一点温热之情。女儿和儿子先后给他们来了信，说身边啊都有了孩子，女儿生了一个男孩，儿子呢添了一个女儿。哎，不论怎么说吧，一丝欣慰之感油然而生了，他田福堂有了孙子了，这可终究是田家的骨血呀。为此这老两口不由心热地哭了一鼻子，老伴提出让他到儿子和女儿那边走一趟，看看他们的小孙子，同时啊还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他能不能把润生一家人接回双水村来。田福堂当时尽管没有言语，心里啊也不由一动。当然了，所有这些也许还得要过上一段时间，让他把自己的别扭情绪理一理再说。去女儿那边呢问题不大，虽说向前成了残废，可是他和女婿在感情上一直就好着呢。
2: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一本书啊，是鸣枪的故事，来说一说啊这手枪的一些情况。那今天还有一位啊非常著名的嘉宾朋友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这个事儿，他就是这本书的编辑，也是中国航空学会科普委员会的委员、军事专家、航空知识杂志的副主编王亚楠。亚楠你好。
2: 刘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亚楠，这样的一本书啊，鸣枪的故事，手枪，我已经拿在手里了，特别厚，然后印刷还特别精美的一本书，是吧？
2: 对，没错。
1: 我知道啊，你是航空的专家，也是军事专家，但是怎么想起来写这么样的一本书，或者说编辑这样的一本书，来说一说这个手枪的这个事情呢？
2: 其实手枪这样的书呢，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但是大部分的书呢介绍的过于专业和技术，看起来比较枯燥。其实我想写这样一本书，最早是因为我们家那个小女儿，
1: 小女儿，
2: 对对对，我们家女儿有时候问我这个枪是怎么回事，因为她看到电影里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场景啊，那她就希望知道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样来参加战争的，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做一本比较简单的书，让大家无论是年龄大一些的还是年龄小一些的人看着都会比较轻松，然后又佐以这种非常精美和形象的配图来把这个枪的基本的问题说清楚，所以就在这个动力之下呢，我就做了这样一本书。这个书总体的感觉就是阅读很轻松，图片很漂亮，你有几分钟时间也可以看几页。
1: 对，
2: 所以拿到这个书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喜欢。对，
1: 刚才呢我们说了啊，亚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本书啊，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手枪啊特别特别多，因为从古至今呢大家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手枪，什么长的短的，很多朋友有印象，就是我在我国乾隆皇帝，我们大清朝的几个著名的皇帝，那射击都是非常不错的，他们那时候用的都是手枪，而那手枪都不是国产的，都是进口的，所以这个手枪的历史啊特别悠久。那在这一本书当中啊，大致啊讲了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手枪的内容呢？
2: 对，实际上这本书里我们对手枪的历史是有涉及的。
1: 嗯，
2: 那我们知道手枪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它的出现是缓慢的一个过程，非常缓慢。那最早的手枪呢，实际上得追溯到欧洲中世纪以前的火炮，那么大型火炮，那个时候呢人们可以用金属铸造出很大的火炮，当时的作用主要是用它来轰击对方的城堡和要塞。那么后来这样的火炮呢就向两个极端发展，一类呢就变得更大，可以发射500到1000公斤的大型炮弹，那另外一类呢就变得很小，那就甚至越来越细越来越小，就像孙悟空说那金箍棒，再小些再细些再小些再细些，
1: 这个反差可太大了。你看大的是大炮啊，小的就已经是放在身上了，这两个极端可太极端了。
2: 没错，那个时候呢这种管状武器呢就变得比较小，小最小的当时在欧洲14世纪的管状武器呢，它的直径大概也就2到3英寸，长度2到3英寸就是6-7厘米的直径，长度大概在1米左右。那这样的东西呢可以把它拴在竹竿上，或者把它握在那个手里的木把上，这样它就可以进行短距离的射击，这个可以被认为是手枪的初始的原型。
1: 怎么从这个火炮啊演变成，当然我说的是那个极端比较大的火炮啊，演变成这个比较小的这一个手枪，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些技术的进展才让这个手枪有了这样的一些变化，是吧？
2: 没错，这个是其实这个部分也是大家会非常感兴趣的，包括我给我们家女儿讲起的时候她也会很感兴趣。你看这是昨天晚上我还在家里给她画着画讲这个手枪的激发原理。对，因为这个本身是很有意思的。我想大家如果有人喜欢看电影，如果看过这个黑泽明拍的乱的话，你一定会看到日本当时在16世纪的战国时代的士兵的射击技术。就是当时呢日本在这个火器的应用上使用的就是步枪和手枪，当时手枪非常小，手枪很少，多数都是步枪。那么你会发现那个步枪的点火方式很奇妙，士兵手里要拿着一根点着火的绳子，去点燃这个枪膛里的火药。
1: 而且啊在这儿啊还要强调一下，这个步枪除了刚才亚楠说到的那么复杂的点火的方式，就它那发射方式也挺复杂的，不能像现在的步枪一下连发，而是每次啊只能是发射一发子弹 这一士兵端着枪，他发完一发子弹以后，他就得撤下去，然后赶快让第二排的士兵来接着往下发，就这样一排一排的。所以那个时候打枪这个事儿真的是挺复杂的一件事情，是吧，亚楠？
2: 没错，是相当复杂的一件事情。在日本战国时使用的这枪械，步枪也好，手枪也罢，在今天被称为叫火绳手枪，或者叫火绳步枪，也就是火绳式枪械。
1: 也就是说，
2: 哎，
1: 它和手枪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是吧？
2: 对，那它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点火方式。顾名思义呢，就是一根点着火的绳子，用来引燃这个发射药的。那当时日本的步枪上是有一个金属夹头的，这个金属夹头上面拴着一个点燃的绳子，这个绳子头就像咱们那个这个灯芯那个灯眼似的，那么它始终一端是燃烧着的。当射手扣下扳机的时候，这个夹头会落下，点燃这个引火盘里的火药，那同时就能引燃这个枪管里的发射药，推动这个弹丸发射出去。
1: 看来这练习发射的士兵也是非常辛苦的，又要把这么重的武器端过去，那时候那枪毕竟比现在沉，而且呢还要有一个点火，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哎，然后再往后退，再换排，是吧？
2: 最重要的一些麻烦事呢，在当时使用火绳式枪械的时候呢，啊，真的是非常这个艰苦的一个过程啊。你
1: 为什么这么讲？
2: 我们想象一下，
1: 嗯，
2: 你那个枪上拴着一个呼呼冒烟的绳子，
1: 嗯，
2: 那么在晴朗的天气里，即使你埋伏在树丛里，敌人在1公里外就能看见你冒的烟儿。
1: 对了，
2: 那另外一个呢，如果是阴天下雨，你的绳子就会被雨浇灭，那你就甭想再点着那个火，枪也就无法发射。而且呢，这种使用这种武器的士兵呢，是很难打这种伏击战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绳子呼呼冒烟在燃烧的，如果半天你等的目标还不来，我的绳子就烧完了。
1: 这种手枪啊，或者说这种步枪，实在是不太适合的一种武器。
2: 但是它这种手枪呢，也有很多，还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实现今天手枪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隐蔽性的射击。
1: 说到这儿，
2: 换句话说，当时没有用这种手枪当刺客的人。
1: 说到这儿啊，亚楠给大家来补充一个知识啊。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今天咱们这本书《名枪的故事》，我们讲到的是手枪，但前面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段落其实讲的是步枪。那么什么是步枪，什么是手枪？可能很多朋友的这个感觉当中啊，就是觉得手枪比较小巧，能够随身携带，而这步枪啊，它的射程比较远，而且呢它那个子弹也比较大，然后也是一种攻击力和手枪相比啊更加大的武器。那在古代啊，在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时代啊，就是日本的那个早期的时候，那手枪和步枪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步枪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变成手枪了呢？
2: 当时呢，步枪的应用是最广泛的，因为它的身量比较长，当时的步枪长度可以达到1.5米以上，对，那是非常长的一种武器，甚至还有更长的。但是这样的武器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不便于携带。不便于携带，特别是如果你骑马的话，这样的武器很难拿，所以当时的人们就想把武器做小。当时并不是向着手枪去的，更只是希望它能更短小一些
1: 啊。
2: 换句话说，它即使做短了，也跟今天的手枪在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今天的手枪是可以隐蔽携带，随时准备激发的。而火绳手枪显然做不到。换句话说，那个枪上夹着一个呼呼冒烟、着着火的绳子，你能把它装在口袋里吗？所以当时的手枪是没有刺客来使用它作为这个行刺的工具的。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手枪出现，实际上是在15世纪的后半期，因为这个时候传说是达芬奇的功劳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一直没有明确的史料来记载。就是在火绳激发方式之后，那么随着机械产业的就是说机械技术的发展，那么出现了一种新的激发方式，这种激发方式在今天500年后看来也是非常巧妙的，叫做轮锁激发方式。
1: 轮锁激发方式，
2: 我们可以给大家形象的说一说。其实说起来都是好像是一些术语，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说的蛮通俗的。轮锁激发方式是什么样的手枪呢？这时候手枪就出现了，它就能装在手枪上了，就是一个带着发条的小齿轮。
1: 带着发条的小齿轮啊，
2: 对，这个齿轮呢装在手枪的枪身里面。那么这个齿轮的边缘有很多刻了很多细密的齿， 很细的沟槽，很细的齿。那么当我发条上紧的时候，那这个齿轮就带着就拧了劲儿了，等于它上了发条了嘛。
1: 嗯。
2: 扣下扳机之后，这个齿轮就会发条就会松开，齿轮是日就会转几圈。
1: 对。
2: 那是肯定是这样。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结构。那么下面一个来完成点火是什么呢？这个枪上，轮锁是手枪上也有一个夹头，但这个夹头里夹的不再是点火的绳子，而是一块碎石。换句话说呢，就是很硬的，很硬的一种石料，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这种硬质的，就是有点像硬玉这样的石头。
1: 非常硬的石头，
2: 比较坚硬，对，比较坚硬。
1: 从火绳变成了石头，但是那火绳当时是为了引燃那个炸药，让它能发射。
2: 这个也是。
1: 这个是一块硬石头，怎么能够着了呢？怎么能够引燃炸药呢？
2: 那我们来接着往前说呢。
1: 好。
2: 那么，当你给枪管装填完火药之后，你可以把这个发条上紧，那么齿轮就带上劲儿。你在齿轮上面撒上一点点黑火药。
1: 嗯。
2: 在齿轮上面撒一点点黑火药，那好 ，OK， 现在可以准备激发。射手扣下扳机，齿轮会在发条的驱动下快速的旋转几圈，同时夹头落下。夹头落下的一瞬间，这块碎石就跟这个齿轮相撞了。那么齿轮是在滚动的，对吧？那么齿轮相当于一个齿轮在飞速的磨这块石头，会不会产生火星呢？
1: 这个时候就有这个点燃的可能性了。
2: 火星就会引燃黑火药，黑火药就传到枪管里面引燃发射药，那么这样就完成了一次激发。也就是在这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手枪出现，同时手枪可以隐蔽携带，作为那些刺客和政治谋杀的工具。因为这样的手枪呢，可以隐蔽携带，而且可以随时激发，装填之后装在口袋里没有问题，那它就成了刺客和那些政治暗杀的重要的工具。所以在欧洲的中世纪，很多的刺杀行动都是由轮锁式手枪完成的，其中包括荷兰的统治者沉默威廉就是被这样的枪击伤的。
1: 前面说到了为什么这样的又长又笨重，而且呢发射方式也非常复杂的手这个步枪啊，能够最后变成这个我们现在常见的手枪。第一步呢就是技术的进程，是让这个手枪的点火方式有了改变，而且呢手枪的另外的一种叫轮锁的方式呢，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疑问就出来了，亚楠，这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手枪能够不再用那个火绳呼呼冒着烟呼呼点火了，也说到了这个手枪呢它的那个有一块小石头这样的一个引燃黑火药，再引燃到手枪里面的那个火药，这样的一系列的发射方式。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1.5米的枪啊，它为什么原来需要1.5米呢？现在就能够变小了呢？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又是什么样的技术进展呢？
2: 嗯，我们知道原来早期的步枪呢，它不是由骑士们携带的，因为在马上你没法使用这种火绳式的枪械，
1: 太大了，
2: 它一定是专门的步兵部队。就像日本是比较典型的，因为日本在战国时候使用了著名的三段机的战术，就是第一排射手装填完发射，后面两排再装填，第一排发射完之后，第二排装填完毕顶上去，等于三组人马在轮流的发射，保持这个射击永不间断。所以杀伤力就比较大。那在欧洲实际上当时也是一样，那么使用这种枪械的步兵他们是被单独编组来作战的。那既然是这样，就要求这个枪械的射程越远越好，因为使用这种长步枪的士兵他们是远在后方参加作战的，不是顶到一线的。所以呢这种步枪呢就要做得很长，我们知道武器的枪管越长它的射程就相对越远。
1: 对，
2: 所以步枪当时是比较大的。那么随着轮锁式激发方式的出现，枪本身做小了没有问题，那么做小了带来什么问题呢？
1: 它射程不够
2: 远
1: 啊。
2: 但这个时候它已经不再是给这个步兵准备的，而这样的轮锁式手枪更多的是给骑士们准备的。
1: 哦，
2: 骑士们他们会把它装在马上的胯囊里面，那么在骑士们短兵相接的时候，距离20-30米的时候，他完全可以用手枪给对方突然袭击。
1: 那个时候的手枪啊，这个射程也就是20-30米，不到100米的一个距离是吧？
2: 对，但是在近距离上它的杀伤力已经足够了。
1: 但是现在的手枪其实有射程非常远的。
2: 现在的手枪射程也不远，现在的多数的手枪有效射程在100米左右。
1: 就是啊，和那个时候的20-30米已经区别非常大了。
2: 对，那是要进步多了。
1: 为什么这个刚才你说到了啊，这个枪的枪身越长，那么这个枪的发射距离就越长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2: 这个就是 火药在枪膛里燃烧的时候，你枪管越长，它推动这个弹丸走的路线就长，相当于火药做工的时间长。
1: 所以，
2: 那么它赋予弹丸的初速度就大，那它的射程显然就远。你枪管很短，那火药做工的时间，火药推着弹丸走的距离太短了，火药还没等使足的全劲儿，这个弹丸就已经出去了。
1: 嗯，
2: 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
1: 哎，有一些喜欢研究手枪的朋友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啊，说以前呢，虽然对这手枪的射程要求并不是很高的啊，就二三十米就足够了。可是呢，以前的手枪啊，真的是有两种不同的样式。一种呢，就是这个手枪的这枪管比较长，虽然它叫手枪，但是枪管明显的长。另外一种手枪呢，就是这枪管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手枪比较接近，和那个枪身呢是比较和谐的，就是长短都差不多。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对手枪没有那么远的射程的要求的时候，还有这样两种不同样式的手枪同时存在呢？
2: 早期的手枪有一些枪管比较长，可能是跟当时的发射药的推进效率有关系。
1: 哦，
2: 因为当时呢，人们还是希望射程能够尽可能远一点，所以会装备较长的枪管。但是在手枪，尤其像你说这些手枪，就是种类很繁多，模样千奇百怪的时代，大概应该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一段时间里，那是手枪蓬勃发展的一个时代。但距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时代，实际上还差了几百年
1: 啊、嗯！实际上就是在16世纪、15世纪左右的时候，人们主要的一个研究的目标就是把这手枪给变短了。
2: 对，当时主要是激发方式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因为它不能保证可靠激发。
1: 嗯。
2: 你知道当时即使是轮锁式手枪，在当时已经很先进了，因为传说它的机械结构啊，是根据当年达芬奇设计的某些机械演变过来的。
1: 嗯。
2: 所以即使这样复杂的激发方式呢，也不能保证每一次可靠激发。
1: 对。
2: 所以如果你观察一下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欧洲骑士们用的枪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轮锁式手枪有两根枪管。
1: 两根枪管。
2: 对，它上下各有一套激发机构，就是有两个夹头，
1: 嗯，
2: 两个扳机，两根枪管装在一支枪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它担心在近距离，比如说对方的骑兵冲过来的时候，
1: 嗯，
2: 我20米距离上第一次激发可能哑火，就枪没有打成。那么当时这个我有两根枪管，两套激发机构都装填完了，那马上可以扣下第二个扳机，连续射出第二发枪弹。
1: 实际上这样就能够保证啊，他这个这时候不叫一击成功了，而是两击能够成功。
2: 所以这个就是可见是当年的这人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啊，为这个战争所做的努力。
1: 嗯，
2: 那实际上在轮锁式手枪之后，后来人们在冶金技术上得到了发展，所以就一锤定音的出现了一种决定性的激发方式，在近代手枪历史上，这叫碎发方式。
1: 碎发方式。
2: 对，我们前面说的轮锁式手枪上面装了块碎石，
1: 嗯，
2: 但是碎石是靠摩擦齿轮来发火的。
1: 对。
2: 那么后来的碎发枪结构简单了，这个碎石装在夹头上，直接落下来敲击一个金属盘产生火星。就是等于硬撞的，
1: 嗯，
2: 硬撞击的。那这样撞击要保证产生火星，要求你的金属的质地要足够坚硬。
1: 这就对冶金有一个要求了。
2: 换句话说，当时的炼钢工业已经很发达了，
1: 嗯，
2: 所以能做出这个质地很坚硬的钢材。那这个时候，碎发手枪就曾经兴盛了大概200年。
1: 嗯，
2: 应该说从16世纪一直到17世纪初。到18世纪，从16世纪一直到18世纪初啊，碎发手枪基本上是一统天下。
1: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这手枪的这个激发方式啊，有了变化了。那这也应该是17世纪左右的事情了。那之后又有什么样的演变呢？
2: 在之后呢，演变其实跟中国人就比较相关了。
1: 嗯、
2: 我们知道，在1860年和1840年这个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然后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但是我们这里需要告诉大家，在1860年英法联军来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当时使用的枪械，手枪也好，步枪也罢，已经不再是碎发枪，而是火冒激发式的武器。火冒激发式的武器已经是在向现代近代的枪械走了关键的一步。火冒激发，给大家说。

0: 把它直接塞到枪管后面去。
1: 啊，
0: 那么用有一个我有一个撞锤一撞这个东西，它就发火，就自动点燃了枪管里的发射药。
1: 已经越来越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枪击的发射了。
0: 这是关键的一步，这是关键的一步。后来随着定装弹的出现，这个都是一个引燃的导火索，引燃的导火索。所以火帽式枪械是一个革命性的进展。你要知道火帽式枪械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你再也不用往引火盘上撒黑火药了。
1: 嗯。
0: 那么火帽直接装在枪管的后面，还有一个好的结果。不怕雨了。
1: 哦，对对对对，它已经是在后面
0: 了。对，它是密封的了，它是密封在里面的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枪再也不怕雨了。那你想这个进步有多大？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就是1861年开始南北战争，这种火帽式枪械已经是成为主要的装备。但是很遗憾的是，在英法联军进中国的1860年，西方的枪械已经经历了火绳式枪械到轮锁式枪械，到碎发式枪械，最后到火帽式枪械，这么几次变革，而我们的军队使用的还有火绳式手枪。
1: 哎呀，这真的是非常落后的一个情况了。
0: 所以以这样的武器去对抗英法联军的新式武器，或者说近代武器呢，在作战上是很难取得胜利的。那么它所有的内在的原因，实际上在历史上都是有解释的。
1: 这本书《名枪的故事》手枪，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们说到这儿了。感谢王亚楠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也就快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2: 高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

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

0: 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7: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 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

0: 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 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4: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表示，
5: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1: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6: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7: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1: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8: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0: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 韶山南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9: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0: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

0: 普速旅客列车两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4: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3: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5: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6: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7: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8: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7: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9: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7: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0: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7: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

0: 地有特大暴雨。
1: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历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在我们每一个国人的成长和学习的过程当中，古诗词都是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可以说，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境遇，在古诗词当中都能够找到恰如其分的诗句。几千年前的诗人们把自己的爱恨情仇、相遇与分离、获得与失去，以及内心的一些感受，真词拙句落笔成诗。我们和千年前的诗人同观山水，自然呢也能生成起一样的感慨与情怀。这就是我们口中一直所说的传承。中小学优秀教师走进直播间活动呢，已经有两位老师呢带我们深入的了解了两位诗人。那么今天的探索之旅呢还将继续，是实验小学的童岩老师又将带我们走进哪一位名师大家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位南宋时期的大诗人陆游。他就像一颗璀璨的星辰，在古代文坛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来，大家先说说之前有没有读过陆游的诗呢？
2: 老师，我读过诗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境无望道乃翁。感觉他特别希望国家能够统一。
1: 非常好，这确实是陆游很有名的一首诗。那我们就从这儿开始深入了解一下陆游。他出生在北宋末年的1125年，那可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金国对北宋的土地觊觎已久，随时可能发动侵略战争。
3: 老师，我还知道陆游家是书香门第，他爷爷陆建是王安石的得意门生，官至尚书右丞，家里藏书那叫一个多，浓厚的文化氛围像肥沃的土壤，滋养着陆游成长。
4: 老师，我还了解陆游从小就聪慧过人，在祖父和父亲的悉心教导下饱读诗书，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也亲眼目睹了百姓生活的困苦和国家面临的巨大危机。
1: 同学们，你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陆游会形成怎样的性格和志向呢？
2: 老师，我觉得陆游肯定会很有责任感，想要拯救国家和百姓。
4: 对，他可能会立志为国家做贡献，改变现状。
1: 你们说得很对，其实陆游的父亲陆载也是一位正直的爱国官员，但不满秦桧的求和政策，毅然罢官回乡。在陆游成长的过程中，父亲经常和友人在家中谈论国家大事，他们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虑和对收复失地的热切渴望，就像一颗颗种子，深深地种在了陆游幼小的心灵里。同学们，大家知道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吗？
2: 老师，我知道后北宋灭亡，后来南宋建立了，可南宋朝廷却采取了偏安一隅的政策，陆游一心渴望投身军旅，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满怀壮志地参加科举考试。
1: 同学们，你们知道他的科举之路顺利吗？
3: 老师，我猜不顺利，因为他主张抗金，很容易受到排挤。
1: 对，你很聪明，确实如此啊。陆游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学识在科举中名列前茅，但就因为他坚决主张抗金，遭到了秦桧等主和派的无情打压，这对陆游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放弃了吗？
4: 没有放弃，他肯定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1: 对，他没有丝毫的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爱国信念。秦桧死后，陆游终于有机会进入了官场，他先后在福州、临安等地任职。
2: 老师，我还知道陆游在任职期间，他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不断向朝廷上书，提出自己的抗金策略和改革建议。可是

0: 南宋朝廷的腐败和软弱，让他这些建议大多都石沉大海，他也因此受到了一些权贵的排挤和打压。
1: 但他丝毫没有灰心，依然在寻找机会为国家效力。这时候其实也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知道是什么吗？
2: 老师，是不是他投身军旅了？
1: 对，中年时期的陆游被任命为龙兴府通判，后又进入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幕府，来到了抗金前线南郑。同学们，那你知道陆游在南郑的经历吗？
3: 老师，我知道陆游亲身经历了军旅生活的艰辛与豪迈，他和士兵们一起巡逻、侦察、作战，他深入了解了边疆的地理形势和百姓的生活状况，这段宝贵的经历为他的诗词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此期间，陆游写下了许多充满豪情壮志的诗词，像《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就描绘了战争时的场景。
1: 同学们，你能从这句诗中感受到什么呢？
4: 老师，我感受到了战争的紧张和激烈，还有陆游的英勇无畏。
1: 很好，你很有悟性。在南郑的经历让陆游对战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但同时也让他的爱国情怀在他的诗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他回到了故乡山阴，过起了闲居的生活，但他真的闲下来了吗？
0: 老师，陆游没有闲下来，他的心里还是想着国家。
1: 没错，他虽然远离了政治舞台，但他那颗炙热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他通过诗词创作继续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民族复兴的渴望，以及对南宋朝廷偏安政策的不满。
3: 就像我们最开始提到的诗人，这首诗是陆游临终前的绝笔诗，他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国家的统一至死不渝的信念，读起来真的让人潸然泪下。
1: 对，这就是陆游一生都在为国家的命运而奋斗。接下来让我们再深入探讨一下陆游诗词的情感表达。陆游的诗词内容丰富，情感真挚深沉，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的爱国情怀。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还有很多诗词也体现了这一点，例如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3: 老师，我会朗诵这首诗。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移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
1: 很好，那谁能说说这首诗的妙处呢？
2: 老师，前两句写的是祖国山河特别雄伟壮观，后两句写的是沦陷区百姓在金军的压制下生活的特别痛苦，一直期盼南宋军队来收复失地，表现了陆游对沦陷区百姓的同情和对国家统一的强烈渴望。
1: 非常好，分析得很到位。
0: 老师，我会朗诵《书愤》。老醉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
1: 同学们，这首诗里面又蕴含着怎样的情感呢？
0: 老师，我觉得他是在感叹自己年轻时的壮志豪情，但是因为朝廷的原因，到老了也没能实现，有一种悲愤和无奈。
1: 说得太对了，陆游一生渴望在抗金战场上建立功勋，实现国家的统一，可南宋朝廷的软弱和主和派的阻挠，让他的理想始终难以实现。这种壮志未酬的悲愤在他的诗词中体现的真是淋漓尽致。他还有一首著名的《关山月》，有人会背吗？
0: 老师，这首诗我会背诵。何戎帐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暗歌舞，骏马肥死弓断弦，戍楼雕斗催落月，三十从军金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一闻，岂有逆胡传子孙，移民人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1: 嗯，非常好，背诵的非常流畅。那知道这首诗又批判了什么吗？
3: 老师，我知道这首诗批判

0: 向人吴再卿，那种万死不辞的报国决心让人震撼。这体现了他怎样的情感呢？
1: 老师，我认为体现了他坚定不移的爱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品质。
0: 陆游的诗词在想象和夸张运用方面，他常常借助瑰丽的想象和夸张来抒情，比如一壶未灭心未平，孤见床头坑又生，通过夸张的手法把内心的不满和壮志未酬的不甘表现得特别强烈。那在营造意境上他也很有一手，老师想考考大家，比如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他描写了什么呢？
1: 老师，我感受到这两句诗描绘出的山河雄伟壮丽，意境宏大。
0: 很好。那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又给你怎样的感受？
2: 老师，这两句诗将风雨之景与梦中的铁马冰河相结合，营造出一种雄浑豪放又略带悲壮的意境。
0: 在语言风格上，陆游的语言平易小畅，但又气势不凡，用明朗简洁的文字就能表达出深沉的情感和宏大的抱负。比如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文字通俗易懂，但却表达了陆游对诸葛亮的深深敬仰之情，以及像象棋一样建功立业的豪情。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也被陆游的诗词所吸引了呢？
3: 老师，陆游的诗词真的太厉害了，我好想多读一些。
0: 很好，这就是古典诗词的魅力所在。陆游在诗词创作中还运用了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他叙事的时候常常采用高度概括和加叙加意的表现手法来反映现实。
3: 老师，我还知道关山月就用了对照的手法，描写了皇帝下诏主和，将军临边不战，朱门歌舞，士兵报国无门，和移民渴望收复失地等多层面的内容，高度概括了南宋时代主和与抗战斗争的社会现实，还融入了他自己反对议和、斥责权奸、同情移民的情感，让诗歌富有理趣和深刻性。
0: 很好。除此之外，陆游描写景物也很细腻生动。同学们还记得《游山西村》里的名句吗？
4: 记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描写山村景色的曲折多变和明媚绚丽展现得特别好，也蕴含着哲理呢。
0: 是的，陆游的抒情也很直白而真挚，常常直抒胸臆来表达爱国情怀与壮志豪情。像一身报国有万死，双臂向人吴再卿，就直接抒发了对国家的忠诚和甘愿为国献身的精神，以及对时光流逝报国无门的感慨。
1: 老师，陆游还善于运用对比，像关山月里将军的不作为和达官贵人的享乐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社会矛盾。
2: 老师，我还知道陆游也很擅长用典，通过引用历史典故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点，让诗词更具文化内涵和深度。比如《书愤》里引用诸葛亮的《出师表》典故，表达自己对诸葛亮的敬仰之情，同时也暗示自己希望像诸葛亮那样为国家鞠躬尽瘁，却报国无门的无奈。
0: 同学们，通过这些了解，你们是不是对陆游的诗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呢？
5: 老师，我感觉陆游的诗词真的是一个宝库，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品味的地方。
2: 对，我以后要多读他的诗，感受他的情感和艺术魅力。
0: 非常好，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想象活动，想象一下我们穿越时空来到了抗金前线南郑，和陆游并肩站在城楼上，望着远方的山河。同学们，此时陆游可能会满怀豪情地吟诵起什么呢？
4: 老师，陆游可能会吟诵“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泪酒，此兴悠哉”。
0: 同学们，你们能感受到他此时的心情吗？
3: 老师，我能感受到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对战斗的渴望。

0: 他很想为国家冲锋陷阵。
1: 非常好，同学们，那如果我们来到了陆游的故乡山阴，和他一起漫步在乡间小道上，此时他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呢？
2: 也许他会感慨：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同学们，在这看似宁静的乡村生活背后，你们能体会到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吗？
3: 老师，他虽然在乡村，但也心系着国家，对和平生活充满向往，同时也有可能在思考国家的未来。
1: 你理解得很深刻。当我们读到陆游那些表达壮志未酬悲愤的诗词时，比如胡未眠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我们仿佛能看到陆游在烛光下对着镜子抚摸着自己斑白的双鬓，长叹一声。同学们，此时你的心里会有怎样的感受？
0: 老师，我觉得我很心疼他，他那么爱国，却没办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真的太无奈了。
1: 对，他的无奈和痛苦让人感同身受，但同时他那执着的爱国精神也深深地打动着我们。陆游的诗词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让我们能够跨越时空的障碍，与诗人进行心灵的沟通。
0: 老师，我认为通过这些诗词，我们不仅能够领略到南宋时期的社会风貌、历史变迁，我们更能感受到诗人那颗炙热的爱国之心。
3: 老师，我想读一读陆游更多的诗词。
1: 非常好，同学们，古典诗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希望大家通过今天对陆游的深度解读，能够激发对古典诗词的热爱，去探索更多诗人的世界，感受古典诗词的无穷魅力。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同学们回去可以再找一些陆游的诗词来读一读，以后我们有机会再一起分享交流。同学们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5: 陆游，一位仗剑走天涯的爱国书生，他一生笔耕不辍，60年间呢，万首诗，是古代诗人当中存世诗作最多的人。他一生浮浮沉沉，但是呢，无论遭遇多少磨难和不公，始终不忘初心，哪怕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始终坚信一定会有收复中原失地、国家统一的那一天。这样的一位爱国诗人又怎能不让人敬佩呢？让我们一起去诵读陆游的诗句吧，同频这位诗中战士的家国情怀和英雄梦。好的，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抢抓农时全面启动玉米苗期深耕作业，田间农机穿梭，鸡声轰鸣，一派繁忙景象。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大队，以安全宣传五禁活动为核心抓手，开展61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当前全市大田玉米陆续进入苗期管护关键期，为夯实秋粮丰收基础，我市全面启动玉米苗期深耕作业，田野间农机穿梭，鸡声轰鸣，一派繁忙景象。
3: 在茂林镇的玉米大田里，福民农机专业种植合作社的农机手正在田间规范作业，搭载护苗装置的深耕机械匀速进行，严格把控作业深度与间距，全程避开幼苗，实现松土不伤苗。据介绍，今年福民农机合作社种植大田玉米300余公顷，采用大垄双行、水肥一体化等保护性耕作技术，适时开展苗期深松，可有效打破土壤离底层，增加土壤透气性，提升地温，促进作物根系深扎，大幅增强玉米抗旱抗倒伏能力，同时兼具散伤除草作用。茂林镇福民农机专业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张启福：
4: 现在也是正好深松的最佳时机，玉米的长势现在也特别好，包括这个滴灌的设备已经都铺设完成了，这个时机呢正好是处于苞米的生长期，这个时候正好需要这个玉米把土地蓬松一下，能达到增强地温，打破离底层，能达到抗旱耐涝，起到这个作用。
2: 市农机总站工作人员深入田间一线，全程开展技术指导与质量监管，现场讲解作业标准，督促机手规范操作，确保深耕作业落地见效。据了解，我市自6月10日起全面启动苗期深耕作业，预计作业面积50万亩，6月末前全部完成。市农机总站将持续统筹农机力量，加快作业进度，高标准完成全域苗期深耕任务，以精细化田间管理，护航粮食稳产增收。市农机总站站长陈军：
5: 全市预计实施苗期深耕面积50万亩以上，预计提升单产幅度平均达到5%以上，预计仅此一项可增产粮食6000万斤左右，助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1: 6月16号，在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当天，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大队，以安全宣传五禁活动为核心抓手，开展61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全市范围内营造出人人讲安全、处处要安全的浓厚氛围。本次活动坚持下沉基层、精准宣讲、全域覆盖的工作思路，组织宣传队伍深入企业、市场、社区、家庭等重点场所，切实打通安全宣传教育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知识宣传单和宣传品的方式，开展面对面安全科普宣讲，内容紧密贴合生产生活实际，重点普及新安全生产法、消防安全知识、夏季防溺水安全常识、地震应急避险与自救技能，详细解读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政策、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专业内容，兼顾实用性与专业性。此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拓宽了安全知识宣传覆盖面，让安全法律法规和应急防护知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下一步，我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全方位提升广大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处置能力，筑牢安全生产基层根基，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络，为双辽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2: 青春期是青少年身心发育、人格塑造的关键转折期，为补齐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短板，提升青少年心理素养，近日双辽市疾控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开展了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专项培训，以精准专业的科普指导青少年科学调节情绪，健康阳光成长。
3: 本次宣讲活动覆盖我市第一小学、第三小学、第三中学、第四中学、第一中学、第二中学，针对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活动采取分层分类、因材施教的方式，开展定期化青春期心理健康专题授课。课堂上，
2: 宣讲讲师围绕青春期大脑发育规律，系统解析青少年情绪敏感、情绪波动、自我意识增强、逆反心理突出等成长特征的身心成因，引导学生正确看待青春期心理变化，缓解成长焦虑。同时，授课人员聚焦青少年。

0: 自我调试能力。学生刘思彤，
1: 通过这次心理健康讲座，我学会了如何更好地调节情绪，学会了如何在以后的学习生活当中积极面对压力。心理健康不是没烦恼，而是敢直面脆弱，会给自己松绑。往后学着把必须考好换成尽力就好，毕竟比分数重要的是那个眼里有光心里有热的自己。
0: 此次活动有效补齐了校园心理健康科普薄弱环节，广泛普及了青春期心理健康知识与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常识，进一步健全了校园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夯实了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基础。双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副主任杨继国，
2: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省级心理专家团队走进一中校园，开展中学生心理健康知识专题讲座。青少年心理健康是成长的重要基石，此次活动旨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疏导中学生心理压力，帮助学生们树立良好的积极心态。下一步我们也会持续推进校园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和宣传教育工作，织密校园心理健康防护网，守护学生们的身心健康。
3: 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连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自1997年开始，李连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他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连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4: 李连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3: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连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连华，
5: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这孤寡老人特别多，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3: 近期永嘉乡依托基层治理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域覆盖原则，多措并举开展夏季防溺水专项行动。他们组织工作人员

0: 员及志愿者深入辖区中小学校，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观看警示教育动画短片等形式，向师生普及野外水域危害、防溺水六不准、自救施救及错误施救警示等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涉水安全隐患，为学生敲响安全警钟。永嘉乡还开展全域无死角隐患排查，对辖区水库、鱼塘、沟渠等重点水域实地核查，检查安全防范设施配备及完好情况，及时增补更换破损模糊警示牌，清理遮挡警示标识的杂物，消除安全盲区。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流动宣传，督促未成年人监护人落实监护责任，紧盯关键时段，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本台通选报道。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暨联席会议办公室近期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持续推动知识产权与实体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深度融合。新华网，海关总署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现阶段，我国外贸不仅实现了贸易总量的增长，同时出口商品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升级。生活小常识：炸过食物的油，若再次反复高温烹饪使用，就属于回锅油。经常食用这类油脂，对身体健康危害很大。油脂经过高温加热和反复回锅使用，极易生成丙烯酰胺、多环芳烃、杂环胺等多种致癌物质，长期摄入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损害健康。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融媒之声，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直播时段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来看一下，关注一组呢，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这个一些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抢抓农时，忙管护。我市呢全面开展了玉米苗期的深松作业。当前呢，全市大田玉米陆续进入了苗期管护的关键时期，为夯实秋粮丰收的基础，我市全面启动了玉米苗期的深松作业。那田野间呢，农机具呢是穿梭，机械声轰鸣，一派繁忙的景象。
1: 那在茂林镇的玉米大田里呢，福民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机手们正在田间规范的作业，搭载护苗装置的深松机械呢，匀速的前行，严格把控作业的深度和间距，全程呢避开幼苗，实现松土不伤苗。那据介绍呢，今年福民农机合作社种植了大田玉米是300公顷，采用的是大垄双行水肥一体化的保护性的耕作技术，适时的开展苗期的深松，可以有效的打破土壤里底层，那么增加土壤的一个透气性，提升地温，促进作物扎根扎深，那么大幅度的也会增强玉米抗旱抗倒伏的能力，同时呢也兼具了散伤除草的作用。
0: 嗯，那么市农机总站的工作人员深入到田间一线，全程开展技术指导与质量监管，现场讲解作业标准，督促机手呢规范的操作，确保啊深松作业呢落地见效。据了解，我市自6月10号起全面启动了苗期的深松作业，预计呢作业面积50万亩，那6月末呢全面完成。市农机总站呢总站啊将持续统筹农机力量，加快作业进度，高标准完成全域苗期的深松任务，以精细化田间管理护航粮食稳产增收。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开展了61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那6月16号，在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当天呢，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大队以安全宣传五进活动为核心抓手，开展61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全市范围内营造出人人讲安全，处处要安全的浓厚氛围。
1: 本次活动呢，坚持下沉基层精准宣讲、全域覆盖的工作思路，组织宣传队伍深入到企业、市场、社区、家庭等重点场所，切实打通安全宣传教育的最后一公里。那活动现场呢，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知识宣传单和宣传品的方式，开展面对面的安全科普宣讲，内容紧贴和生产生活实际，重点普及新安全生产法、消防安全知识、夏季防溺水安全常识、地震应急避险与自救技能，详细的解读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政策、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专业内容，兼顾实用性与专业性。
0: 那此次活动的开展呢，进一步拓宽了安全知识宣讲覆盖面儿，那让安全法律法规和应急防护知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下一步，我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全方位地提升广大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的处置能力，牢固筑牢呢安全生产的基层根基，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络，为双料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专项的培训。青春期是青少年身心发育人格塑造的关键转折期，为补齐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短板，提升青少年心理素养，近日呢，双辽市疾控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开展了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专项培训，以精准专业的科普指导青少年科学调节情绪，健康阳光成长。
1: 那本次宣讲活动覆盖我市第一小学、第三小学、第三中学、第四中学、第一中学、第二中学，针对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的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活动呢采取分层分类、因材施教的方式，开展定制化青春期心理健康专题授课。
0: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好多的孩子呢都在接受这种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那在课堂上呢，宣讲的讲师围绕青春期大脑发育的规律，系统的解析青少年的情绪敏感、情绪波动、自我意识增强、逆反心理突出等成长特征的身心成因，引导学生正确看待青春期心理变化，缓解成长焦虑。同时呢，授课人员聚焦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细致的讲解负面情绪识别、科学疏导、压力调节、自我接纳等实用方法，帮助学生掌握情绪管理技巧，理性化解成长的困惑。
1: 那讲座呢，现场的氛围是轻松有序，互动热烈，同学们呢认真的听讲，积极的思考，主动交流自身成长当中的心理困惑，宣讲人员现场答疑解惑，正向的引导，通过沉浸式科普宣讲，帮助广大青少年破除心理认知的误区，疏解青春期的心理压力，切实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和自我调试的一个能力。
0: 此次活动有效地补齐了校园心理健康科普的薄弱环节，广泛普及了青春期心理健康知识与常见精神障碍防治的常识，进一步健全了校园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夯实了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基础。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人民法院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普法宣传活动，为持续巩固常态化、制度化扫黑除恶工作成果，进一步提升群众法治意识和治黑防恶能力，让普法宣传真正走进群众身边，融入日常生活。近日呢，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干警走进早市儿，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专题普法宣传活动。那么，以接地气的形式为市井烟火筑牢平安法治防线。那么活动的现场，干警通过过往的市民、沿街的商户集中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的宣传彩页，通过以案示法、现场答疑、通俗的讲解方式，把专业的法律知识送到群众的手边，讲到群众的心里。那么本次宣传呢，也是摒弃了生硬的说教，紧贴百姓的生活实际。干警结合刑事审判工作当中的真实案例，重点去解读有组织犯罪、恶势力团伙、软暴力等违法行为的表现形式、认定的标准和法律后果，围绕群众日常容易遇到的强迫交易、恶意催收、行业霸痞、滋扰扰民、网络涉恶等等的突出问题，细致的讲解风险的判别方法、防范的要点和举报渠道，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同时呢，干警坚持精准普法、靶向宣传，针对呢老年群体呢，重点普及呢养老诈骗、涉黑扰民等等常见的隐患，提醒老年人提高警惕，守护自身的财产安全。针对沿街商户，重点宣讲呢强买强卖、恶意竞争、滋扰经营等呢涉恶行为的法律责任，引导商户合法经营、理性维权、安心的经营。现场群众踊跃驻足、认真学习、主动提问，普法氛围浓厚热烈，宣传效果扎实有效。
1: 此次早市的普法呢，将法治宣传从法庭课堂延伸到了市井的街头，打通了普法惠民最后的一公里，有效提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群众的知晓率、普及率和参与度，进一步营造了人人识黑恶、人人防黑恶、人人惧黑恶的社会氛围。
0: 下一步，市人民法院将持续立足刑事审判职能，常态化开展下沉基层、贴近群众的普法宣传活动，不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持续夯实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基层根基，以高质量司法服务护航辖区内社区的社会大局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农行双流支行开展适老化金融的宣传，暖心服务走进新兴社区，为破解老年群体运用智能金融产品的数字门槛，近日的农行双流支行个人业务部联合农行商业街支行组成服务团队，走进郑家屯街的新兴社区，开展适老化金融产品专项宣传推广活动，将大字版手机银行和自助设备简易操作界面等便民功能送到老年居民的身边。
1: 那为切实做好适老化金融服务，在活动开展前呢，支行的工作人员主动与新兴社区居委会沟通，针对社区老年朋友居多，然后呢日常金融需求比较集中的特点，细化的宣传重点和流程，精心编译了通俗易懂的宣传折页和操作指引，那确保讲解的内容接地气儿，步骤演示呢也是易上手。
0: 活动当日呢，咨询服务区域呢，这个氛围是比较热烈的，工作人员呢是一对一手把手的指导老年人使用大字版的手机银行，现场演示呢字体放大、图标简化、语音播报、常用功能置顶等等呢适老化的功能，耐心讲解呢账户查询、转账缴费、生活缴费、理财产品等呢高频操作，帮助老人告别小字看不清、功能找不到的麻烦。针对网点自助设备使用难题呢，团队重点介绍了机械简易界面的切换方法，逐一讲解了存取款、转账、查询、凭证打印等基础业务，有效减少了排队等候的时间。
1: 与此同时，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了社保卡的开立业务，累计为社区居民办理社保卡80余张，高效贴心的家门口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也进一步拉近了银行与社区居民的距离。在提供实操指导与业务办理的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金融反诈的宣传，工作人员结合典型的案例，提醒老年居民要防范电信诈骗、虚假理财、养老诈骗等骗局，强调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密码和验证码，同时呢，主动收集老年客户在使用智能设备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逐一的记录，并且现场的答疑，将风险提示融入到日常的服务当中。
0: 此次进社区活动帮助多位老年客户开通并熟悉使用大字版手机银行，切实提升了适老金融产品的知晓率与使用率，有效地弥合了老年群体与智能服务之间的数字鸿沟。下一步呢，双流支行呢将持续深耕周边的社区，常态化推进呢适老化金融服务，不断地优化服务方式，丰富服务内容，用心用情做好老年群体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为民的初心与担当。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一到呢冬天呢，尤其我们东北干燥哈，就会出现呢噼里啪啦滋啦呱啦，
1: 就是网上有一句话说的形容非常贴切，一路火花带闪电的
0: 就觉得自己走路都带风带电的，
1: 哎对，就觉得就这个时候哈，就纯棉的其实也是就赶不上你身上的这个电哈，有的时候你就说这咋整呢，日子过得这么拮据，穿的都不是纯棉的吗，其实就算你穿纯棉的它也有的时候会起电，
0: 它也会带静电的，
1: 就是感觉就像自己突然间就变成一道电吐司一样哈，就一道又一道的哈。
0: 那么现在呢，大家呢就会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平台购物平台上，或者是说在实体店，你会看到这样一个手环，以前呢是这个心脏监测呀，
1: 哎手表功能啊，
0: 手表功能，
1: 哎
0: 现在又防静电了，那么这个防静电手环可以防静电吗？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新闻网的中心侦探，来看一下它能不能给咱们防住。市面上有很多所谓的防静电手环，并不能起到有效的防静电作用。听到这儿的时候啊，就看看自己的手环，是不是有点心疼？一些需要防静电的这个生产线上，确实有专业的防静电手环，而这些手环会通过一根导线接地，从而将人体聚集的静电导走。但网上常见的防静电手环，并没有专业的接地部件，因此并没有很好的防静电作用。
1: 我们都知道，在很多这个大功率的一些设备上哈，它会有一根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三相电哈，其中是火线、零线，有一根它是接地线，它是必须要打到这个地底下，然后将这个电导走的。
0: 如果你不接，
1: 那
0: 么你在摸那个这个插销的时候，
1: 你就是相当于一根那个地线了，
0: 那你就真的有触电的危险。
1: 对的，所以说网上是这种防电手环哈，防静电的手环呢，它这个说法就是以偏概全，存在着误导的一个情况。那么刚才也跟大家介绍，它专业的这种防静电的手环呢，它是会通过一根导线，它会把这个电导到地下的，然后呢从这个，但是我们网上买的这种手环，它并没有专门的去接地的部件，所以说它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它跟专业的这种防静电手环呢还是不能相比的。
0: 因为我们是这个普通人，咱们要是有一根嫩长的线，相信呢你也不会买。那么我们走道拉着一根线哈，还不如我们直接就拉着一根线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大家会觉得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如果你在求效果的时候呢，那你这个静电的效果就不是很好，你还是会一路火花带闪电的。
1: 对的。
0: 那一些防静电手环宣称啊，能够通过电晕呢放电的方式释放这个电荷。那么在电晕放电通常需要在积累大量的电荷的情况下，那并且有尖锐的导体存在才能够进行，而市面上常见的防静电手环基本上是不满足这个条件的，甚至有一些防静电手环啊会称呢佩戴一段时间后呢人体的静电会自然的减少，那咋可能呢？所以说啊这种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1: 对，与其说咱买这个防静电手环哈，其实相比之下咱不如咱在摸金属之前哈，咱东北不是有一个方式嘛，咱先搓搓手，或者咱先摸摸墙壁，摸摸地面其实这种效果都要比防静电手环好得多得多。
0: 所以说呢，您这个手环可以戴，也有装饰的作用，确实也有呢这个测我们心率的作用，但是这个静电呢确实啊真的是还会让你啊有火花和散电的。

商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 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荣媒之声的一个小板块979帮你办，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荣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在首页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的买房卖房的一些信息，还有一些事务招领以及一些便民服务类的消息呢，通过文字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那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呢为您播报，期待您的参与。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3: 老剑客夏侯伤员来在杭州平台内，这回有好戏看了，比蒋五爷的到来更上一层楼。这还用我说吗？夏侯伤员的身份在那摆着呢。这套书名字叫《三峡剑》，就是三个侠客，三个剑客。三峡头一位，圣手昆仑侠圣婴；第二位，九头狮子孟凯；第三位，镇三山萧杰。以他们仨人取名叫三峡。三剑也是仨人，头一个老剑客武圣艾莲池，第二个艾莲池的师弟红衣女。红衣女剑客可厉害，到了后文书他就要出事了，那是瞪眼就宰活人呐、功夫只在艾莲池之上，不在他师兄之下，而且性如烈火。第三个就是镇三山侠五岳赶浪无私鬼见愁大头剑客夏侯伤员，但是夏侯伤员呢是艾莲池的徒弟。你别看名义上叫三剑，他挽着一辈，因为咱这个书啊没有从头说，哪热闹咱说的哪。倒退几十年前，夏侯伤员独树一帜啊，他跟艾莲池没有师生的关系，也不服艾莲池，两个人打斗了3天3夜，后来一决雌雄。艾莲池说了，我赢了你怎么办？夏侯伤员说，你要赢了我，我拜你为师，绝不反悔。艾老剑客说好，结果两个人一打3天3夜没分胜负，最后终于叫艾莲池胜了夏侯伤员。夏侯伤员说话算数，跪倒了就磕头叫老师，才确定了师生的关系。那夏侯伤员是带艺偷师，不是说什么也不会就跟艾莲池学的，不是，他比艾莲池小不了那么3-5岁，能耐也不次于爱莲池多少，仅差一头发丝儿而已。江湖上没有不知道的，这老头才邪乎呢，大脑瓜一晃，那真是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啊。武宗13派81门提起夏侯伤员大脑袋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崔道陵呢就惧他3分。但是事到现在，台下那么多人看热闹，这崔道陵是骑虎难下，明明心里惧怕，表面上故自镇定，没理还得讲理，在这振振有词，把一大堆不是全推到圣婴身上。如果听他一面之词，那圣婴就是一无是处啊。老剑客夏侯伤员晃着大脑袋，手捻山羊胡， 一不慌，二不忙，眯缝眼听着，一句话都没说。等听完了，他才说话。大和尚，说完了吗？啊，说完了。嗯，我都听清了。我给你总结八个字儿啊，哪八个字？信口胡说，是颠倒黑白呀！我崔道陵啊，我真没想到，像你这种身份的人，居然瞪眼胡说呀！

0: 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你这总门长你怎么当的？你首先造谣生事，可见你的弟子徒孙都是什么货色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上梁不正底梁歪呀。是那么回事吗？据我所知完全相反呐。我就这么跟你说，要讲究我们师兄弟六个人，我是大头顶，老二诸葛山镇，老三圣婴，一直到老六海底捞月叶成龙，我们哥六个当中脾气最好的、最厚道的就是我们老三圣婴啊。要不我师父为什么叫他做了上三门的总门长呢？连我这大师兄都心服口服，就因为我们老三有长者之风啊，他的口头禅是但能容人且容人，他不光是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做的，身体力行，毫无水分。旁的事咱不说，我举两个例子。镇八方林世佩你知道吧？林世佩那个人怎么样？心胸狭窄呀。我们老三一再容让于他，他一再为仇，到处鼓动是非，煽风点火，给我们老三找了多少麻烦。尽管如此，我三弟对他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才与给他惩处。再说一个，飞天鼠秦牛，你知道吧？这秦牛这小子多少步东西，他给我们老三找了多少麻烦，几次进皇宫盗取国宝，临行之时留下我们老三的名字。可是我们老三反过头对他怎么样呢？念他是个晚辈，念他父亲跟我们老三一个头磕在地上了，对他是一再容让啊。崔道陵啊，这些事儿还用我细解释吗？对待内号人我们老三都这样，何况对待你们呢？你说这个斗战魁，这个陈斗虎都什么东西，无中生有啊，独霸人家的财产，到头来反倒把一切罪责推到我们老三身上。就拿你来说，你护犊子，你也不问青红皂白，你就下了铁窗山飞龙寺。你说的还蛮有理，这简直是欺人之谈呐！好了，我不乐意多跟你废吐嘛。我这次露面，我就奉劝大和尚，能否听我一言？现在悬崖勒马，还不为迟晚呐！祸到临头，悔之晚矣。念你出家多年，这么高的身份，学艺不容易。如果能赏我个老脸，现在你抖手一走，满天云彩就散了，你还有个好归宿。剩下的事我来给你摆平，这叫里面三心。如果不听良言相劝，崔道陵啊，崔道陵啊，恐怕今天可就是今天了。这个弥陀佛，崔道陵心里头明白不明白？明白。下货伤员说的话对不？他知道说的也对，但是现在骑虎难下了。崔道陵一想，我现在一撤梯子一走，的确一切全解脱了，但是走不了。让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嘚吧嘚就几句话把我吓走了，好说不好听啊。 往后我这中八门的总门长还怎么当？我的弟子徒孙问及我，我怎么样答对？爸爸爸，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啊，一救就是一救了。想到这儿，他冷笑了一声，老剑客，你我双方各执一词，各说各的理，我听不进去，你也听不进去。那好吧，这是擂台，擂台是比武的地方。老剑客，您别往下说了，今天就是武力解决，只有这样才是上策。
1: 哎呦，我白说了，你的意思想跟老朽比划比划吗？哎，我倒要领教。好嘞，好好好，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阎王爷摆手没招儿啊。好好好，既然要以武力解决，老朽奉陪就是。唰，
0: 两人一拉着架子，蒋伯芳在旁边看着，大师兄，我吃了您给我的药，我现在有劲儿没处使，对付他用不着您，有我足意。大师兄您闪开，扔。蒋伯芳蹦过来了，夏侯伤员点了点头，五弟说的不假，对付崔道陵这个贱货非你莫属，我乐得清静在旁边观战，老五交给你了。
1: 遵命。
0: 你招打的比嗡就一棍子，崔道陵晃掌中练的双锤跟蒋五爷二次斗到一处，这一伸手他一看不好，蒋伯芳缓了这么一会儿气儿，精神头养足了，像猛虎一样比刚才更凶猛，亮银盘龙棍呼呼刮风，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把这崔道陵逼得滴溜溜在台上直转。大伙看得清清楚楚，崔道陵照蒋伯芳差着一大截，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后台所有的群贼全集中到上场门下场门，把帘儿撩开往外看着。窦战奎、陈豆虎一看这脸刷就变了，一看老师敌不住，哎呀，这可怎么办？干脆把师傅换进来，让他老人家缓缓气儿，再想对策。
1: 是，
0: 那意思想喊师傅，您先别打。但这“师”字刚出口，耳轮中就听见啪，可了不得！他们一看呢，蒋伯芳这一棍子正好嗨到崔道陵脑袋上面。亮银盘龙棍的多大的劲儿，这一棍子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呀。可惜铁窗山飞龙寺的老方丈、中八门的总门长崔道陵一棍子就给嗨到那儿，顿时是绝气身亡。夏侯伤员在旁边看着，罢了，老五出手如电，打得真过瘾呐，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崔道陵啊，方才你还不服不忿，这会儿你还说什么自讨苦吃啊，这是你自己找的。单说后台一看崔道陵死了，开了锅了，了不得了，老当家的叫蒋伯芳打死了。哗，窦战奎、陈豆虎一看不妙，赶紧把老师的尸体抢回来，吩咐一声套车撤，暂时回陈家庄。他们的意思呢，回到陈家庄然后再想对策。这撤字刚说出

0: 杀呀，别让国家的反叛跑了啊。
1: 两江总督衙门、杭州知府衙门、钱塘县县衙门、总兵衙门、副将衙门，调动了5000多军队，这下可乱了套了，抓了个鸡飞狗跳墙。看热闹的老百姓有的遭了殃了，你说你在家待会儿好不？凑什么热闹？让人群挤倒，马匹在身上过去，那不死等什么？结果死伤者上百人呢、啊，那你得认倒霉。这是非常时期出现的非常情况。单说陈斗虎、斗战魁，斗战魁的几个儿子，斗大鹏、斗大彪，这几个人在后头跟着。爹爹，怎么办？快走，上马！也顾不得崔道陵的尸体了，爱怎么怎么地吧。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呢、啊。飞身上马，打算突围而出，那哪走得了？官兵啊，一是人多势众，二都拿着挠钩套索，2丈多长，前头有尖儿，有套，有钩，那玩意噼里啪啦一钩。你受不了啊！窦战魁、陈斗虎的马就勾倒了，两人呼啾从上头轱辘下来了，刚想飞身逃走，21把套马杆子把脑袋给套住了。别动，别动，别打！这阵你有天大的本事，难以施展。半差官往上一冲，踩住他们，拧胳膊捆上了。就这样，独霸江南也不独霸江南了，吞江霸下，什么也吞不着了。弟子、徒孙、儿子、帮凶300多号都落入法网。官军打了个漂亮仗，一举全歼。好，拿绳子拴的一串一串的，揍的是鼻青脸肿啊。副将李大人来见昆仑侠圣婴，从马上跳起来，老民工，多谢多谢呀，咱这回两不耽误，你打你的累，我们抓我们的人，奉两江总督大人之令，现在已经把匪徒一举全歼，下一步准备抄他的陈家庄，老民工，你可帮着官府立了功了，总督宣布，希望3天之后，您带着少侠叫金头虎贾明，赶奔总督衙门前去领赏。多谢大人，大人，我们现在还有事情，您赶紧治功吧。对不起啊，我传达到了，收兵。官府收兵，把他们全带走，你想想是什么结果？背叛国家罪，10大不赦，人证物证俱在。以后呢，这些人全都挨刀掉了脑袋了，剐的剐，杀的杀，砍头的砍头，把陈家庄的财产全都没收归公，山神庙归赵六管了。陆炳坤死了之后，赵六升为观主，这应了蒋明说那句话了，他现在是坏事变成了好事。这些涉及官府的事咱不必细说，单说昆仑侠圣婴率领老少英雄回到李家店，跟官军抓人不犯抵触啊，圣婴能去领赏吗？无非说几句客套话而已，没必要去领赏。回到店房，黄三太也高了兴了，师傅，哎呀，6次平台擂我们终于

0: 获全胜。崔道陵也死了，咱们应当热烈祝贺呀。
1: 对，应当祝贺。
0: 大伙儿一算计，自己的人一点都没受伤，全始全终，能不祝贺吗？杀牛宰羊，他们在这祝贺着，咱不说，单说圣婴。圣婴这个人心最重，知道大师兄夏侯伤员来了，就知道有急事儿，急需啊明白怎么回事，所以利用这机会把大师兄请到后院没人的地方，就是他哥俩。圣婴把门关上，师兄啊，快说，究竟有什么大事？老三呐、啊，我说出来，你别着急。哎呀，大师兄，你就快说嘛，急死我了。是啊，到哪河脱哪鞋，是不是呢？我知道你胸宽似海，比我强多了。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圣婴不听便罢，听完之后大叫一声：“哎呀！”顿时是人事不省。夏侯伤员一看，哎，老三呢？你不说你不着急吗？哎呀呀呀呀！要了我的命了！赶紧爬在前心，捶打后背，摁他的人中，灌了几粒丹药。圣婴这才明白过来。等明白过来，再看圣婴，脸都变了颜色了。大师兄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真是摁倒葫芦瓢又起，一宗不了又一宗啊！天不佑我，这是折磨我呀！我活着不如死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这圣婴又要抹脖子，又要撞头。夏侯伤员紧拦着：“老三，老三，你怎么了你？我要知道这样，我不跟你说。事在人为啊！我跟你说了，咱是想办法。你怎么能这样？”那位说：“他说了些什么呢？干什么把圣婴急得这样？”这事儿不光是圣婴，轮到您身上，您也装不下，你也受不了。这话翻回头，还得从九龙山石海岛说起。前文咱说过，九龙山石海岛上来个人，此人姓许，叫许光远，长得跟猴差不多少。这许光远是崔道陵过命的好朋友，接着崔道陵的信，许光远私自离开九龙山石海岛，到杭州帮兵助阵。这个许光远不但能耐大，身上带着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五雷开花炮，你还记得吗？他想在必要的时候用这种暗器把圣婴置于死地。哪知道被假名千里飞行邓飞雄暗中给破坏了，结果在擂台上他一使用这种暗器，不但没伤了圣婴，结果开花炮从后边开了后堵了，咣的一下自己把自己给打伤了，脸上前心全都打成重伤，这还不说，右手还炸掉了，成了终身残疾。要不是抢救的及时，许光远早就一命呜呼了。后来窦占奎他们派专人用车辆把他送回九龙山石海岛，他算捡住一条性命。但是这小子煽动是非，又做出一件大事。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

0: 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1: 书接前文，大头剑客夏侯伤员见着圣婴，向他报告一件不幸的消息。圣婴听完之后是肝肠欲断，好悬没昏过去，心说我这个人命怎么这么苦，什么逆事都摊到我身上，看来我前世做了孽了，这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那位说怎么回事，咱说了这个事情就从九龙山石海岛来的。前文咱们讲了，九龙山石海岛总辖大寨主白玉祥有个内兄，就是白玉祥的大舅子，此人名叫许光远，许大侠。他呢跟崔道陵跟窦占魁关系都不错，他背着白玉祥不知道跑到杭州前来助擂，结果使用五雷开花炮的时候不但没打着圣婴，把自己给打了，不但弄得满脸满身是伤，右手还给炸掉了。你说这事赖谁呀？就赖他自己呀。由于抢救及时保住这条狗命，回到九龙山石海岛他是搬弄是非呀。说这个人呢往往都这样，不能一碗水平端正确对待，自己是功就是功，是过就是过，他不见，他把责任推给旁人，别人如何如何不对，自己如何如何委屈，如何如何正确。他回来之后啊，把这个事儿跟白玉祥说了，白玉祥等听完之后眼睛就瞪圆了，不但不责怪圣婴，相反指着他的大舅兄啊，这火大了，这事儿你跟谁说了？谁让你偷下九龙山石海岛？哎，谁让你没事找事儿？你怎么把责任都推给圣婴呢？要说旁人我不了解，圣婴我太了解了，36年前我们俩就是好朋友，在娘子关我就会过圣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盘踞将近一年呢，我喜欢他，他敬重我，我们是口蒙的把兄弟，我是他大哥，他是我兄弟。那个人一向光明磊落，有长者之风，跟你说的是截然不同啊。另外你说了啊，圣婴把你炸伤了，这不简直无中生有吗？你平常净整火药，研制一种什么叫五雷开花炮，总想用暗箭伤人，恐怕没伤着旁人，把你自己伤着了吧。哎，现在你还要嫁祸于人，你也就是我的内兄，要换个旁人我按山规处置，不要多说，下去吧。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白玉祥这一说，许光远没词儿了，暗气暗憋，但是他怎么琢磨怎么出不来这口气。在白玉祥

0: 人。
1: 兄妹两个人见着面了，许夫人一看，哎呦，我哥呀，你这怎么了？你这是？虽然脸上的伤治好了，但是全都是疤了，左一块右一块的，形同恶鬼。再一看那前心伤痕累累，特别是右手还没了。当妹子的能不心疼吗？就问他哥哥是怎么回事。这许光远又把这套词儿搬出来。妹子，我说点什么好呢？妹妹，咱这么说，谁没几个好朋友啊？哎，谁能指着一棵树吊死？崔道陵也好，窦占魁也好，有恩于我，人家在暗处需要我帮忙，你说我帮忙有什么不对？朋友嘛，到了马高凳短的时候就需要旁人打援手，那么咱有了事求到人家的名下，人家能袖手不管吗？你看咱们九龙山石海岛山规甚严，本来我想请假，我怕白玉祥不给我假呀，我只好被逼无奈，我偷着离开咱们山寨。到了擂台上，老匹夫圣婴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啊，你看把我打成了重伤，我觉得捡了条命回来向白玉祥诉诉苦，我不求旁的，他说两句安慰我的话，我也心满意足了。结果怎么样？好家伙，横的邪乎，又拍桌子又摔板凳，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活该长活该短。我说这是亲戚说的话吗？妹子，要早知道这样，我坚决反对把你许配给他。你为他生儿育女，做贤内助容易吗？哎，我是你哥，我是他的大舅哥，咱是自己的亲戚啊，你怎么这么翻脸无情啊？哎，现在哥哥我不是人了，落得终身致残，在白玉祥面前不如一条狗，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兄妹之情啊，许光远那么大的年纪了，在妹妹面前痛哭流涕，哎呀，许夫人动了感情了，对丈夫甚是不满，心说你干什么呢你？你还有点亲属之情吗？我哥也不容易啊，大半辈子都贡献给你了，为你跑前跑后，为你做奴仆啊。慢说他做的不算不对，就有不对之处，你也不应该这么对待他呀。哎，不看僧面看佛面的，不看鱼情看水情。你不看我哥哥，你还得看在我的份上啊！你怎么这样？你就没有用人的时候吗？夫人也哭了。这兄妹正在哭的时候，许夫人的仨儿子来给母亲问安来了。这仨儿子，长子叫白世忠，哎，这小伙长得漂亮，面赛银盆，小伙举止稳重，酷似他爹白玉祥，个头腰身举止动作像他爹，另外能耐还大，善使双枪，人送绰号小子龙。次子白世文，白世文长得非常文静，酷似他娘，稳稳当当的，一说话多少有点羞涩。唯独这老三

0: 跟他们夫妻都不一样。老三叫白世伦，这家长得是人高马大，满脸骚皮疙瘩，一说话是大山大叫，性如烈火。另外这个白世伦水性占着一绝，人送绰号海底神魔，现在统领九龙山石海岛的水军，是他父亲白玉祥的左膀右臂。您别看白玉祥是贼，你看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不服朝廷的管束，这就叫流寇，这就叫贼。但是白玉祥家规甚严呐，专门请出老师来教育仨孩子，从小就立的规矩，在父母面前是毕恭毕敬。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万恶淫为首，百善顺当头。做子女的对父母就得孝顺，孝是孝，顺是顺。每天早中晚三次上内宅给母亲问安，陪娘啊坐一会儿，问问娘身体状况如何，精神怎样，需要什么，唠够了哥仨再办自己的事儿去。说就认识自己的老婆，那娘卖多钱一斤呢？有了老婆就忘了娘了，那不是老白家的门风。正好到吃晌饭的时候了，哥仨来看娘来，这进屋一瞅，舅舅也在这儿，就这么个亲娘舅。可每次见着舅舅，哥仨都一皱眉呀。一看舅舅成了残疾人了，这事是最近发生的，始末缘由他哥仨也知道，只是不敢参与。过来见过舅舅，见过娘，在旁边垂手站立。偷眼一看，娘也哭，舅舅也掉眼泪，哥仨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心说还是别参与，坐一会儿咱就走。正这时候许夫人说话了，世忠啊，你们哥仨先别走，晌饭就在娘我这儿吃。哎，娘，我们陪您吃饭，吃饭事小，咱们呢开个家务会，这是至关重要的。你们仨知道你舅舅怎么落的伤吗？娘啊，倒听我舅舅说过。那你们对此事怎么看法呢？你们都老大不小的，成家立业了啊，你们对此事是怎么看的？哥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不敢不回答。老大白世忠代表那哥俩说话，娘，据我舅舅这么一说，怪的是昆仑侠圣婴，这圣婴太有点心狠手黑了。你还算说句公平话。那么你舅舅现在身负重伤，终身致残，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1: 喂，
0: 娘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这个事儿得我爹说了算。我爹说报仇，我们没有别的说的，那就给我舅舅报仇。那么我爹说不准报仇，我们也没有办法。哎呦，难为你说的出口啊。我说世忠啊，你都30多岁的人了，一点主见你都没有，怎么什么事儿都得听你爹的？你爹要不答应，合着这仇就没法报了。娘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爹的脾气秉性你是最了解的，他山规甚严呐。那么他是一家之主，这个事儿他不点头，谁敢造次啊？那哥俩也说，娘啊，我大哥说的不假，这个事儿无论如何 得我爹点头。我们再心疼舅舅，再向着舅舅，也不敢随便胡来呀。行行行，别往下说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生了你们仨就等于没生啊，我的命苦啊。这夫人又哭开了，这还吃什么饭呢？哥仨急的围着娘就劝，娘啊，您别伤心，这么办吧，我们这心里啊也出不来这口气，是否咱们一家人劝劝我爹，一个人劝不了，大伙儿劝，只要我爹一点头，事儿不就好办了？凭着咱们九龙山石海岛的实力对付圣婴，那是绰绰有余呀。娘，您看好吗？您千万保重身体。你爹那老天杀的变了态了，跟当初不一样了，这阵谁的话他也听不进去呀、啊，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我虽然是他的夫人，他也没把我摆在眼里呀、啊，你说怎么办？夫人还哭。后来老二白世文说话了，你别看白世文文绉绉羞答答的，哎，他肚子里头有点东西。娘啊，儿，我说几句，您先别难过。如果您以为咱们一家人劝我爹也劝不了，怎么办呢？最好把我七位盟叔请来。他跟我爹一个头磕在地上了，他们号称海外八杰，特别是我三叔秀吞乾坤小武侯张凌宇，他要说出话来，我爹是言听计从。能否跟我七个盟叔先商量商量，再加上咱一家人，这么多人还劝不动我爹吗？您看怎么样？哎，夫人不哭了，一听二儿子说的有道理，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是啊，好吧，传我的话，跟你七个盟叔打个招呼，背着那老天杀的，别让他知道，请各位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就说有大事相商。是，娘，我一定做到，该吃您就吃得了。勉强吃了顿赏饭。到了当天的晚上，信儿传到了，果然这七位盟叔是陆续来到内宅。那要说这七个盟叔都是谁呀、啊？头一个就是天门岛的总辖大寨主，此人姓铁，叫铁公山，人送绰号天门侠。哟，这天门侠铁公山可厉害，掌中一把五金折铁宝刀，勇冠三军，水旱两路是无一不惊。除了白玉祥之外，那就是他说了算，他也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二把手，白玉祥的左膀右臂，跟白玉祥的交情非常深厚。第三个就是九龙山石海岛的军师，秀吞乾坤小武侯张凌宇，张先生。这张先生在白玉祥面前说一不二，军师嘛，也是他的左膀右臂，下头诸如海宽大和尚、海空大和尚、海通大和尚，以及其他的把兄弟等等等，都是跟白玉祥一个头磕在地上。这些人陆续来到内宅，先给嫂子问安，然后就坐。许光远也在这儿呢，

0: 仨儿子也都来了。天门峡铁公山往左右看看，嫂子，把弟等找来有什么事儿吗？
1: 二弟呀、啊，嫂子，我有一肚子苦水，想当着你们七位吐一吐。有道是不见亲人不落泪呀、啊。别看咱平时都在九龙山石海岛，由于地面太大，你们本身公务甚忙，咱很难见着一面，更难聚在一起。我呀，我活不了了，我呀。
0: 当娘的这么一哭，仨儿子世忠、世文、世伦吧嗒吧嗒眼泪也掉下来了，许光远也在那唉声叹气。天门峡铁公山看了看，嫂子，您先别难过，究竟是为什么？既然把我们找来，您只管吩咐，您看好吗？
1: 好呗，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事情就发生在我哥哥身上。你们看看，他现在还有人模样吗？他跑到杭州去了一趟，回来手也昏没了，脸和身上全都是伤了。我打算呢，跟我当家的说说，让他呢替我哥哥出口气。结果我们都碰了南墙了，那个老天杀的翻脸不认人呐！现在我们兄妹出不来这口气啊，所以把七位叔叔请来替我们出个主意。
0: 天门峡一听这个，其实他心里清清楚楚是为这事儿，不愿意说破。果不其然，还是为这事儿。铁公山一笑，嫂子，这事儿我们早就清楚，但是您别忘了，我大哥山规太严了，他是一家之主，他早就传下话去，不准我们过问此事，因此我们就得装糊涂。嫂子，你说您叫我们来，我们能有什么咒念呢？我们也得听我哥哥的，那合着把你们请来就白来了呗，你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呗。算了算了算了，哎，怨我哥哥命苦，怨我命苦，什么也别说喽。要照这样下去，我们兄妹双双跳海就得了吧。 你说这帮人来的多尴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白世忠说话，三叔您说几句。三叔就是袖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主要得靠他出点子。白世忠这么一点，张灵宇这才说话，嫂子，您别太难过了，有道是事在人为，现在刚刚发生这不幸的事儿，也许我大哥这个弯儿啊磨不过来，我的意思是说，过一段时间捋顺了，我们找个适当的机会再奉劝我大哥。没想到嫂子您等不及了，要是这样的话呢，我看这样办，把我大哥也请来，咱们坐在一起唠一唠。无论如何他是当家人呢，他不点头什么事办不了。如果背着我大哥不知道我们干了，你想想会是个什么结果呢？咱们一家人必须得统一。嫂子，是否把我哥哥请来？
1: 算了算了，别找他，我们俩见面就吵架呀，缘分也满了，哎，跟他我是无话可说呀。我就不明白，许光远是我哥，他代表不代表九龙山石海岛？他栽了跟头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是整个九龙山的事儿啊！哎，老许家丢了人，他白玉祥有什么关？

0: 冯才，他为什么那么袒护圣婴？圣婴跟他有什么交情？哎，你说这个老天杀的里外拐他都不分呢，简直是气死我了。正说着，外头喊了一声：“大寨主到！”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芒种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那么芒种时节呢，雨水逐渐的增多，气温也在逐渐的升高，湿热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做好养生呢？芒种时节天气热，出汗比较多，容易出现烦躁和口渴这样的表现。那么严重的时候呢，有时甚至会中暑。所以医生提醒呢，随着汗液大量的排出，还有各种电解质，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假如说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补充的话，可能会出现倦怠疲劳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所以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及时的补充水分。

0: 那么夏天呢，就是说作为普通情况下，健康的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大约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呢，天气很热，出汗呢相对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其中呢，包括了日常的饮用水，还有饭呢、汤啊，或者是粥、蔬菜、水果所含的这个水分。那么当然，具体的饮水量呢，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
1: 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清澈。
0: 那么总的来说呢，建议少量多饮，每次喝水呢200毫升左右，主要是不要等口渴了然后再大量的饮水。还有呢，不建议用饮料来代替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冰水。

0: 芒种这个时节解暑，我们可以试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10克，五味子12克，菊花10克，冲入300毫升左右的开水焖泡10分钟之后呢，再加入3克的薄荷，再焖泡一小会儿就可以饮用了，有补肺生津的作用。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
0: 另外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午饭之后呢，稍微休息一会儿，大约30分钟左右，那么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一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的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和振奋精神。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那么芒种这个时节呢，环境是比较湿热的，也大家也比较容易觉得这个疲倦，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我们可以注重这些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轻补，当然我们说的这个轻补呢，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单单的吃蔬菜和水果。那么事实上呢，这个轻补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解暑和解热和消暑的这样一个功用。那么比如说鸭肉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有滋阴养胃、健脾补虚和利湿的功效。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时节呢，可能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东西，因为通常苦味的食物呢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的作用的。那么正所谓是苦下食苦，下不苦。芒种时节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食物，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蔬菜苦瓜，或者是莲子，或者是生菜等，对人体是大有必要。

酸味呢能够敛汗止泻和祛湿，一些酸味的水果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乌梅、山楂或者是葡萄。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时节呢，适当的使用一点粥品，可以将绿豆、莲子、荷叶、芦根等加入到粳米当中煮粥，晾凉之后食用，可以起到。

除了在饮食方面，那么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关于穴位的按摩也是可以在芒种时节养生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的。首先就是说这个推四横纹，那么找到我们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第一指关节横纹这个地方，四指并拢之后呢，从食指到小指这样一个方向呢推50到100次，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厌食和积食。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按揉一下大鱼际，找到大鱼际的顶面，然后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推揉100到300次。那么这种按摩呢，可以起到健脾和胃和消食化滞的功效。

那么同样在芒种时节熬夜也是不利于养生的。那么中医讲夜卧早起是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但是这里的夜卧呢并不是指熬夜，而是指呢在没有困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的比平时稍微晚睡大约半个小时左右。那么早晨呢按照日常的时间起床，如果是精力充沛的情况下呢，可以适当的早起30分钟左右。

0: 们说这个时候温度呢在逐渐的升高，所以说觉得热了就特别想吹空调喝冰水。那么其实假如说吹了空调喝冰水，那么可能会有短暂的这个觉得很是畅快舒爽，但是伤呢却伤在了身体里面。它凉久了，阳气会被损伤，脾胃的功能会下降，容易出现腹泻、胃疼或者是关节疼。那么尤其是老年人需要注意。另外，空调的使用我们建议不要低于26度，而且吹风扇的时候呢不要直对着吹，冷饮最多呢喝一小杯，而且最好是喝温水。
1: 你敢不敢搭上冲破黑暗的列车，准备好吗？
0: 另外，芒种这时候呢天气湿热，人也特别容易跟着上火，每天呢可以用比较适合自己的办法给自己适当的降降火，比如说散散步，听听舒缓的音乐，或者是做一做深呼吸，学会慢下来是对身体最大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境自然凉这样一个效果。

超慢跑呢是最近很火的一项运动，那么其实它的好处还真是蛮多的。相比别的激烈的运动呢，进行超慢跑练习的时候的心率稳定在有氧燃脂区间，那么就是说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运动新手进行练习。另外呢，超慢跑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其他的运动一样，对全身健康都是有益的。那么它有助于提高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消除不良情绪和延缓衰老。另外很方便的是，这项运动对场地的要求是不高的，我们可以在户外进行超慢跑，也可以在家进行原地超慢跑。而且相比跑步呢，那么超慢跑比较温和，运动的时候舒适度较高，更容易让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提升运动量。

0: 在进行原地超慢跑之前呢，要同样的做好热身。运动之前应该针对膝关节和踝关节进行热身运动，避免关节的损伤。还有就是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要保持中立位。我们可以想象身后有一堵墙，然后肩胛骨、臀部和腿部呢向后收紧，使身姿保持挺拔。
1: 听着你的风顺着流，不问身中的尽头。
0: 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基本不需要向前移动，腿部放松，膝关节微屈，前脚掌先着地，然后小步幅高步频的轻轻的接触地面。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跑起来的状态最好是保持在运动的同时呢还可以说话这样一个强度，而且运动之后呢要记得拉伸和放松。每次呢可以进行30到40分钟的原地超慢跑，每周可以运动3到5次。那如果是办公室久坐人群呢，可以每工作40到50分钟之后进行5分钟的原地超慢跑练习。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多地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终结阴阳药的价格。那药品的价格不透明，同一盒药呢，在不同的药店可能差出来几块钱，甚至是几倍的一个价钱。那么老百姓在买药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哪家药品卖的比较便宜，常常呢是花冤枉钱。那么如今的这一个困境正在被打破。2016年4月份的时候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价品的公开比价，通过信息公开引入市场竞争，让药价在阳光下运行。那么国家医保局日前组织召开药店的药价大家谈，用好比价小程序恳谈活动。那么河北、山东、湖南、江西、北京等省市呢，也介绍了药品比价小程序的一个运营情况。那么当前呢，零售药品遍布到了大街小巷，像连锁的、单体的、医保的、非医保的各类形式的是并存。那么经营模式啊、进货渠道啊，还有像房租、人工、水电等等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说也会导致同一个药品不同的价钱。也有的药店呢，利用患者比较急用、没有时间去比价的心理，搞这种阴阳价格或者说是借口所谓的什么纯进口等等的噱头去进行高价的欺诈。那么国家医保局特别建议所有买药人要用好药品的比价小程序，让买药前查一查、比一比，成为每个人的新的一个习惯。那北京市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的处长陈其伟表示，如果说群众想要查询药价，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阿莫西林，只需要在小程序上去直接输入这个名字，那页面就会展示不同的药品的全市的一个均价，一些信息都会在上面有所显示。那么你选择所需要的药品，点进去就能看到周边药店的一个药品的售价。长期以来呢，群众购买医保的药品的时候呢，都是信息不透明，买药呢就像开盲盒一样，找不到一个权威参考的一个价格去进行筛选。那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呢，就可以一键比价，可以有了更好的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么江西省医保部门的代表呢也表示，像萍乡市的医保药通过药品的一个比价模块，不仅包含了一键查询、价格的比较，还有位置导航等等。

这些功能呢都会所查及得到，还做了一些价格和库存信息的实时更新。老年朋友们可以通过扫码食药、拍照食药，甚至是语音去识别查找药品，不需要手动的去输入复杂的药品名称。那从一年多来地方实施比价的效果来看，比价小程序推动了药品在线上和线下以及实体药店和医疗机构之间不同渠道的价格的更加的公开和透明了，引导公平合理的定价，让老百姓在购药的时候呢可以一目了然，不用花冤枉钱。那么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的处长孔凡翠介绍，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的工作，其实呢也是基本上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公开，全部医保目录药品呢可查。那么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医保部门将不断的优化比价的功能，拓展功能边界和服务场景，引导药店更加合理的定价。同时呢，国家医保局鼓励定点药店呢要积极的去参加采集、配备采集药品，让老百姓更大范围的去享受到采集带来的实惠。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打太极拳、打八段锦是很多现在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一种运动养生的方式。那么眼下呢，看到说打太极拳、打八段锦就能够防跌倒，那么专家证实科学运动才是关键。跌倒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那么现有的研究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当中呢，有90%的创伤性骨折是跌倒造成的。那么跌倒呢，是老年人因为伤害到医院就诊以及因伤害死亡的首要原因。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跌倒是可以预防的。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专家介绍，老年人跌倒通常呢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有科学证明，老年人跌倒一般和像生理啊、疾病啊、药物、行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系。其中的大多数危险因素可以通过干预加以改变，通过运动锻炼、行为调整、疾病和用药的管理、环境适老化的改造等等一些积极的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跌倒风险。那专家也指出，老年人因为摔倒啊，或者说是一些疾病的原因导致肌肉力量的下降、平衡能力的下降，这些呢都是导致跌倒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目前呢，通过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已经成为全球专业领域的共识。大量的研究呢也证明，运动能降低和延缓衰老对于身体功能上的影响，加强平衡的能力、肌肉的力量、耐力等等的一些训练，这些呢都能够帮助降低老年人跌倒的一个风险。那么像这个老年朋友摔倒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上的健康上的隐患和安全上的问题。那像这个有一些专门推荐老年朋友们常运动的项目呢，比如说像打太极拳呐、八段锦呐、五禽戏呀、瑜伽、健身舞等等，这些运动，这些全面的锻炼都能够改善身体的各项功能。比如说像单脚站立、直线行走、侧向的行走等等，都可以提升平衡能力。还有像这个提踵啊，或者是直腿后抬，都可以增强下肢力量的一个训练。健步走、健身舞啊，都可以增加一些有氧运动，提高我们的耐力。那么老年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养成规律运动的良好习惯。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穿着合身的衣服和鞋子，选择相对较安全的运动场所，运动之前呢要充分的热身，并且根据自身的状况去调整运动的强度。所以说呢，哎，我们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这个锻炼哈，都会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以及我们这个肌肉的协调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心理啊、身体带来很大的好处。那么还是那句话，科学运动才是关键。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忙碌的白天啊，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与同呢是分享身边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也是那位心灵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其实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的情谊呢，常常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就像是我最近呢，也是听出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奶奶年纪大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一次呢，她去超市买东西啊，东西太多拿不动，邻居呢看到后呢，主动帮她把东西送回了家。之后呢，她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人，陪他聊聊天，帮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呢，这份邻里之间的关爱呢，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彼此的心。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也许呢，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身边有没有过类似这样温暖的邻里的故事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有位听众说呢，是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自己种的菜，特别新鲜。他说呢，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还特意熬了粥给我送过来，真的特别感动。
1: 无法闪躲，困着你和我，就算泪水漫过也无法心。
0: 这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呢，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充满了爱和温暖。也是呢，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事情。

那说回林里啊，我们再把目光呢是投向了职场。职场中呢，除了是忙碌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确幸的时刻。有位听众跟我说过，就是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最近的公司也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在项目最紧张的时候呢，团队里的同事们都属于是互相鼓励，一起加班加点。他说呢，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大家是又累又饿，这个同事呢是出去买了大家都爱吃的夜宵回来。他说那一刻呢，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吃夜宵，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却特别的温暖。但是最终啊，是项目顺利的通过了。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当中呢，这样的小确幸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不再那么枯燥和辛苦。那不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确幸呢？都可以参与。

有位听众说呢，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有一次呢，我在工作当中啊，遇到了一个难题，怎么都解决不了。我的同事呢，也是主动过来帮我，他耐心的给我讲解，还是和我一起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呢，是问题解决了，我特别的感谢他。其实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真的是很重要的，在困难的时刻呢，有人伸出援手，会让我们更加有动力的去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校园。校园呢是我们成长的地方，那里呢有我们青春的回忆，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我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他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户外拓展的活动，活动中呢在有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配合的也不太好，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尝试，大家呢逐渐找到了默契，最终呢是完成了任务。那也是呢，通过这次活动啊，大家不仅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其实呢，在校园里啊，这样的经历能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和进步。那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在校园里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成长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一位同学说呢，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一开始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自己讲得不好，但是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给了我很多意建议，我不断的去练习，最后呢在比赛当中啊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是呢通过这次比赛我变得更加自信。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成长经历。其实呢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支持，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和自信。那有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通过呢这些身边的故事，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温暖，职场中的团结和校园里的成长。希望呢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精英店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重庆。重庆的这座被称作为是山城雾都的地方，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令人垂涎的美食。而音乐呢，就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将它增添了别样的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重庆之旅。

重庆属于是群山环绕，江水奔腾，那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江水也是构成了一幅绝美的自然画卷。就像是有一首歌啊，是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中所唱的那般，有着独特的韵味。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它象征着重庆人的热情和坚韧。那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站在重庆的高山之巅，俯瞰着脚下的城市和奔腾的长江、江陵江，那是怎样的一种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重庆的山属于是沉稳而厚重，重庆的水属于是灵动而温柔的，它们属于是相互交融，孕育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机制。其实重庆还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是洪崖洞，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还有呢就是五龙天生三桥，那壮观的是喀萨地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其实重庆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人们呢属于是热情好客，有着独特的性格。重庆的方言也非常有特色，属于是幽默风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是有一首歌叫做是黄角树儿花，它由重庆方言唱出了重庆人的生活和情感。那这样的黄角树呢，也是重庆常见的一种树，它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迁。

其实啊，重庆还有很多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比如说是古口镇，那里有着是古色古香的店铺和传统的手工艺品，漫步其中，像是仿佛穿越回了过去。其实呢，重庆的火锅文化也是非常属于是非常文明的，那麻辣鲜香的味道也是让人回味无穷。

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庆也是展现了它的现代生活。重庆呢是一座充满创新城精神的城市，有着呢是众多的科技企业和现代化的建筑。那有一首歌叫做是重庆的时间，就是很好的展现了重庆的现代风貌。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感受到重庆的快节奏生活和蓬勃的发展动力。

其实啊，重庆的夜晚属于是灯火璀璨，高楼林立，解放碑的重庆地标性建筑，那里是聚集了各种商场、餐厅和娱乐场所，也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方之一。说起最具有特色的就是重庆的轨道交通，轻轨的在城市当中穿梭时，穿过居民楼时，跨越江面，给人一种是奇幻的感觉。

0: 下。
1: 那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今天的重庆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呢，通过这一期节目啊，我们领略到了重庆的山水之韵和人文风情和现代活力，也是呢，希望大家通过音乐感受到了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那希望有一天啊，大家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去亲身感受重庆的美好。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总是有一些老歌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我们沉浸在往昔的时光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踏乘着音乐时光机，穿梭回那些经典老歌的岁月，去感受他们独特的魅力。而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那就是那首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问情》。

问情这首歌曲，相信很多听众都属于是耳熟能详，它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是柔情与哀愁。

他幸运那空灵婉转的嗓音，像歌曲中那对爱情迷茫对命运的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每当旋律响起呢，仿佛能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的年代。

其实呢，在这悠扬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虚说皇帝在江湖中与红颜知己的爱恨情仇。歌曲中呢，山川再不动，太多哀愁，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和时光的匆匆。

其实爱情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呢，有时就像梦一样美好却又短暂。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部历史的画卷，也是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

其实呢，每一首老歌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问情》这首歌曲诞生于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呢，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呢因为这部剧而喜欢上这首歌曲。当时的流行音乐正处于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像《问情》这样经典之作不断涌现，它都出现了那个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也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成功也离不开它背后的创作团队。作词者黄一雄用他细腻的笔触也是写出了那些触动人心的歌词，作曲者呢是左宏元，则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谱写出了如美如此优美的旋律。

其实呢，除了温情，那个年代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是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同样呢，也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它的旋律呢，属于是大气磅礴，歌词富有深意，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沧桑和人生的起伏。

那听完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张爱玲笔下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还有呢，就是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它的旋律呢属于是激昂向上，歌词充满了正能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经典的老歌呢，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也是呢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宁静和温暖。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多地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终结阴阳药的价格。那药品的价格不透明，同一盒药呢，在不同的药店可能差出来几块钱，甚至是几倍的一个价钱。那么老百姓在买药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哪家药品卖的比较便宜，常常呢是花冤枉钱。那么如今的这一个困境正在被打破。2026年4月份的时候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价品的公开比价，通过信息公开引入市场竞争，让药价在阳光下运行。那么国家医保局日前组织召开药店的药价大家谈，用好比价小程序恳谈活动。那么河北、山东、湖南、江西、北京等省市呢，也介绍了药品比价小程序的一个运营情况。那么当前呢，零售药品遍布到了大街小巷，像连锁的、单体的、医保的、非医保的各

各类形式的是并存，那么经营模式啊、进货渠道啊，还有像房租、人工、水电等等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说也会导致同一个药品不同的价钱。也有的药店呢，利用患者比较急用、没有时间去比价的心理，搞这种阴阳价格或者说是借口，所谓的什么纯进口等等的噱头去进行高价的欺诈。那么国家医保局特别建议所有买药人要用好药品的比价小程序。让买药前查一查、比一比，成为每个人的新的一个习惯。那北京市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的处长陈其伟表示，如果说群众想要查询药价，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阿莫西林，只需要在小程序上去直接输入这个名字，那页面就会展示不同的药品的全市的一个均价。一些信息都会在上面有所显示，那么你选择所需要的药品，点进去就能看到周边药店的一个药品的售价。长期以来呢，群众购买医保的药品的时候呢，都是信息不透明，买药呢就像开盲盒一样，找不到一个权威参考的一个价格去进行筛选。那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呢，就可以一键比价，可以有了更好的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么江西省医保部门的代表呢也表示，像萍乡市的医保药通过药品的一个比价模块，不仅包含了一键查询、价格的比较，还有位置导航等等这些功能呢，都会所查及得到，还做了一些价格和库存信息的实时更新。老年朋友们可以通过扫码识药、拍照识药，甚至是语音去识别查找药品，不需要手动的去输入复杂的药品名称。那从一年多来地方实施比价的效果来看，比价小程序推动了药品在线上和线下，以及实体药店和医疗机构之间不同渠道的价格的更加的公开和透明了，引导公平合理的定价，让老百姓在购药的时候呢可以一目了然，不用花冤枉钱。那么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的处长孔凡翠介绍，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的工作。其实呢，也是基本上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公开，全部医保目录药品呢可查。那么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医保部门将不断的优化比价的功能，拓展功能边界和服务场景，引导药店更加合理的定价。同时呢，国家医保局鼓励定点药店呢要积极的去参加采集、配备采集药品，让老百姓更大范围的去享受到采集带来的实惠。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走。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打太极拳、打八段锦是很多现在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一种运动养生的方式。那么眼下呢，看到说打太极拳、打八段锦就能够防跌倒，那么专家证实科学运动才是关键。跌倒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那么现有的研究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当中呢，有90%的创伤性骨折是跌倒造成的。那么跌倒呢，是老年人因为伤害到医院就诊以及因伤害死亡的首要原因。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跌倒是可以预防的。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专家介绍，老年人跌倒通常呢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有科学证明，老年人跌倒一般和像生理啊、疾病啊、药物、行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系。其中的大多数危险因素可以通过干预加以改变，通过运动锻炼、行为调整、疾病和用药的管理、环境适老化的改造等等一些积极的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跌倒风险。那专家也指出，老年人因为摔倒啊，或者说是一些疾病的原因导致肌肉力量的下降、平衡能力的下降，这些呢都是导致跌倒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目前呢，通过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已经成为全球专业领域的共识。大量的研究呢也证明，运动能降低和延缓衰老对于身体功能上的影响，加强平衡的能力、肌肉的力量、耐力等等的一些训练，这些呢都能够帮助降低老年人跌倒的一个风险。那么像这个老年朋友摔倒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上的健康上的隐患和安全上的问题。那像这个有一些专门推荐老年朋友们常运动的项目呢，比如说像打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瑜伽、健身舞等等，这些运动，这些全面的锻炼都能够改善身体的各项功能。比如说像单脚站立、直线行走、侧向的行走等等，都可以提升平衡能力。还有像这个提踵或者是直腿后抬，都可以增强下肢力量的一个训练。健步走、健身舞都可以增加一些有氧运动，提高我们的耐力。那么老年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养成规律运动的良好习惯。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穿着合身的衣服和鞋子，选择

相对较安全的运动场所。运动之前呢，要充分的热身，并且根据自身的状况去调整运动的强度。所以说呢，哎，我们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这个锻炼哈，都会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以及我们这个肌肉的协调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心理啊身体带来很大的好处。那么还是那句话，科学运动才是关键。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芒种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那么芒种时节呢，雨水逐渐的增多，气温也在逐渐的升高，湿热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做好养生呢？
1: 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梦一样。
0: 芒种时节天气热，出汗比较多，容易出现烦躁和口渴这样的表现。那么严重的时候呢，有时甚至会中暑，所以医生提醒呢，随着汗液大量的排出，还有各种电解质，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假如说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补充的话，可能会出现倦怠疲劳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所以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及时的补充水分。

0: 那么夏天呢，就是说作为普通情况下，健康的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大约是1500到1700毫升。那夏天这个时候呢，天气很热，出汗呢相对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其中呢，包括了日常的饮用水，还有饭呢、汤啊，或者是粥、蔬菜、水果所含的这个水分。那么当然，具体的饮水量呢，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
1: 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清亮。
0: 那么总的来说呢，建议少量多饮，每次喝水呢200毫升左右。主要是不要等口渴了，然后再大量的饮水。还有呢，不建议用饮料来代替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冰水。

0: 芒种这个时节解暑，我们可以试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十克，五味子十二克，菊花十克，冲入300毫升左右的开水，闷泡10分钟之后呢，再加入3克的薄荷，再闷泡一小会儿就可以饮用了，有补肺生津的作用。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
0: 另外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午饭之后呢，稍微休息一会儿，大约30分钟左右。那么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一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和振奋精神。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那么芒种这个时节呢，环境是比较湿热的，也大家也比较容易觉得这个疲倦，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我们可以注重这些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轻补，当然我们说的这个轻补呢，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单单的吃蔬菜和水果。那么事实上呢，这个轻补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解暑和解热和消暑的这样一个功用。那么比如说鸭肉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有滋阴养胃、健脾补虚和利湿的功效。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时节呢，可能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东西，因为通常苦味的食物呢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的作用的。那么正所谓是苦下食苦，下不苦，芒种时节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食物，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蔬菜苦瓜，或者是莲子，或者是生菜等，对人体是大有必要的。

酸味呢能够敛汗止泻和祛湿，一些酸味的水果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乌梅、山楂或者是葡萄。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时节呢，适当的使用一点粥品，可以将绿豆、莲子、荷叶、芦根等加入到粳米当中煮粥，晾凉之后食用，可以起到健脾胃、去暑热的功效。另外，薏米赤小豆粥也可以清热健脾、利湿养肝。

除了在饮食方面，那么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关于穴位的按摩也是可以在芒种时节养生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的。首先就是说这个推四横纹，那么找到我们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第一指关节横纹这个地方，四指并拢之后呢，从食指到小指这样一个方向呢推50到100次，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厌食和积食。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按揉一下大鱼际，找到大鱼际的顶面，然后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推揉100到300次。那么这种按摩呢，可以起到健脾和胃和消食化滞的功效。

那么同样在芒种时节熬夜也是不利于养生的。那么中医讲夜卧早起是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但是这里的夜卧呢并不是指熬夜，而是指呢在没有困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的比平时稍微晚睡大约半个小时左右。那么早晨呢按照日常的时间起床，如果是精力充沛的情况下呢，可以适当的早起30分钟左右。

0: 们说这个时候温度呢在逐渐的升高，所以说觉得热了就特别想吹空调喝冰水。那么其实假如说吹了空调喝冰水，那么可能会有短暂的这个觉得很是畅快舒爽，但是伤呢却伤在了身体里面。它凉久了，阳气会被损伤，脾胃的功能会下降，容易出现腹泻、胃疼或者是关节疼。那么尤其是老年人需要注意。另外，空调的使用我们建议不要低于26度，而且吹风扇的时候呢不要直对着吹，冷饮最多呢喝一小杯，而且最好是喝温水。
1: 你敢不敢搭上冲破黑暗的列车，准备好吗？
0: 另外，忙中这时候呢天气湿热，人也特别容易跟着上火，每天呢可以用比较适合自己的办法给自己适当的降降火，比如说散散步，听听舒缓的音乐，或者是做一做深呼吸，学会慢下来是对身体最大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静自然凉这样一个效果。

超慢跑呢是最近很火的一项运动，那么其实它的好处还真是蛮多的。相比别的激烈的运动呢，进行超慢跑练习的时候的心率稳定在有氧燃脂区间，那么就是说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运动新手进行练习。另外呢，超慢跑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其他的运动一样，对全身健康都是有益的。那么它有助于提高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消除不良情绪和延缓衰老。另外很方便的是，这项运动对场地的要求是不高的，我们可以在户外进行超慢跑，也可以在家进行原地超慢跑。而且相比跑步呢，那么超慢跑比较温和，运动的时候舒适度较高，更容易让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提升运动量。

有就是超慢跑对膝盖应该说是比较友好的，超慢跑的速度相对较慢，对身体的冲击力比较小。那么相对于高强度的跑步训练，超慢跑对心肺系统和肌肉的压力都相对较小，比较适合初跑者或者是体重较大者或者是中老年人，对膝盖是比较友好的。

在进行原地超慢跑之前呢，要同样的做好热身。运动之前应该针对膝关节和踝关节进行热身运动，避免关节的损伤。还有就是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要保持中立位。我们可以想象身后有一堵墙，然后肩胛骨、臀部和腿部呢向后收紧，使身姿保持挺拔。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基本不需要向前移动，腿部放松，膝关节微屈，前脚掌先着地，然后小步幅高步频的轻轻的接触地面。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跑起来的状态最好是保持在运动的同时呢，还可以说话占一个强度，而且运动之后呢，要记得拉伸和放松。每次呢可以进行30到40分钟的原地超慢跑，每周可以运动3到5次。那如果是办公室久坐人群呢，可以每工作40到50分钟之后进行5分钟的原地超慢跑练习。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和听众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相聚，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那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两本啊，我应该这样说，是特别美好的、特别温暖的书。那这样的两本书呢，都是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两本书，《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和《生活要有暖和光》。我们今天呢，还邀请到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啊，也是这两本书的责编王巧丽，和听众朋友们聊聊这样的两本特别温暖、特别应该怎么说？特别温暖，让你会感觉到
1: 正能量，
0: 对，正能量的书。巧丽你好。
1: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样的一个傍晚时光，这样的一个黄金时间与大家相会。我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编辑王巧丽。
0: 刚才呢我说到了，今天呢咱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两本书，这两本书啊它其实是一套的，而这一套到现在还没有出全，而这一套书都是一位著名作家的一套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巧丽先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三个问题啊，先来回答问题，有三个。
1: 好，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书名吧。现在两本书名是确定的，一本是《美丽是心底的明媚》，一本是《生活要有暖和光》。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两本书的书名之后，能不能猜到这个作者呢？这个作者就是我们重量级的一位，华语文坛的一位著名的女作家毕淑敏老师。
0: 我们刚才是说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这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接下来呢？
1: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书的内容吧。
0: 这是一套书，有三本。那么现在为什么我们在这一次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们只带来两本呢？说完这个问题以后再来说这书的内容好吗？
1: 好，是这样。其实我们这个书是分阶段来出的，这也是为了满足大家和读者朋友不同的需要吧。因为《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它其实是给年轻的女孩子看的，应该这样准确的说，是给心里永远年轻的女孩子看的。生活要有暖和光呢，是女孩和外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那我们即将出来的还有一本作品呢，是讨论女孩两性情感，关于家庭和两性情感的一些思考。所以呢，我们这三本书它是不同的阶段，然后我们现在呢推出来的是前两本，最后一本关于家庭的书呢，大概是要在一个月之后才推出的。
0: 刚才已经是简单的说了这样的一套啊，三本书一个系列。那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啊，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吧。
1: 那个《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呢，它是给年轻的女孩子看的。这本书的内容呢，主要是针对比如说女孩你有一些困惑，有一些迷茫，有一些不确定，这时候呢生活中就需要一些正能量。所以大家从我们的这个书名也能看出来，其实大体上呢就是一个相由心生的感觉，就是你的美丽可以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还是你心里一定要明媚，这样才能滋生出来最美，就是最漂亮的自己吧。然后另外一本书呢，《生活要有暖和光》，是这样，因为是女孩和外部世界的一个对话，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注重这种正能量的这样的一种传达，就是你要注重自己内心修炼的这个同时，还要和外部世界这样达成的一种和谐的状态。所以呢，就尽管外面它可能比如有一些虚伪的现象，有一些大家不理想的现象，大家会感到受欺骗啊，会觉得不真实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觉得生活要有暖和光这样的话，自己的内心才会能量满满，然后对抗世界其他所有的外部你所有觉得不公平的这样的现象。
0: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阶段开始吧。就是做梦的女孩，
1: 对，
0: 选择的一本书《美丽是心底的明媚》。那么这本书当中啊，如果有听众朋友啊手里面有这本书，大家就可以呢从这一本书当中呢它的一些标题就能有一些这样的感受。比如说吧，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小心你的容颜出卖了你啊，我很重要，请在阳光下宣布我很重要。还有呢就是我们如何丢失了自我，请您从老板椅上站起来。还有姑娘，你最近还好吗？拔出你的心来。还有就是姑娘，请与我同行，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孤独。刚才呢虽然巧丽说到了啊，这本书呢它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可以说就是你还在憧憬爱情，你还在有美丽的梦想的时候，还没有成家之前啊。
1: 对，
0: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些内容啊，集结在这本书当中呢？
1: 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觉得年轻的女性其实现在外面的世界比较复杂嘛，大家都有很多的困惑，所以大家在观望外面的世界的同时，就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内心，对自己内心的一种烛照，所以大家会遇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刚才刘莎说的，我们的书里面其实提到了特别多的姑娘啊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词语，其实就想给这些姑娘们也不能说是正确的指引吧，就是给大家一个方向，让大家试着往这个美丽和这个心灵明媚的这个方向来行走。
0: 哎，刚才咱们说的啊，就是让这些年轻的女性啊，试着往这些特别美丽的方向去行走。
1: 对。
0: 但是你觉得，这样的一些。

0: 比如说一些做法啊，如果真的实践起来，会能让姑娘更漂亮吗？
1: 其实我觉得这还是要怎么想，因为我们书里面有一篇最典型的文章，就是让女人丑陋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毕老师他和之前的一个朋友，他们其实是有很多年没有见面了，然后他再见到这位朋友的时候吓了一跳，因为这位朋友他原来是很容光焕发的，而是很美丽的一位女性，但他再见到这位朋友的时候，就发现他容颜大改，他吃惊，然后就问他这个女性朋友，他就说我的婚姻生活不太幸福，然后我跟丈夫跟小三儿就这些年不停的在折腾这个事儿，所以就是您看，所以这个其实容貌它还是会改变的，就你心理上是什么样子，可能对容貌还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哎，所以就会有那样的一句话说叫相由心生。
1: 对，
0: 如果你是特别幸福的，你时时被幸福滋润的话，那么肯定咱们先不说你是不是这小眼睛变大眼睛了，你是不是单眼皮儿变双眼皮了，至少你的脸上你的气色会很好，会很红润的，然后呢也不会因为皱着眉头然后产生很多很多的皱纹。我觉得大家去想一想吧，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漂亮话谁都会说，但是这个漂亮话如果您真的进入到心里面了，真的去执行的话，可能会对您的这个容貌有一定的改变。
1: 对，就是心在什么高度，美就在怎么什么样的层次，因为不可能每个女孩她都是外表漂亮的，但即使你有平凡的外表，但只要你心灵的美丽，也可以修炼你后天的容颜，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0: 刚才呢我们还说到了啊，这个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它其实指引女孩啊应该怎么去做。那么巧丽，你是这本书的责编啊，
1: 对，
0: 你觉得啊，或者你个人感觉，一位还没有走进婚姻的女性，年轻女性，她应该怎么去憧憬自己的爱情，怎么去憧憬自己将来的生活呢？
1: 这大概就是我们第三本书其实要重点介绍的。然后没想到那个流沙这么早就把问题给抛出来了。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因人而异吧，因为我觉得在爱情里面还是冷暖自知，但是首先就像毕老师在文章里面说的，女孩还是要修炼好自己，比如说你要善良，然后你要跟别人的关系和谐，然后你要有勇气，这样的话你可能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过程中，你也在不断的调整跟别人的关系，慢慢修正就自己的不足吧，然后和别人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和谐，这样的话可能在爱情里面就会收获一个相对比较适度比较温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0: 其实我觉得在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当中，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色，就是会让你感觉到柔软。
1: 对，
0: 特别明显的柔软，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有光明，然后呢有希望，然后呢但是我觉得柔软还是这本书当中给所有的年轻女性的一个特别特别应该说特别特别明显的感觉。
1: 因为我们书里面其实如果大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就可以分享到我们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鲜明的女性的这样的一些形象，比如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一位老教授，她看起来很古板，但是内心永远年轻，而且就是可能看起来对什么都很挑剔，但其实她是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然后还有一个女捉捕手，这个女捉捕手她就是看起来很弱小，但是她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就这样的女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是非常多的，就是还是不能以貌取人，还是要走进她的心灵，可能才能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样子。
0: 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当中啊，有一些特别有趣的章节，比如说有一章就说的是飘扬的长发与人生的幸福。
1: 对，
0: 长发是女人的第三性征，有多少情侣就因为一头长发一见钟情。当然在文章当中也特别说了啊，没有一头长发的很多女性也是一见钟情的，但是呢如果你有一头长发的话就更容易一见钟情。别了，巧丽，快来把这样的一个章节特别有趣的一个章节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1: 是这样，就是这个章节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它会针对你的比如说你五官的特征，或者是比如有一篇文章还那个叫我眉毛飞扬这样的这样文章，就它会涉及到你的眉毛呀，你的头发呀，你的五官啊，你要不要整容啊。其实这也是我们选取这些文章的一个原因，就是当下的很多女性她过度的关注到自己的某个细节了，比如说我可能觉得鼻子不太好看，我去弄一个鼻子，我觉得我这个嘴这儿不太和谐，我再去弄个嘴，这样其实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但我们这些文章呢就分享给大家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不必纠结于这些细枝末节，还是说我们刚才的，你还是得修心，然后把那个心里面修炼好了，可能你的这些容颜它会随之改变的。然后你可能在这个上面你在适当的比如说你做一些化妆啊，但是最好不要做这些人工的改变。对，然后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你自己可能就别人就会觉得你变了，你可能还没觉察到，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一定要来说一下这个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啊，这套毕淑敏的给女性的

0: 就是说爱自己还要用勇敢的心，
1: 还得有内心戏。
0: 对，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啊，你不能瞎爱自己，你不能这个瞎坚强，你要做到有教养，就是内心的一个修炼。
1: 对， 对，女人的教养。
0: 嗯，然后还有就是说到，其实人有的时候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所以就是你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样的一共四章。
1: 对，
0: 嗯，那么我刚才呢只是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四章的目录，那么是怎么安排这样四章的不同的内容，那么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小心机隐藏在这里面，乔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说美丽是心底的明媚，你要扣到美丽，然后还要扣到心理，所以是这样，慢慢的由外部走向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以看到，比如一开始我说我的容貌怎么样，后来你会关注到我的心理怎么样，我的情绪怎么样，然后最后就是我跟别人的关系怎么样。
0: 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其实你们这一套书特别偏爱那些特别漂亮的人，比如像范冰冰这样的？
1: 也不是吧，
0: 你老是在追求这个词儿，美丽美丽美丽是心底的明媚，那人家天生出来就是这样，不管心底明不明媚都是这样的呀。
1: 可是美丽它有很多的理解呀，就像你可能看到一个普通人，你觉得他第一眼其实挺陌生的，但是就是你也觉得他很一般，但是你跟他打过很多次交道之后，你就会发现他越来越美丽。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吗？
0: 我会有，但是我也会比较客观的知道这个人是因为他内心散发的那些东西让我觉得他特别有魅力。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魅力放在他身上更加合适。但也有人他天生他就是美丽的，跟魅力无关，也有很多美丽的人没有魅力啊，我承认。但是
1: 都是有这样的，
0: 对吧？哎，那你认为啊，毕淑敏毕老师他怎样看待美丽呢？是不是能够给毕老师的美丽下一个定义呢？
1: 我觉得这个定义我来下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但是我可以说一说我眼中的毕老师。
0: 好啊，好啊。
1: 对，因为我觉得毕老师真的是我见过的，基本上是所有女性里面非常有特点的，而且是比较美丽的一个人，就不是说她的外貌，就可以说她的外貌可能是不带那种多余的修饰，但是我觉得她整个的人呈现出来就是那种自带光环的形象。
0: 那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她有魅力，然后她有特点啊，这个魅力和美丽你已经解释过了，那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1: 他的特点就是你会觉得你跟他接触的过程中，他比较坚持独立的自我，同时呢他还会兼顾到你的一些想法和情绪，就是说他在坚持自我的同时还能照顾到别人，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不容易的。而且我们就短短的几次相处，他都每次都会感觉让你很舒服，就他的美丽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0: 所以在这一本书当中啊，这个教养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这教养已经占到了一共四章嘛，占到了这个一章的环节当中。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他的一个人的一位作者的文字，其实从某一个角度就反映的是他的一个人。
1: 对，
0: 你们这本书其实是毕老师很多的文字当中啊，应该是集结成的一本书。那么能够找到他写的这么多关于教养的内容，其实也代表了他自己对于教养的一个重视程度。
1: 对，因为我们做这个书真的还挺不容易的，大概可能历时了半年的时间吧。然后我和另外一个编辑从他的家里面搬回来大概能有100多本书，然后从这里面就开始找契合这个主题的文章，然后我们就挨个每篇文章都在筛选，然后一直把这些文章筛选出来。然后我和这个编辑也是我们两个沟通的过程，也是在说特别希望能成为像毕老师那样的，就是以后像他那样的人，因为他就说话很慢，就是缓缓的那个语言中能透露出那种女性的力量，特别美。
0: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本书，那么是让大家从外到内，然后了解女性，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从外到内做一个有魅力的女性啊。那么这样的书，刚才小丽已经说到了啊，搬回了100多本书，然后你们挑的是吧？
1: 对，不是，我们是就挨个文章挑，然后因为我们这个主题和定位是先确定的，然后从这个定位开始找文章，往这个里面来填充。
0: 那我算算啊，像这个美丽是心底的明媚这本书当中，应该也就有个30-40个小故事，对吧？小章节。
1: 对，30多个故事，然后15篇心灵对话，
0: 是吧？那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恐怕你们可能得挑10本书，才能挑出来一个章节的内容，是吧？
1: 差不多。所以也是历时半年的原因，真的是好久。然后去看毕老师，毕老师说，哎，怎么比你们后面的那个书都出来了，你们的书怎么还没出来？
0: 其实大家算算账就能明白，你看你们有100多本书，你们半年，其实一年才300多天，你们半年也就100多天，你们是以一天看一本书的速度，因为我做节目呢，我知道啊，一天看一本书已经是很精疲力尽了，因为不是一目十行。

0: 就是荧幕二上这样的速度，你才能把这个书都能够给翻完，然后了解一大致的内容。如果这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哪些内容比较重要，可能你还往返的多看几遍，是不是？
1: 对，是。我刚才其实说到那个毕老师他特别美，还有个原因是因为那个我们这本书其实他也是给心理永远年轻的女孩看的，就不见得你年龄已经年轻了。因为那个我们觉得这个概念也好，或者是说这个词汇也好，其实是适用在各个阶段的女性身上都有。就像我前两天其实是看到瑞丽杂志的一本一个专访，她是一个著名的摄影师来专访白百合，就她觉得她白百合可能是她身上最珍贵的特质，就是她有女孩气。而且这个女孩气就可能她跟女人味儿是不同的，女人味儿你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慢慢会有的，但女孩气不是的。就如果你在60岁还是能保存女孩气，你一定是美丽的。
0: 我老有一个错觉就是白百合和王珞丹我分不清楚。刚才在你说白百合的时候，我在想她跟王珞丹之间有什么区别。
1: 那你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我觉得她身上的女孩气可能更重一点。
0: 哎，我觉得她们两个都有刚才你说那种
1: 女孩气
0: 的感觉。哎，那毕老师身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1: 对，所以你会觉得她自带光环，真的特别美丽，就在那儿发光。
0: 好，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前面呢说到了两个章节，说到了怎么直面自己哈，然后还说到了就是你若不勇敢谁替你坚强。其实谈到了女性的坚强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内容特别要给中国女性来看一看。你看如果我们大家多去西方走一走，我说的像欧美这样的一些国家，你会发现就是在那些地方生活的女性，她们可能比如自己独立生活，然后不需要男朋友照顾，然后呢是或者说自己作为单身母亲带着孩子生活，她们都觉得是她们人生当中很正常的一个道路，没有什么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怎么这么悲惨呢。但如果你要是在咱们就是如果大家在北京啊，或者说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就是北京中国比较发达地区，你会发现很多女孩都会说哎呀我男朋友或者我老公帮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就是他们那种小鸟依人的感觉特别特别强，尤其是和那些欧美地区的女性比较起来，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1: 对，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结婚要小孩儿。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女性她有孩子之后就坚强了很多。
0: 我来看一看啊，你若不勇敢谁替你坚强里面没说要小孩这个事儿。
1: 对，所以还得关注我们的第三本书。你广告说的。
0: 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更多的说就是永远年轻的你叫瘦，还有女大学生与跑车富豪，还有女博士的不幸，以及为什么曾经爱人变路人啊，刚才也说到了拔出你的心癌，还有活着我们可以依傍谁，还有姑娘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孤独，还有像什么样的人能坚持到最后，还有把一件事情重复做6000遍就保证你都能做得非常好了。
1: 对对
0: 哈，
1: 这个肯定的。
0: 还有越柔和越坚强，有的时候女性，我相信毕老师前面刚才你说到她是特别柔软的，特别有小女孩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的人，但她
1: 但同时又很有力量。
0: 对，这是你修炼的方向是吗？
1: 对，当然。
0: 那其实呢，不论是前面我们谈到的就是卸掉戎装爱上最真实的自己也好，还是说我们做到内心坚强，和教养来比较起来，教养是最不容易做到的。
1: 对，
0: 你有没有感觉？
1: 对，
0: 有的人可能很有知识，然后就是学什么都学特别快，但是他没有教养。
1: 对，是这样。我们其实里面有一篇文章也是，就是刚才刘莎也说到，叫那个姑娘，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孤独？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真实的案例，就是毕老师也是去电台录节目，然后就打车的时候跟一个女孩发生的一些碰撞，因为这个不是不能说碰撞，就是思想上的这种，因为他们两个同时都想坐这个车，然后是毕老师先坐到车里面的，然后这个女孩就跟司机说我给你多一倍的钱，然后你拉我。
0: 这姑娘也太想打车了。
1: 对，然后最后那个毕老师就是说，他就跟司机说的意思就是大概这样，我也不可能多给你钱，但我是肯定是先到这儿的。然后他邀请那个姑娘一起与他同行，但那个姑娘说我拒绝这样。然后最后那司机做了一个选择，拉着毕老师到电台了。然后毕老师来电台第一件事情就把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了。
0: 这自带光环还能打着车呢，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1: 对，所以心里面明媚还是挺重要的。会让司机选择你。
0: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本书当中呢还有最后一个章节，就是你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关于这样的一章啊，巧丽，我们剩下时间并不是很多了，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认为哪些是要和大家一定要特别重点说的内容。 这是最后一个章节了。嗯，
1: 对，这章其实是这样，那个，因为我们觉得女性除了她自己修心和美丽之外，她可能还要关注到和一些人的关系，所以我们选取了这个，你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样的一章。然后在这里面，其实我们也是，应该说是别有用心吧，也选择了一些文章，比如说看着别人的眼睛，然后，
0: 看着别人的眼睛，
1: 然后失去四肢的勇者，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就别人从别人的身上来更清楚地看到你自己。就从和别人相处啊，和从别人对你的一些反馈来更清楚的你意识到你自己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特征，然后你再从此来做一个思考。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2: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这套书吧，因为我们这套书如果大家拿到的话，真的就像流沙做的说的做的还真的是蛮用心的。
0: 对，用心，非常用心。
2: 谢谢刘莎，然后也谢谢大家吧，就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两本书。希望大家在永远在有暖和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拥有自己美丽的明媚。
0: 好，感谢乔丽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呢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0: 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6: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6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 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2: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 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6: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5: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7: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5: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8: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9: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20: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9: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21: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2: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23: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 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22: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3: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22: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0: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0: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抢抓农时全面启动玉米苗期深耕作业，田间农机穿梭，鸡声轰鸣，一派繁忙景象。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大队，以安全宣传五禁活动为核心抓手，开展61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当前全市大田玉米陆续进入苗期管护关键期，为夯实秋粮丰收基础，我市全面启动玉米苗期深耕作业，田野间农机穿梭，鸡声轰鸣，一派繁忙景象。
2: 在茂林镇的玉米大田里，福民农机专业种植合作社的农机手正在田间规范作业，搭载护苗装置的深耕机械匀速进行，严格把控作业深度与间距，全程避开幼苗，实现松土不伤苗。据介绍，今年福民农机合作社种植大田玉米300余公顷，采用大垄双行、水肥一体化等保护性耕作技术，适时开展苗期深松，可有效打破土壤离底层，增加土壤透气性，提升地温，促进作物根系深扎，大幅增强玉米抗旱抗倒伏能力，同时兼具散伤除草作用。茂林镇福民农机专业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张启福：
4: 现在也是正好深松的最佳时机，玉米的长势现在也特别好，包括这个滴灌的设备已经都铺设完成了，这个时机呢正好是处于苞米的生长期，这个时候正好需要这个玉米把土地蓬松一下，能达到增强地温，打破离底层，能达到抗旱耐涝，起到这个作用。
2: 市农机总站工作人员深入田间一线，全程开展技术指导与质量监管，现场讲解作业标准，督促机手规范操作，确保深耕作业落地见效。据了解，我市自6月10日起全面启动苗期深耕作业，预计作业面积50万亩，6月末前全部完成。市农机总站将持续统筹农机力量，加快作业进度，高标准完成全域苗期深耕任务，以精细化田间管理，护航粮食稳产增收。市农机总站站长陈军：
5: 全市预计实施苗期深耕面积50万亩以上，预计提升单产幅度平均达到5%以上，预计仅此一项可增产粮食6000万斤左右，助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1: 6月16号，在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当天，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大队，以安全宣传五禁活动为核心抓手，开展61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全市范围内营造出人人讲安全、处处要安全的浓厚氛围。本次活动坚持下沉基层精准宣讲、全域覆盖的工作思路，组织宣传队伍深入企业、市场、社区、家庭等重点场所，切实打通安全宣传教育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知识宣传单和宣传品的方式，开展面对面安全科普宣讲，内容紧密贴合生产生活实际，重点普及新安全生产法、消防安全知识、夏季防溺水安全常识、地震应急避险与自救技能，详细解读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政策、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专业内容，兼顾实用性与专业性。此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拓宽了安全知识宣传覆盖面，让安全法律法规和应急防护知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下一步，我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全方位提升广大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处置能力，筑牢安全生产基层根基，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络，为双辽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3: 青春期是青少年身心发育、人格塑造的关键转折期，为补齐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短板，提升青少年心理素养，近日双辽市疾控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开展了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专项培训，以精准专业的科普指导青少年科学调节情绪，健康阳光成长。
2: 本次宣讲活动覆盖我市第一小学、第三小学、第三中学、第四中学、第一中学、第二中学，针对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活动采取分层分类、因材施教的方式，开展定期化青春期心理健康专题授课。课堂上， 宣讲讲师围绕青春期大脑发育规律，系统解析青少年情绪敏感、情绪波动、自我意识增强、逆反心理突出等成长特征的身心成因，引导学生正确看待青春期心理变化，缓解成长焦虑。同时，授课人员聚焦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细致讲解负面情绪识别、科学疏导、压力调节、自我接纳等实用方法，帮助学生掌握情绪管理技巧，理性化解成长困惑。讲座现场氛围轻松有序，互动热烈，同学们认真听讲，积极思考，主动交流自身成长中的心理困惑。宣讲人员现场答疑解惑，正向引导，通过沉浸式科普宣讲，帮助广大青少年破除心理认知误区，疏解青春期心理压力，切实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与自我调试能力。学生刘思彤，
6: 通过这次

0: 健康讲座，我学会了如何更好地调节情绪，学会了如何在以后的学习生活当中积极面对压力。心理健康不是没烦恼，而是敢直面脆弱，会给自己松绑。往后学着把必须考好换成尽力就好，毕竟比分数重要的是那个眼里有光、心里有热的自己。
1: 此次活动有效补齐了校园心理健康科普薄弱环节，广泛普及了青春期心理健康知识与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常识，进一步健全了校园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夯实了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基础。双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副主任杨继国：
2: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省级心理专家团队走进一中校园，开展中学生心理健康知识专题讲座。青少年心理健康是成长的重要基石，此次活动旨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疏导中学生心理压力，帮助学生们树立良好的积极心态。下一步我们也会持续推进校园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和宣传教育工作，织密校园心理健康防护网，守护学生们的身心健康。
3: 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连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自1997年开始，李连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他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相信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连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4: 李连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3: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连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连华：
5: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这孤寡老人特别多，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3: 近期永嘉乡依托基层治理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域覆盖原则，多措并举开展夏季防溺水专项行动。他们组织工作人员及志愿者深入辖区中小学校，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观看警示教育动画短片等形式，向师生普及野外水域危害、防溺水6不准、自救施救及错误施救警示等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涉水安全隐患，为学生敲响安全警钟。永嘉乡还开展全域无死角隐患排查，对辖区水库、鱼塘、沟渠等重点水域实地核查，检查安全防范设施配备及完好情况，及时增补更换破损模糊警示牌，清理遮挡警示标识的杂物，消除安全盲区。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流动宣传，督促未成年人监护人落实监护责任，紧盯关键时段，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本台通选报道。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暨联席会议办公室近期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持续推动知识产权与实体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深度融合。新华网，海关总署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6.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现阶段，我国外贸不仅实现了贸易总量的增长，同时出口商品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升级。生活小常识，炸过食物的油若再次反复高温烹饪使用，就属于回锅油。经常食用这类油脂对身体健康危害很大，油脂经过高温加热和反复回锅使用，极易生成丙烯酰胺、多环芳烃、杂环胺等多种致癌物质，长期摄入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损害健康。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做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
2: 是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3: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李丹主任带领麻醉科的同志经常去进修学习，把我们的孕产妇这个麻醉的水平达到了最高。我们医院开展五婴安全绿色通道，也多半就是在李丹主任的带领下，由麻醉科医生配合急诊抢救。在急诊抢救过程中，李丹主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我们挽救了危重孕产妇的生命。
1: 面对基层医疗技术薄弱现状，李丹在繁忙工作之余勤学不辍，深耕业务，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

0: 自评是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1: 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2: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

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 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 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 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生动。
1: 天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谈癌色变，关于癌症心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了解多少？癌症患者如何平稳地度过否认期、恐惧、焦虑期、悔恨啊，还有这个妥协期、抑郁期等等等等。作为家属，当有亲人被确诊为是癌症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呢，还是说瞒着他们？那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啊，我们就请到了抗癌。

0: 俱乐部的负责人还有心理方面的专家，来看看如何在心理上战胜癌症。好的，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慈明轩心理咨询中心的周振基周老师，欢迎周老师。
1: 哎，庄明好，大家晚上好。
0: 嗯，还有一位呢是杏林苑抗癌俱乐部的主任马蒂，欢迎马主任。您好。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个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多少有一些啊凝重啊，那首先我们请专业人士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如果人一旦真的是罹患癌症之后，刚才我提出了其实一系列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它？
2: 嗯，像我们这个俱乐部呢，到今天咱们服务的癌症患者大概过万名了，将近20年的抗癌历程。
0: 嗯，
2: 罹患癌症以后呢，我觉得从我们的实践当中感受，心理很重要，要过心理关。你过不了心理关的话，哪怕你用各种的方案、各种的这样的药物，它就会事倍功半。只要过了心理关，它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事半功倍。
0: 嗯，
2: 是这样一个状态。
0: 哦。用这比较拗口的两个成语就可以解释过了心理关之后啊和能不能过的一个区别。
2: 对，
0: 我相信啊，这里边周老师很有发言权啊。
1: 嗯，
0: 这心理关在人的精神状态包括这个生理调节上的作用，
1: 嗯，
0: 真的有这么强烈的一种作用吗？
1: 嗯，确实是。因为这个如果是从这个恶性肿瘤也就是癌症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我们要是从专业的这个层面来理论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种病呢，它呢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它这个定义为叫这个身心疾病。而身心疾病它的概念呢，就是它呢是精神、心理和社会因素，那么通过身体的反应让身体呢得病了。那么如果它的致病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个导致疾病的原因是这样的一种原因的话，那么反过来那就是应该是治疗的路径了，是吧？所以刚才马老师讲的那个很对啊，就是所谓过心理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患者对自身得了这个病之后，那么对这个病的认识，以及对自我和对病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认识，这是三个认识啊。
0: 嗯，
1: 这三个认识呢，那么实际上呢，所谓的认识，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心理关。
0: 嗯，
1: 那么这个心理关呢，如果我们要是换句话说，对这三个这个目标的认识如果要是比较正确的话，那么正如同刚才马老师所说的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事半而功倍。
0: 嗯
1: 啊，那么对这个疾病的这个治疗呢是有很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的。
0: 最近我们单位这个组织体检，我的一位同事呢，
1: 嗯，
0: 有一项指标呢稍微高了一点，就是鳞状细胞什么什么的去筛查，可能是鼻咽和肺，
1: 嗯，
0: 啊肺部有一些问题。
1: 嗯，
0: 本人的 IP 抗原稍微高了一点，
1: 啊，
0: 好多年基本上都如此。
2: 嗯，
0: 后来问过大夫，大夫就跟我说，你这个就是熬夜啊什么的，这个都会有一些影响。
2: 对，
0: 啊，只要再做一个复查，就确定没有或者就没事了。
1: 嗯，
0: 但我们两人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这个对待，
1: 嗯，
0: 这个问题的这样一种态度。
1: 嗯，但是这里面我们可能还要不能忽略另外一个问题。刚才你说你的那个这个抗原呢，这个指标呢指数是因为稍微高一点，而且医生也告诉你了，是因为你可能经常熬夜啊。那么换句话说，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躯体上的某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弱的时候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劳累啊，我们的免疫力呢在下降，而且呢这个免疫力下降之后呢，我们的自身的这个免疫系统，我们一共三道防线，
0: 嗯，
1: 最后一道防线是我们的这个白细胞啊。
0: 嗯，
1: 那么当我们白细胞最后一道防线被这个所谓的癌细胞那么攻破的话，那么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是只能是哪个地方身体最弱的时候，那么那些东西就聚集在哪里，那么就逐渐的就是我们在医学上呢又把它称作为叫做这个占位性病变。而占位性病变呢，那么有我们所说的良性的，自然也有这个
0: 恶性的
1: 、那就是癌嘛。
0: 嗯嗯嗯，癌症病人或者说是这疑似癌症病人，最开始如果有这样的一种信号告诉你，你可能会有啊，可能会没有。
2: 嗯，
0: 最开始的这种反应就是紧张和焦虑。
2: 对，就是说，它可能是指标稍微高一点。
0: 嗯，
2: 如果。

0: 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像刚才周老师所讲的啊，几个三个认识的问题，你如果对自己认识不清，对癌症认识不清，它就会导致心理过不了心理关，本身你是属于亚健康状态，像刚才您所表达的啊，生活方式的问题，熬夜的问题，它还没有进入到一个病变。如果你心理不健康的话，那很有可能影响到你过不了心理关，你没有一个正确认识的话，那它就形成病变，这个是就是这种精神状态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是病还是亚健康，这个起决定作用。
1: 这个后来我就劝我这位同事，我就不点名是谁了啊。对，我说这样，反正呢，这个检复查是势在必行的，因为他这个人一旦得知了这样的一个数据之后，他是非常的情绪一下就变得很低落，平时很开朗。
0: 对对对，
1: 知道这些之后就比较，每天都蔫不出溜的，我们就看不过去，劝他说：“你这么着吧，你去医院赶紧去查一下吧，啊，甭管他是这个。”在不在医保范围之内，
0: 对，
1: 最起码你心里踏实，
0: 对，
1: 你不能每天以这种消极的态度来对待生活。
0: 对，
1: 后来就去了，去了查完之后各项指标都正常啊，未见异常，有了这么几个字儿踏实了，立马就换回之前那个状态来了。您看啊，就仅仅是一个数据的变化就会导致，那我们想想啊，一旦是真的确诊了，那对这个每一个人的打击都会是很大很大。
0: 是，
1: 有的人会真的因为这事儿扛不住嘛，崩溃。
2: 对，那当然了，会啊，那个可能马老师接触的这样的病友更多一些，是吧？
1: 对，在俱乐部里边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对，实际上在我们俱乐部当中啊，这个大家伙的心理路程啊，这些癌友的心理路程都是一样的。当确诊了以后，就觉得崩溃了，就觉得好像这个没有希望了，他会有一个心路历程。但在我们俱乐部里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精神不倒，人不倒。对吧？保证精神不倒的时候，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认识癌症。实际上这现在在我们俱乐部当中呢，就是说去评价这个癌症呢，可以这么说，它是个慢性病。大家伙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认识，因为你新得的癌症患癌症病人的话，他可能觉得五雷轰顶，觉得就是谈色变，刚才主持人所讲的。但是你进入了以后，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一个认识以后，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现在癌症就是在我们俱乐部当中慢性病，生活方式病，改变一种生活方式，重建健康生活方式，它就会什么呢，它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不要害怕它，对吧？我们人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什么，认识不清，等你认识清楚了以后，这个病对于我们来讲不要谈色变，是这样一种状况，
1: 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0: 哎，正确的认知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基础在于你能不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有了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以后，你所实施的不管是临床的方法还是其他的手段，它才能够起作用。如果你心理上过不了心理关的话，给你实施的任何手段，可以这么说，它的效果就打折了。
1: 那说到您的这个信灵院抗癌俱乐部，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嘛。啊，这个俱乐部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为什么会发起这样的一个俱乐部活动？
0: 是，信灵院抗癌俱乐部呢，它最早的初期啊，也是因为有几个癌友，是倡导自发的。95年开始，95年1月份我们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到今天有20年的历程了。在这20年历程当中呢，我们也帮助了不计其数的癌症患者。实际上，从我们的这样一个俱乐部的状态来讲呢，它的核心主要解决一个就是过心理关，还有从心理角度来讲，你像我们的心灵人精神，我们所倡导的什么呢？热爱生命，自强不息。豁达乐观，拼搏奉献。实际上在这里边大家也能够感受到，主要先说过心理这一关，对吧？你先有热爱生命，不是说得了癌症以后万念俱灰，不要这样去想。你有热爱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憧憬，有这样一个愿望，然后我们强调的是豁达乐观，然后自强不息，翻回来还有一种感恩的情节，要拼搏奉献。实际上在这里边来讲呢，就是说主要我们也提倡的有正确的认识，心理观对于我们癌症患者来讲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只要你有一个，你坚信自己能战胜癌症，癌症在你面前来讲，包括癌细胞来讲，它就渺小了。
1: 嗯，就没那么可怕
0: 了。哎，没那么可怕了，真是这样。
1: 这就是我跟周老师之前节目当中也反复说过的一个正向的心理暗示，对一个人有多么的重要。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相信在周老师的来访者当中，应该也会有
2: 有
1: 这种的罹患癌症，
2: 本人也有家属
1: 啊。
2: 嗯，
1: 其实这里边啊，咱就分两头来说吧。本人来到您这儿啊，他更多的是想要得到什么？
2: 基本上这个你刚才也讲了，一个人呢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那么他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变化的几个阶段。那你刚才提到了一共五个阶段，那么这五个阶段呢，这个如果我们要是从这个临床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呢基本上呢可以把它归结为呢是四个。第一个呢是什么呢？是否认。那是否认，就是不相信。那这个往往为什么这么，这个第一个否认的这一关呢？因为这个比如说人们呢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知道了自己得病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对我们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来说呢，这叫做一个啊这个急性应激。在应激状态下的时候，人们呢都基本上是不自觉的来生出第一个阶段，就是否认。那么当这个否认之后呢，你否认不了之后呢，就会什么样呢？就会接受以后，那么接受以后的态度呢，咱们大类说吧，咱不具体的说啊，大类说呢不外乎是两个。一呢就是接受之后就感觉到委屈，我怎么这么倒霉，别人怎么样，我怎么就这么倒霉，让我赶上了啊。还有一种接受呢，就是说我既然已经赶上了，那么我怎么去应对它啊，这是两种啊。那么所以说呢，接受完了之后呢，必然要有一个应对。那么对于不同的这种应对方式，自然而然呢，它就会生出一个对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三个对象的认识啊。那么同样呢，它会有那么对它如何进行，就是我们加引号的抗争啊，加引号的啊斗争的啊这样的一种行为方式。那么于是呢，这个行为方式呢，它有的时候有结果，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有一个良好的结果，对吧？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过了心理关了，所有的癌我们就都会把它战胜了，它不是这个概念啊，不是这个概念。所以说，那么紧跟着，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时候呢，在心理学上呢，我们又引入了第二个理论了。这个第二个理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叫挫折理论。人们遇到挫折之后，往往呢，那么他就会采用自己的一种心理和精神的应对方式来应对这个挫折。挫折，那么实际上呢，接受了之后，出现了之后呢，那么首先产生的是愤怒，愤怒完了之后产生的攻击，然后出现结果，这个结果呢又进入第二个轮回。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们呢也有可能刚一开始信心满满，我想这个马老师在您的这个接触的这个病友当中也可能有这样的现象，是吧？刚一开始这个信心满满，但是几次，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病人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比如说放化疗啊，我们先不说放化疗会带来什么结果，那么放化疗呢可能会这个对很多人造成一种这个身体上的和感受上的比较大的这种痛苦。那有的人可能够咬着牙扛下来了，有的人呢不一定能够扛得下来，
3: 就崩溃了。
2: 哎，而且呢在身体上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都是，应该严格的说是绝不可能都一样的。一个70岁的人进行放化疗和一个40岁的人进行放化疗，那么这个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感受啊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他的这个心理的这一部分，当我们确认了之后，接受了之后，那么应对呢，这里面就一定要牵扯到一个什么呢？刚才马老师提到的那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良好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刚才我说，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呢把癌症呢作为一个心身疾病，而我们专门研究这个心理层面的话，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把导致这种疾病的心理和精神因素呢归结为这么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呢，得这种病的人往往呢他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压抑的，比较压抑。第二个，他是没有或者说很少有宣泄渠道。 第三个就是叫过度合作，在我们这个心理学专业上来，我们把它叫做过度合作。也就是这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不成文的哈、啊，这个这样的一种说法呢，这个三个心理因素如果具备两个的话，这个人罹患这种恶性肿瘤的概率可以增长到80%。
0: 嗯。
2: 啊，这是几十年了啊！我们这个在世界这个新生疾病的这个癌症的研究的领域当中呢，心理因素和精神因素呢，我们是基本上这个结论呢被世界是基本上接受的啊，基本上接受的。那么反过来说，当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除了我们物质层面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外，那么我们心理精神层面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以往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么我们一定要把它扭转改变了。
0: 对
2: 啊，其实所谓的健康并不是说一点毛病没有，不可能是一点毛病没有的，关键是在于我们从自我的认识和认知的角度怎么去看待它，怎么去看待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所出现的一些现象和一些状态，甚至严格的说，要从根儿上来说，它是一个对死亡的一个很深层的一个认知啊。
0: 嗯
2: 啊，所以说刚才我们在此之前，这个在上节目之前呢，咱们也大概的稍微议论一下，是最近这样的一种病啊，好像越来越多，
0: 对，
2: 是吧？好像越来越多，
0: 越来
2: 越多呢。这里面呢有这个客观上的一些物质层面的东西，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那么同时呢，这个精神层面的这些因素啊，也确实呢，它也有。而在精神层面的这些方面呢，比如说人们的这个快节奏的这种社会生活，为了适应某一种环境，他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某一些想法，而这种压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比如说对领导的一种不满啊，对领导的这种不满，但是呢谁官大谁标准，我虽然对你的这个说法呢给告诉我的一种工作方法我呢不满意，但是因为你是我的领导，我不得不去接受你告诉我的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但是你要是真正的接受了，也就是我们所谓北京的话说叫认头了，倒也罢了。怕就怕在什么呢？我不得不接受，但是我在按照领导告诉我的方式在做的时候呢，我内心里面要不断的对这种方式，我自己已经做的这种方式进行否定。那么否定之后呢，就依然又产生我原来我希望怎么做的这样的一种想法，于是把这个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之后，那么就我们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三个精神心理因素的最后那个因素叫做过度合作啊，过度合作。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改变的，那么不仅仅是一个这个物质方面的一些方式了啊，这些方面的这些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情绪情感的这个应对方式，以及我们的行为模式，那么都是需要进行调整和改变的。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进行啊一些这样的一些和癌症这样的一种东西吧，来进行加引号的斗争。刚才我们提到了关于死亡的这个问题，那么再说一句什么呢？我刚才说在精神层面的这些因素当中啊，其中我个人这样的认为啊，我们几十年来已经逐渐的缺乏什么呢？缺乏死亡教育。
1: 没错，其实我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里，这个话题说过不止一回两回啊，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确实我们觉得这个是有必要去直面的告诉大家的，或者是作为媒体应该是有一个引领的作用的，确实缺。而且人呢、啊、咱中国人有个忌讳，一上了岁数以后这个字儿就不能啊当着老人家的面去提，
2: 对，
1: 就很避讳，因为不知道这个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啊，这个死亡教育打小就没有。周老师以前举过例子，说这个咱们在农村里边啊，有自己的这个
2: 装过衣服，
1: 对，
2: 关的，
1: 每年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啊，打不打不土、
2: 嗯，
1: 这个我们作为小孩来说，这耳濡目染就知道了，哦，这个将来可能这就是哎人没了之后，用的一些东西，打小就有这种暗示在。 现在都是改了火葬了，肯定没这么回事儿。谁天天拿着一个是吧？
2: 对，
1: 骨灰盒跟那儿擦呀。
2: 是，嗯。
0: 虽然刚才啊，借着这个周老师所讲的这个啊，跟你说，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认识。
1: 嗯嗯。
0: 实际上呢，就是刚才周老师所讲了，他会有一个阶段。

0: 就是怨恨或者是埋怨，他觉得不公。
1: 没错，
0: 实际上在我们20年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抗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针对癌症患者给大家一个建议，或者说我们怎么样认识这样一个患这个病的状态。你要消除这种怨恨的心理呢，实际上通过20年的我们群体抗癌的经验呢，怎么样认知这样一个癌症患者。在我们的认知的过程当中是这样一个认识啊，就是凡是患癌症的这样一些群体，我们可以说他不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就是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主要力量。这些群体他都是好强的，刚才像周老师所说的，他是有一种就是你领导安排了，他不得不接受，或者心里有一些机遇，他一定是有个性特别强、好强的人，对吧？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积累，在一个什么样的前提下呢？就是长期的这样一个积累的过程当中，然后由于气急内，包括这也是心理上的，好作为内因诱导了或者形成了这样一个内因以后，诱导了他得这个病。翻回来讲，你这个病要想康复，也同样要从心理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 其实这个癌症患者的治疗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极其强大的心理能力。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就得结束了啊，咱们下期节目。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郭英上了万花楼，杀死了奸相撒敦以及七星驸马，约礼奔部。这杀完人之后，下边可就被官兵围上了，是里三层外三层。郭英在楼上心想，这怎么办呢？这被围得严严实实，这没法跑啊。虽说是三楼啊，并不太高。各位观众，咱们解释一下，过去古代那个三楼啊，跟现在楼房的三楼它不一样啊。您别往心里去，别寻思郭英跳下去你也能跳下去，您可千万别学啊，您没这本事。人家郭英打小就练武，那是个大侠，人家飞檐走壁的如履平地，您可不成。那么这郭英被围住，心想怎么办呢？哎，他灵机一动，看到了这驸马爷约礼奔部的尸体，他就抱着这尸身来到了西窗户边上，顺着这西窗户就扔下去了。啊，呼通一下，下边人立刻乱成一团呐。驸马爷下来了。郭英啊，想来个声东击西，他就从东窗户边，哎，这些底下的官兵都去看热闹了，立刻纵身啊，嗖跳落下去，落在地上刚一打滚，还没等起身呢，结果又被围上了。你这声东击西对付少人可以，有这么十个人啊，一边五个，你这么整行，这七星楼已经被围了呀，水泄不通，这么个小花招根本就不管用。这纵身一落地，官兵才明白这是玩调虎离山呢。